0: 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最高领导。照你的意思，以后我们这些男爷们儿都得听你的指挥了。
1: 锦彪，只要能打倒彭霸天，让银锅柱逃离也行啊。
0: 我们自己也能搞到枪，有了枪，我们照样可以革彭霸天的命啊。
2: 对，金彪哥说的有道理，这造反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3: 客户，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就不能革命了吗？
4: 不能。
5: 哎，依我看，谁有本事，谁就当大头领。我看一不行。
2: 这老话说，女人不能上船，难道还能让女人打仗吗？
1: 客户说的也倒是。
3: 什么也倒是啊？刘闯哥，你说的清楚点。
1: 不是，我是想说，这打仗很危险，是我们男人干的事儿。
2: 对，刘闯哥武艺高强，我看刘闯哥当大头领。
1: 不行不行，要我说，还是让金彪干吧。
0: 我不是不能干，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6: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打倒彭霸天，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是有纪律、有纲领的组织，革命队伍的成立不是某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那你在曲家湾是排第几把交椅？
6: 共产党不讲第几把交椅，我在曲家湾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0: 哼，我说嘛，咱们这儿就你一个党员，闹了半天还是你说了算。我还是那个意思，干革命打仗就得是男爷们说了算。哼，
2: 对，
0: 只要是男的谁当都行。
1: 锦彪，
4: 客户，
7: 锦彪，
1: 别过门，没事，一会儿我跟他说去。怎么样，你一个人坐在这干什么呢？
0: 赤卫队总算是立起来了。
1: 我看你是有点不高兴啊。啊，你想想，要是没有英姑，我们这个赤卫队能成立起来吗？
0: 我知道韩英就是不来，我们也要跟彭霸天干。
1: 可他是从徐家湾来的，他是受
0: 了穷。我并不是想跟他争这个头领的位置，我是说咱们干的这事儿是提着脑袋干的，一上来就让一个女人当头，我怕不吉利。
1: 这英姑又不是外人，再说他爹韩五叔。
0: 别说了，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谁有枪谁说了就算。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干革命不是。
0: 好了，刘闯，不要争了，召集人到我家聚去，走。
1: 哎，来来，都进来啊！嫂子，嫂子，
8: 快走走走！
1: 哎，嫂子，
0: 哎，赶紧去给我们弄点吃的，再弄点酒啊！
8: 这里都没聊了，
0: 把床底下藏的那白面拿出来，做面条啊！
8: 那不是给你留的吗？
0: 哎呀，赶紧拿出来，这些都是我亲兄弟啊！
2: 金彪，
0: 快去！
2: 金彪，算了，
0: 不用说。今天呢，我高兴。
2: 金彪哥。我们还是回家吃饭吧。
9: 对啊，
2: 算了。
9: 对，
0: 哎呀，你们以为让你们来吃饭，咱们要商量事儿。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啊算是投靠曲家湾共产党了。这个事儿呢我仔细想过，这买卖不亏，曲家湾呢兵强马壮，

0: 这两年呢势力也挺大，我们呢也算是有个靠山。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咱们男爷们儿不能让一个女人当大头领。
1: 是啊，
0: 为了我们说话有分量，咱们呢搞几条枪。
2: 对，搞几条枪参加赤卫队，那咱们说话腰板才硬呢。
3: 这倒是，
1: 搞枪怎么搞？
0: 想办法。你那鸟虫是吃素的？
3: 不是，
0: 到哪儿去搞啊？
1: 对啊，
0: 哎，你们知道吗？江边有个水井所。
3: 哎，这主意好，那里边肯定有枪。
0: 对，我留意过，这个水井所有四个老警察，除了整天的抽大烟，就是敲诈勒索老百姓，早该收拾他们了。
1: 哎，金彪，那你快说说，具体该怎么办？
0: 对啊，你们看啊，这个呀，是水井所。
4: 吃药了。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恐怕天是想要咱们的命。这次是我连累你了，娘以前一直怪你爹不好好过日子，斗气把自己命都给斗没了。现在娘明白了，命是躲不掉的，自己的命自己忙。娘说的对，以后女儿还继续干下去。娘知道，你去忙去吧。

0: 好了，刘闯哥他们去抢枪了，走去看看。
1: 我看金彪，
2: 哎，黑虎怎么没来？
1: 他说他没来，他听金姑的。
2: 他也算是个男人，他也算老几。
3: 行了行了，快走吧。
0: 说不定还来得及。
4: 但愿如此吧，他们太莽撞了。
0: 你不会怪他们吧？你知道的，在彭家墩，女人说话没人听。
4: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女人不吉利吧？
4: 自古以来不一定都是对的。要不为什么要改朝换代？为什么要革命？
0: 革命就是革这个，
4: 这也是革命的内容之一，破除女人身上的封建枷锁。
0: 就像你跟赵岩阳斗法那样。
4: 对。

0: 你们这些人，摸清楚没有？哎呀，没问题，就四个大眼鬼。咱们真的要杀人啊？废话，那革命就是要杀人的，临城入虎梁山，就得先杀个人，这就是头名状。
1: 好的。

0: 是刘闯他们的船。
1: 嘉哥，到了没有啊？
2: 快了，快了，
3: 离这儿还有420公里。
0: 啊，他们猎户都这么说。黑虎啊，你就说他们还有多远吧。
3: 再有半点雁就到这儿了。
4: 秋菊，拦住他们。
5: 那你们呢？
4: 万一你没有拦住，我和黑虎拍个照给你们。
5: 好。

0: 弟不说四个人吗？
1: 是啊，可能那两个还没出来。

0: 山乱。
1: 快回去！
0: 我叫你点咋点啊？哎，点点。哎呀，又出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哎，赶紧弄面，弄面，弄面，弄面。

水井门开着船飞过去了。

0: 什么？哎呀，
1: 怎么样？
0: 看错了。
2: 都怪我，把你们两个给害了。
3: 行了，别说了，已经这样了，现在怎么办？
2: 你还是赶快回彭家墩吧，我带客户找个地方去治伤。
3: 为什么？
2: 哎呀，别问为什么了，客户不是受伤了吗？他不能再回彭家墩了，保安团肯定要清查的。
3: 那好吧，你们小心啊，千万小心啊。
2: 知道了。

0: 十三爷，我是彭家镇的王金彪，我船上有受伤的弟兄，还望十三爷宽恕擅闯之罪。啊
1: 呀！喊什么喊？
2: 你带这个小兄弟啊，太难
1: 了，
2: 不就是身上穿个眼啊？
3: 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比不上你十三爷的弟兄。
2: 你不怕他扛不住啊？
3: 到了十三爷这儿，要是扛不过去，那他就没造化。
2: 李四说了能治好，可你王金彪的造化可就不怎么样了啊。
3: 十三爷，您这
2: 你许给我的彭家大院，你骗走我的枪呢？
3: 十三爷认定我王金彪就是个骗子？
2: 我没冤枉你啊。
3: 行，十三爷眼拙看走了我，我眼拙也看走了你。哎呀，
1: 甭跟我俩绕枪。
3: 十三爷，您龙威。

0: 没虎气的，难道真的怕彭茂天兴师问罪？
1: 我当然不怕，可我烦这个。
2: 你小子拉完了屎，让我来擦屁股。你以为你王金雕是我什么人啊？
0: 十三爷要是不嫌弃我高攀，我想做您的弟兄。
2: 嘿嘿，你还给脸，还真往上上啊啊！
0: 这岛上不全是十三爷的弟兄吗？
1: 没错，怎么，你也想入伙？
0: 我想结盟。

0: 你凭什么啊？就凭你们扛着那鸟铳去砸人家睡井的卡子啊？嘿，勇气可嘉呀！但管了但用了啊！哼，
1: 那是我运气不好，正好赶上睡井的头头巡查，不然的话……
0: 不然怎么着？不然那四个大烟鬼的枪就被你们搞到手了，是不是？哎，如果要都能搞到手的话，我谢十三为什么不去啊？我告诉你，那枪不能搞。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自古民不斗官，匪不斗警，你如果惹到官面上的人，你必然遭到了报复。你以为我这条把子那么好当啊？啊，
1: 徐家湾贺龙的兵马就不管那套，
0: 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我不敢跟人共产党比，可我也不想比，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1: 请教。
0: 哼，咱兄弟啊是刀头子舔血，打家劫舍，徒弟就是喝酒吃肉的快活日子，可共产党呢？啊，什么抢大户超土豪，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分了，弄不好还要充公。你说个人什么都没有捞到，这造反图的什么？哎，说实在的吧，林彪兄弟，我看你还是个人物，所以才跟你交个心。你也甭给我提那些什么结盟不结盟的事儿，你只要把你那帮兄弟啊给我拉过来，我这儿的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啊啊
2: 啊啊！哎哎哎哎！跑什么？还没啥还没包完呢，别跑，别跑啊！
3: 金彪哥，
1: 客户醒过来了，李四兄弟还真是圣手啊！
4: 圣什么手啊？还不都是拿兄弟的命练出来的？
1: 那也得谢客户，赶紧道谢。
3: 金彪哥，咱们走。
1: 走，往哪走啊？你待到这儿命就保住了，知道吗？
3: 金彪哥，咱们不能待在这儿，跟着胡匪窝下去。哎呀！
0: 金彪啊，你那个兄弟可有点不上路啊！
5: 别走，兄弟，兄弟，兄弟，
1: 听我说啊，我这兄弟啊他伤重还迷糊着呢，啊，说胡话说胡话啊，大家千万不要在意啊，不要在意。
3: 金彪哥，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他是想拉咱们入伙呀。金彪哥，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1: 你给我闭嘴。
0: 哎呀，这位兄弟你可不仗义啊！好歹你那命也算是我们救的，怎么喘口气儿就翻脸不认人了呢？啊！
3: 谢十三，你能还我兄弟的命吗？你要能还我兄弟的命来，我这条命就还给你们。
0: 兄弟，
1: 是这样，客户他亲哥哥，前几年打鱼碰上，被枪给打死了。
0: 这样，不可能是我

0: 怎么着？我们兄弟只劫富人呐！谁？你说是谁？是谁？那我知道吗？这湖上的寨子，此起彼灭的，你那都不知道哪年的皇帝了啊！
1: 十三爷，这误会解开了，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彭霸天那儿起义。
0: 等等，就这么想走啊？
1: 十三爷，你可以走，可这小子不仗义，他得留下。我兄弟跟我一块来的，必须得跟我一块走。啊？想跟我作对呀？啊？他是我兄弟，他不走，你先把我杀了。嗯，金彪哥。
0: 好啊！你王金彪既然仗义，我谢十三也不能收留你。兄弟们，
2: 有，
0: 宋哥，
2: 有。
0: 十三爷，
1: 大恩不言谢，王金彪交你这个朋友了。

0: 金彪哥，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哎，都是自家弟兄，咱们共同发财，
1: 发不发财我不管，以后客户的命就是金彪哥你的了。哎，哎，这次回去啊，你先好好养伤，哎，饭得要带了吗？
0: 啊，带了。
1: 这秦胡夫人，总算是救了你的命。
2: 我跟谢十三说的那些话呀，就是哄他高兴，我可没当真。
3: 我知道，
1: 金彪哥是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嘛。
4: 是啊，以后我们都要干革命了。
5: 你给我，
6: 你把急了，把的好。
7: 到底有什么好事儿？
8: 怎么样，还给大伙说说呀？
9: 是啊，
10: 这次咱们的任务。
11: 抢枪！抢枪！
10: 枪！
12: 怎么讲？
13: 新堤保安团有一个小队在三丈沟驻扎，他们有七八条枪。
14: 七八条枪！
15: 保安团，
16: 先生，
17: 英国，咱现在赤手空拳的，连睡警都打不过。
18: 这个小队有什么特别呀？保安团的实力那可不弱呀。
19: 对呀。
20: 是啊。
21: 金彪同志问在点子上了。根据情报说，这个小队的队长不在三丈沟。
22: 这几天是由一个班长带头，群龙无首。
23: 什么群龙无首？群虫无首。
24: 县委指示我们抓住机会，开动脑筋，抢枪壮大自己。县委还说，洪湖各乡各镇的党组织正在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搞武器。
25: 可咱们现在除了有几把遇到鱼叉的，要想对付这有枪的保安团。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呢？
26: 确实，不太好办。
27: 我有一个办法。

0: 出去他们还没到。
1: 没事，你放心吧，有金雕在那儿不会误事。再说了，抬新娘子的轿哪有中途停下来的。
2: 来来来，快起轿起轿起轿，赶紧坐回去，快。

0: 你们把道让开，别耽误了我们家小姐的良辰。
1: 还是你们让让吧，我们家小姐的良辰啊更不能耽误。
0: 你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大喜的日子你别逼着我骂脏话。嘿，
1: 兄弟，我根本就不吃你们这套，赶紧让开。
0: 你们让开，
2: 你们让开，你们让开，
3: 哪边新娘漂亮，下来比一比，哪个好看哪个先过。
4: 是
5: 是，
3: 下来比比，下来比比，
6: 让咱们兄弟也开开眼。
7: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
0: 来下来下来下来下
8: 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让不让？
9: 不让！
1: 走，
10: 冲！
11: 干什么？
10: 干什么？
11: 干什么？
1: 你们俩
0: 好，诸位都看见了啊，是他们把我们酒坛踢碎了，你们要赔我们，
1: 赔我们，
12: 赔！
1: 赔个屁！
13: 就你们这破酒，一闻就知道是便宜货，哪能比得上我们家的酒啊？哼，
0: 你是没喝过吧？你趴下闻一闻，这是正宗的十里香，知道吗？
13: 瞎扯！你喝过十里香吗？啊，我们家那才是正宗的十里香呢。
14: 对
15: 对
16: 对
15: 对
16: 对，
0: 隔这么远我都能闻出来，那里边装的一定是马尿。
13: 马尿，
17: 马尿。
13: 我说弟兄们呢，要不要我们打开一坛子啊，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正宗的十里香？
18: 打开，
19: 打开，
20: 打开，
21: 打开，
13: 打开没问题。不过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我们家那酒要是比他们家那酒好，哼，就得让他们乖乖的给我们让道。各位老总，也得给我们说句公道话啊！
22: 没问题，
23: 没问题，
22: 没问题。
23: 他们打开了，
22: 我们抓人，
23: 对，
22: 抓人，
23: 打开，
22: 打开，
23: 打开，
22: 打开，
23: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谁怕谁呀？啊，打吧，
23: 啊，
0: 打开，让大家我闻闻马尿什么味道。
13: 各位老总，你们听见了吗？啊，你们看他们说的什么荤话呀？我们就是真打开了，就是比他们家香一百倍。他们要是不认账，我们有什么办法？啊，各位老总，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作证，我们就不打开。
23: 你打开，打开，打开，我们作证，
0: 我们作证，
23: 你打开。
0: 好，老总，你给做个证，谁的酒好，谁的酒闹，就凭你一句话。打开，
23: 来了，
13: 拿酒来。来来
1: 我们家的酒可香了，
24: 你也尝尝我们家的。
0: 走，
25: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你们
26: 快来来来，
25: 哎，我们家的酒，
24: 好酒吧，
25: 我们家的酒，
1: 来大家都喝点，
26: 来来来，
24: 我们家的酒，来来来，
1: 怎么样，老总？
0: 我们家的酒不错吧？
24: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0: 把他们带下去，
24: 快走，
0: 走，
24: 走，
0: 走，走，
24: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负责教大家用枪，但是要注意保密。
1: 是，那我带他们到湖里找个荒岛练他的痛苦。
0: 那可不行，不能乱放枪，咱们子弹可金贵。
2: 哎，不用子弹也可以练的，我练过。
3: 怎么练？
2: 瞄枪头啊，前一阵子我天天就是那么练。
3: 就你连着打了两枪都没打到红霸天，
2: 那不就差那么一丁点吗？
4: 不过红霸天的帽子是我给打飞的，
3: 差一丁点可就差大了。你是想要红霸天的命，又不是要他帽子。
1: 林过，金彪主意多，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
0: 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1: 是。
3: 哎，那我干点什么？
0: 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

0: 金彪准没抓，还是让他负责这事儿吧。
1: 金彪还有别的任务，还是你负责？
2: 是。哎，那我干点什么？
0: 有，县委指示我们搞到枪以后，继续壮大队伍，搞武装暴动，最后拿下了白大褂。
3: 真不靠谱啊！
1: 我也不。
0: 哎，刘闯，看看还有其他的手下，咱们再摸他几个。
3: 我也这么想。
0: 但凭自己的身份，摸透了，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嗯，
4: 行不？哎，
0: 兄弟，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进心那房那
1: 喜呀，
0: 双凤朝阳啊，
1: 喜呀，
0: 恭喜新娘啊，
1: 喜呀。

0: 这下可把英姑给颠坏了啊！
1: 可我可我别闹了，可我可我别闹了，可我！
2: 着你吧，
3: 没事，哪那么娇气啊？
2: 女人嘛，一辈子总要坐上一回轿子，挨上一次折腾的。你呀，算是提前享受了呢。哎，英姑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3: 你说，
2: 你在外面那么多年，有没有中意的男人啊？
3: 复仇不报。

0: 这三丈沟丢了几条枪，有七八支枪，人倒没伤着。听说是有两家送亲的花轿争道，还在酒里下了迷幻药呢。哎呀，这三丈沟离咱们远着呢，咱怕啥呀？你是猪脑子！
1: 花轿争道，酒里下药，那明明是冲着枪去的。
2: 老爷，会不会是谢十三呢？
0: 谢十三，他不敢惹官府。
1: 老爷担心的是曲家湾的泥腿子，
0: 既然怕成这样，那就搬到汉口去住呗。
1: 女婿啊，都来信说了好几遍了。
0: 哎，
1: 掉在桌上的东西就不要捡起来再吃了，就你这个吃相，还想去汉口和女婿住在一起？老姚啊，那几个人的动向呢？
3: 我一直派人盯着呢，就是白天打鱼，晚上到学堂认字，没什么事儿。
1: 可这七八条枪。
3: 落在谁手里了呢？七八条枪啊！是啊，
1: 老妖啊，很可怕呀！所以，
3: 我一听到消息，就叫弟兄们加上了双杠，
1: 严加盘查，
3: 是不能坐以待毙。
1: 老妖，马上去找赵阴阳，让他赶紧打探。
3: 是。
4: 要快啊！英姑，我找了六个人，都是和彭霸天有仇的。
5: 我也找了三个，和我一样都是猎户，家里都有鸟种。
6: 啊，春秋和小刘都说要参加，
5: 估计差不多。加上我跟秋菊联系的人呢，怎么着得有三十几号人。
6: 不过，就是枪没那么多呀。
5: 大家带上鱼的和鱼叉，家里有梭镖的带上梭镖。
6: 我和秋菊准备一些红袖章，带着大家跟不上。这主意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认错人了。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叫红金会好不好？红金会？怎么了？我又没说叫白金会。我们成立是赤卫队，红湖赤卫队。好，赤卫队比红金会好听。
5: 这个名字好。
6: 行，关了。商量几点纪律：第一，一定要保密。
4: 所有参加暴动的人员，连家人都不能说。第二，保护好武器，尽快的学会使用武器。已经愤怒通知了，晚上我就带他们去学打架。
6: 好。
4: 我爹要是知道了，非吓死不可。我爹也一样。
6: 彭霸天有白吉会做帮凶，消息很灵通，一旦我们暴动的消息泄露，我们都会有危险。
4: 对，彭霸天他们还有机关枪，又是高墙后院，真要是打起来呀。
7: 我们肯定吃亏，只能是偷袭。偷袭可以，那具体怎么办？来，我们商量一下。这是彭家大院，
8: 让娘看看，让娘看看。
7: 娘，真的是走路摔的，
8: 在哪儿摔的？
7: 三丈沟。
8: 你跑那儿去干什么？跟谁去的啊？
7: 哎呀，
8: 你说话呀！
7: 娘，你就别打听了，我都多大了？你要是不想打鱼，想着去玩，你给爹娘说一声，我们俩去打。你看，今天的租怎么了？拿什么去交啊？啊，你就是明天打的再多，这个亏空能补上吗？
8: 爹，以后啊都不用再交了，彭霸天威风不了几天了。
7: 什么？你想咋办呢？对，就是要造反。
8: 这以后啊，都不用交租子了。彭
7: 霸天有枪，有民团，造他的反，你不要命了？我们也有枪啊！这，你哪来的枪？啊，你，哎呀，你个兔崽子，你说哪来的枪？你，
8: 春生啊，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亲爹亲娘都要瞒着，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快说，
7: 就是好事儿嘛。我们把保安团的枪给卸了。 8支海洋造的好枪啊！要是有了枪，那以后彭霸天就再。

0: 再也不敢欺负咱们了。哎呀！哎，六哥，哎，小虎，春生呢？哎，他爹不让他出来，耽误事儿了。走，咱们走，等着。来，来，来，英国姐。
1: 英姑姐，不好了，我爹去找赵阴阳了。
0: 你爹找赵阴阳干什么？
1: 他知道，咱们在三山沟抢枪的事儿了。哎，
0: 春生啊，春生，咱们可是有纪律的。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怪我。
0: 那你怎么就给说漏了呢？
1: 我爹我娘一个劲儿逼我说，我就。
2: 怎么办呀？就这，你马上通知刘闯王金彪他们准备提前劳动。好的。
3: 你肯定春生去了三丈沟？是。谁领头去的？嗨，三杠子打不出个屁来。
0: 再问呢，他就死活不说了。哎呀，这摊主，我们家春生闯了大祸了，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4: 是啊，
0: 嗯，你马上把他带来。哎，慢着，你直接把他带到彭老爷家去，一定要让他说出还有谁去了三丈沟。
4: 还要惊动彭老爷呀！就是啊，赵坛主啊，能不能不去见彭老爷呀？哎呦，赵坛主啊，我们家春生不懂事，求您就保一保他吧！啊，求求你了！能保我一定保，我这不就是在保他吗？只要他对彭老爷说出谁是领头的，我保他平安无事。哎，
3: 谢谢。
1: 好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谢谢。走吧。白书记，我爹要是给赵阴阳说了，您不会处分他吧？啊？
5: 跟着去找春生，他要是敢反抗，就把他扭送到彭老爷那儿去。是。爹娘，
6: 快放我出去！哎呀，
5: 春生，赵坛主错了，让你去彭老爷家一趟。走，
6: 等等，这就怪了，赵阴阳是白集会的坛主。 怎么会帮彭乡长抓人？
7: 这可是春生爹娘亲自找的坛主，要为春生免除大灾大难。走吧，春生。
1: 不去。

0: 赵云阳去了彭家岛以后，我们的事情可能已经办了。
1: 这事儿不怪春生，要怪就怪我们吧。
2: 大叔，大叔，对不起，让你们受惊吓。我们就是要跟彭霸天对着干。春生是我们赤卫队的爷。
0: 不是，你们这是要造反？
1: 难道不该造反吗？啊，您的腿是怎么瘸的？
2: 不就被彭霸天避着冬天下湖捕鱼给冻坏的吗？
1: 赵探长说，我这是前世造孽，今世还，是报应。
2: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马上就要你儿子的脑袋了，这也是报应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啊！
3: 大叔大婶，先回去吧。
2: 春生，你回去吧。
4: 我先走了。
2: 你们说怎么办？黑虎，我已经派人去叫了。 估计天亮才能回来，
1: 那就跟他干呗。
2: 就怕他们现在呀，早就有戒备了，光那挺机枪咱们也对付不了啊。

0: 先不急，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走，走。你告诉我呀，都有谁跟春秋走得近呢？
1: 黑谷还有秋菊，
0: 那就一定有王金彪、刘闯，还有韩英，派些人去把他们都抓起来。
2: 都不找了，前前后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0: 固若金汤啊！不如先下手为强，你去找谢十三，把这些人都抓起来，绞了再枪毙他。
2: 哎呀，你还费那事干什么？干脆我带人把他们抓回来就是。
0: 不行啊，我还是个乡长，不能这样做。老规矩。 杀人的事儿交给胡斐干，要是抓不到呢？抓不到，就把他们家里人抓起来，以枪换人。
3: 明白。回来了，啊，娘，我还得再出去一下。 这么晚了，还干什么去啊？娘，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能说。哎，英姑啊，你要当心啊，一个女孩子比不得男人啊。娘，你放心吧。哎，当心啊！
4: 人都到齐了吗？春生来了没有？春生，
5: 哎，来了。
4: 你爹娘放你了？
5: 我爹。

0: 不客气了，主啊！哎，哎，这终于回来了啊！
1: 大哥，我可一直惦记着呢。这又是人情又是债，这彭老财啊。 这回真是铁了心想让我帮他这个忙，我呢，那就走一趟。哎，
2: 大哥，你说他就不怕咱趁机夺了他的大宅子？哎呀，
1: 彭老财又不傻，既然敢请咱们，哎，他就也防着咱们呢。我看啊，咱还不如顺手的发了这个财。
3: 大哥，咱这样对王金彪是不是太不仗义了？
1: 狗屁！哼！
3: 王金彪凭什么让我仗义啊？我认的只是你们这帮兄弟，我认的只是那钱。哎，村长，咋的了呢？
4: 全是我惹的祸。
3: 哎，客户，你说刘闯哥他们不会怪我吗？
4: 哎呀，我说你呀，你就长了个惹祸的脑袋。 事先，咱们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你咋连个热屁的屁都不会？
3: 那咱们走了，我爹我娘怎么办呀？
4: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马上就要暴动革命了，你还婆婆妈妈？我。

0: 是老妖啊！是他。
1: 十三爷，让我的人给你们带路，最好啊分头去抓。我们家彭老爷的大船也给你们用。
2: 不就十几二十几个人吗？啊，你们老爷也太用心了吧！
0: 哎，能请动十三爷，那可是我们彭老爷的荣耀啊！
2: 行了行了，带路带路啊！
0: 走。

0: 去，我们家客户呢？
1: 前半夜还睡着了，这会儿可能是起夜情吧。
2: 别跟老子装糊涂，活腻了吧你？
0: 快走，走。

0: 把人都抓走了，谢氏三亲自来的。哦，都跟他交代清楚了。按照您的意思，要刘闯拿枪换人。嗯，估计他们很快就能得到信儿了。哎，韩一娘抓着没有？
1: 抓到了。
0: 老姚，教训呐！20年前就该斩草除根的，对于这些长反骨的穷鬼。
2: 绝不得手软！是。叫什么呀你啊！叫！哼，横霸天果然派人去心底求救，幸亏我们早有准备。哎，等着点用啊，瞄准了再打。
3: 好。
2: 啊，等着点用啊，瞄准了再打。啊，等着点用，瞄准了再打。
3: 赤卫队，这个称号是上级党组织为我们取的。虽然我们这支队伍还很弱小。 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我相信我们这支队伍一定会越战越强，一定能为洪湖的老百姓建立一个红色政权，最后还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黑谷，
4: 好，
3: 把歼灭旗帜挑起来。
4: 好。

0: 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 后头出钱打赏。这套双簧演了多少年了？
1: 有道理。彭霸天要是不点头，谢十三怕是连彭家墩的码头他都靠不上。
2: 对，如果彭霸天怕我们抄他的家，应该把乡亲们关到彭家大院，正好做他的挡箭牌。
3: 对呀，要是咱们的老老少少都在彭家大院，那咱们肯定不能开枪了。
4: 是，
2: 刘成，你说怎么办？
1: 照我看，先干掉谢十三，把乡亲们救出来。
2: 金彪，你说呢？
1: 我琢磨着，彭霸天这一招是借刀杀人，如果我们和谢十三干上，他肯定会渔翁得利了。

0: 表说的对。
1: 那具体怎么办？
2: 根据我对谢十三的了解，如果没有钱，他肯定不会为彭霸天卖命的。
0: 乡亲们在谢十三手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危险。我们只能迅速打下彭家大院，谢十三没了金主就得放了。
1: 有道理。
3: 嗯。
0: 胡子爹，麻烦您再去一趟，一定要让谢十三搞清楚，跟我们作对就是跟共产党作对，日后共产党和赤卫队绝饶不了他。

0: 兄弟们，咱们是见过面，我跟金彪是好朋友，您可以放心，我保证您的安全。乡亲们，不要害怕啊！我是受你们彭乡长之托，照顾你们几个时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诸位的亲人啊，现在正拿着枪，要跟他过不去呢。
1: 闺女，你们家孩子是谁？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跟彭老爷对着干，那是鸡蛋碰石头，凶多吉少。你把我们放了吧，我们跟这事儿没关系。
2: 是啊，
0: 那怎么行啊？彭老爷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啊！
3: 乡亲们，别害怕，孩子们会来救咱们的呀。
4: 对，
2: 就是，
3: 别害怕，
0: 啊，
5: 老爷子。
0: 你也不想想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八卦洲，进了八卦洲谁也救不了你们。
6: 放我们回去吧！
7: 放我们回去！
0: 哎，老家伙，干嘛呀？
6: 找你们大当家的，有急事。
0: 老子给我在这待着。
7: 大哥，
0: 那老家伙找你有急事。
7: 大哥，那边来人了。
0: 让他过来。
7: 过来，
0: 啊，过来。
7: 哎。

0: 哟，这不是胡子爹吗？啊，
1: 今儿我这又不唱堂会，您来干什么？
2: 听说你把乡亲们绑到这儿来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那哪是绑了，我是把他们请来的。
2: 绑也好，请也好，谢大头领。江湖上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
0: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
2: 我刚刚碰了韩英、刘闯他们，让我给你捎一句话。
0: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呀，以往谢十三从不跟穷乡亲们过不去，还算是有个口碑。今天怎么突然犯起糊涂来了？
0: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什么糊涂不糊涂的？哦，
2: 是与人消灾呀。哎呀，只怕是自己给自己招灾了呀。
3: 哎，老东西，当心我割了你舌头。
2: 哎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人呐。谢大头领，你拿你的钱

0: 老家伙，少拿共产党吓唬我，我们弟兄们不吃这一套。
1: 吃不吃这一套随你的便。他们还说了，谁要是伤了乡亲们的一根汗毛，那谁就是共产党的生死仇人。
2: 这样的决定应该问题不大。
3: 安书记，谢十三那儿还是我去跑一趟吧。
2: 胡子爹不是已经去了吗？
3: 哎，他是个卖唱的，在谢十三那儿没有分量。我怕谢十三慢性发作，再伤了乡亲们。
4: 我看可以。
2: 呀，速去速。
3: 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
2: 一定要小心。
3: 好，那我走了，去吧。
1: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谢大头领，好自为之啊。
0: 好了好了，把他带开。
5: 猪八戒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
0: 来人，
6: 在，
0: 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6: 走，带走。
7: 我马上有准备了，枪全上了枪，偷袭肯定是不行。
8: 还打吗？
7: 打，偷袭不行，咱们就硬攻。
2: 刘爽说的对，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
7: 怎么攻法？

0: 别，速去速。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
1: 一定要小心。
0: 好，那我走了，去吧。
2: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
0: 谢大头领，好自为之啊。
1: 好了好了，把他带开。
3: 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
0: 来人，
4: 在。
0: 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4: 赵太走。他妈的，又准备了，枪全上了膛，突袭肯定是不行，
0: 还打吗？
4: 啊，
0: 突袭不行，咱们就硬攻。
4: 刘少说的对。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
0: 怎么攻法？
4: 咱们就来个火烧赤壁。
0: 这个办法好。
3: 明白了，
4: 黑谷。
3: 到。
4: 你带人先去走访。
0: 我明白了，大勇、万牛，跟我走。
4: 走。春生。
3: 走。
4: 带人把守祠堂后门，防备彭霸天逃跑。
3: 是，阿根，走到。
4: 齐云同志，出发。
3: 走。

0: 再来一个，一、二、三，
1: 再来一个，
0: 一、二、三，
1: 四。

0: 十三爷，您听清楚了，彭家墩那边打起来了。
1: 金彪，你们真去打彭家大院了？
0: 您听着枪声，这还有假吗？
1: 敢打彭家大院啊？你们不就那几支枪吗？
0: 不打不行啊，连家将都弄到您这儿来了，我们只有打死彭霸天，没人给你送宝串的银子，您十三爷也犯不着白白的手上沾血呀，对不对？
1: 釜底抽薪，高明。
0: 您十三爷也是高明啊。十三爷，您看，面对这种阵势，您高抬贵手，把我们那些家眷平平安安的送过去，行吧？
1: 这个嘛，好说。
0: 多谢十三爷，我这就把人带走。
2: 哎哎，等一下。
1: 金彪兄弟，你可别忘了啊，你们赤卫队可是靠我的枪械，你来借枪的时候可是许了愿的，打下彭家大院一家一半。
0: 十三爷，您别见怪，现在赤卫队那边是共产党主事，我说了不算呢。
1: 那共产党不是个女的吗？啊，你看看你们一群汉子被一个娘们喝三摇四的。
0: 十三爷，您要是信得过我，咱约定照旧，等什么时候我说了算的时候，您信不信我会有那一天？
1: 我信，我就盼着那一天呐。
0: 借您吉言，王金彪一言九鼎，绝不食言。
1: 好，今天就给你个姑娘，人你都带走。
0: 谢十三爷了。
3: 太太，快，我保护你，上后院走。
4: 我知道

0: 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啊！阿根，你醒醒啊！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啊！阿根，老爷，快点吧！快点吧！别开船！来来来，牛木，
1: 快！
0: 人呢？从后门跑了。春生不是把着后门了吗？
1: 春生不会打枪，没拦住我。
0: 不会打，枪就拦不住了，真笨了你。
2: 等等，
0: 走了有一炷香了。
2: 不说他们，各伙撤军，马上安排救火，还有宣布纪律，不许私自拿东西。
1: 是是，走。
0: 一股，横坝天去新丁需要多长时间？
1: 他们肯定是拼了命的跑，下午就能到。保安团要来的话，两个时间就过来了。
0: 那咱们就有一天的时间。
1: 什么事儿？谭总，又有人给您送钱来了。你没骗我？
3: 军中无戏。<笑>
1: 好了，剩下的我不管了啊。你说你自己脸都那么利索，你开什么店呢？
3: 啊，是是是是，团长说的对，小的一定改，小的一定改。
1: 哎呀，真给祖师爷丢脸你！
4: 你们是哪儿的？彭家墩的。彭家墩啊，本团座有守土之责，对于桂香的遭遇深表同情啊。你要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张副官去。哎，冯
5: 团长，
6: 到。
5: 经过打死了13个彭家墩的家丁，怎么处理？
6: 死就死了，扔到湖里喂王吧。
4: 不行，通知家属认领尸首，没人认领的，找村里的铺子凑点钱收敛。好，哎，我说韩书记啊，他们有功是不是？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弄几口金丝楠木棺材？他们跟着彭霸天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要是依我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示众，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作对。
5: 金彪，共产党有政策，不能用这种。

1: 我们要做反了搞斗争。金彪，
2: 别，您是书记，您说了算，我算老几？来，这什么呀？
1: 您给我找到了，打开。
2: 账本、地契，还有胡器和房契。哎，
0: 有没有金条、银元，还有首饰什么的？
1: 哪有啊？就是这点东西。
2: 不对，肯定得有。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带走。我去找。
1: 那这怎么办？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一把火烧干净。
1: 好，跟我来。

0: 我们那可都火了，这不就宅子也烧了，都是这样，进不进？
1: 静一静。
2: 这一夜之间，洪湖的所有的乡都有刁民暴动。我们团座说了，维护一方平安，保安团义不容辞。不过呢，先去平哪个乡的乱，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0: 哎，副队长，那怎么现在我们俩去？我们俩可是最惨的，我们家惨了，这房子没有了。
3: 哎呀，
0: 我比你们惨呐！
3: 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4: 我们的小红要成啊！
0: 你看我怎么办？
5: 现在呀，
2: 诸位，诸位。我知道你们心里都着急，都该去救。不过问题是我们得一个一个的救。你们说先救谁呀、啊？
0: 先到黄家墩那去。
5: 我
0: 们也最惨，黄队长，先到黄家墩有了。
5: 啊，命惨
0: 点，
5: 凶啊！
0: 你怎么到处抓我呢？
5: 我
0: 你说
5: 我怎么
0: 了？你那算什么？你说我怎么判着我？
6: 彭乡长的夫人尚在赤匪手中，我决定，我的部队。就去彭家墩。
5: 哎呀，谢谢彭队长，
0: 谢谢团长，
3: 谢谢团长大人，解救彭家墩的燃眉之急呀、啊！彭某定当铭记在心，改日定当重谢呀、啊。
6: 彭乡长，重谢就不必了。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军出发，人吃马嚼是需要花钱的。
3: 那是。
6: 彭乡长，要有所准备哦。
3: 哎，那是那是。不过彭某刚刚逃出来，您再给几日，让我去筹措这笔款子。
6: 对不起，我们出兵打仗卖命，总不能替你去垫付军费吧？
3: 可这军费。需要多少钱，
6: 张副官？你看需要多少钱呢？
2: 至少得十万吧。
3: 十万，
6: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我们不比中央军，这吃穿住行、枪支弹药，都得靠我们自己去筹措呀。
3: 哎，是，是是，可是。我这还得去汉口跑一趟。嗯，
6: 这一来一去，三天够了吧？
3: 够了，够了。
6: 那好，那我们就等他从汉口回来吧。
3: 哎，刘团长，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6: 那你就赶紧想办法吧。
3: 我
6: 具体的事情啊，你跟张副官说吧。
3: 哎，团长，您不能见死不救啊，团长！
2: 哎呀，彭乡长，你瞧你这话说的，就这点银子，刚才那几位马上就能拿出来。我们团座先去彭家墩，那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啊？
3: 老子到汉口去告你们！
7: 乡亲们，

0: 天被我们打跑，他骑在我们头顶上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彭家墩革命了，
1: 好，好，好！
0: 我们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成为给乡亲们做主的政府。我们要把彭霸天霸占的田产、房屋、湖面、船只还有牲口，都分给大家，人人。

乡亲们，这是彭家几代人搜刮的田契和地契，还有我们欠租欠钱的字据。我代表彭家墩赤卫队宣布，烧掉他们。

0: 闻到什么味儿了吧？啊！再烧你们家的房契跟地契，你们彭家完蛋了！怎么着？把钱交出来吧！啊！交出来，我保你一条命。 再给你一笔养老的钱，行不行？说话呀你！看什么呢？哦，呵呵，是不是还等着彭霸天带兵打回来呀？啊？妄想吧你啊！ 天黑也没有用。我告诉你，洪湖十八乡昨天晚上全都造反了。哼，你还想保安团能到彭家墩来吗？啊，就是先来了，我们也来得及杀了你。哼，再说了。 也许彭霸天早想让我们杀了你，这样的话，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再娶个年轻的小老婆，啊？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你啊？啊，又不是来不及，他连老药都带走了。家里没钱，那点细软都被你们抢光了。胡说！你蒙谁呀你？
1: 全都存到汉口的外国银行里，凭老爷的章子取款，章子他也随身带走了。我就不信，
0: 你去问彭掌柜呀，他们都知道。哼，这么大个宅子，怎么着不得藏点金银财宝什么的？这镇宅也得用啊，我就想要。
2: 那镇宅的东西，我们
3: 老爷说了，有他在，我们家不用镇宅的东西。哼，他被我们打跑了，真个屁宅子！
4: 徐彪，你在这儿啊？我还到处找你了。哎呀，
2: 我来问问，看看彭霸天家里的钱藏在哪儿了。那个死老婆子，死活都不说。
4: 咱们就得了那么点细软，不是白打的？
2: 怎么叫白打呀？
4: 看见没有，这二位是乡亲们选出来的，专门负责清理登记他们家的福财。好了，你们二位开始干吧。

0: 把他押到杂物间去。
1: 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们二位不用害怕，抓紧时间登记吧！啊，金彪，走，咱们喝酒去。
2: 这就是彭霸天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地方，今天被我们打下来了，你好好看看。
3: 没什么好看的。
2: 娘，彭霸天杀了我爹，这是深仇大恨。我们今天杀到他家里来，你不高兴吗？
3: 英姑啊，彭霸天还活着，他是不会甘心的，他肯定会要打回来的。
2: 我们既然敢赶走他，就不怕他回来。他要是敢回来，就彻底消灭他。
4: 哎，大家静一静，说两句，让韩书记干一个，好不好？
5: 好。
4: 韩书记，
5: 干一个。
4: 韩书记，
5: 干一个。
4: 韩书记，
5: 干一个。
2: 不会喝酒？
4: 今天不会喝也得喝。今天这碗酒是咱们赤卫队的开山酒，你不喝不红火，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2: 可是我真的喝不了。
4: 队长，
6: 韩书记，在咱们洪湖自古以来都是男人说话女人听，你不一样，你说话我们可是给足了你面子，所以今天这碗酒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们男人一个面子，大伙儿说对不对？
5: 对。

0: 再是英雄，他的女儿也差不了。大伙说对不对？
1: 对。
2: 好，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咱们赤卫队能够红火，为了彭家墩的乡亲们，为了我爹。

0: 喝醉了？
1: 没有。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真的没想？
1: 真的。
0: 那张教官是谁？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你在梦里说的。
1: 我以前在汉口沙场参加工会活动，组织上就把我送到我

0: 他是我的教官，他对我很严格，课也讲得好，很精彩。我就把他当做革命的指路人，当做共产党员的榜样。他是共产党，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后来。 大革命失败，江西所被查封，很多党员和教员被捕被屠杀了。我曾经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这次我去新堤又碰见他。
1: 他在新堤干什么呢？他已经叛变了，当上了新堤保安团的副官。
0: 在我心里，这个人已经死了。

0: 金彪哥，你看这个。金彪，这儿还有一些听说保安团的侦察队已经到，你再盯着，我出去看看啊。
1: 王队长，你说你过吗？王队长，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怎么？ 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0: 不敢，不敢。

0: 哎，打得真快！怎么样，打得还可以吧？哎，那是，那是。哼，3年学徒日夜苦练呢，我王金彪本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哼，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旅长，不干我的事。啊。
2: 天虚气候四合一，百人拼摊生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大金电话，商超价998.99，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皮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 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截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 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

0: 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霜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定时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王队长，这是你姑娘。王队长，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
1: 怎么？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0: 不敢，不敢。

0: 哎，打得真快，怎么样，打得还可以吧？哎，那是，那是。哼，3年学徒日夜苦练呢，我王金彪本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哼，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旅长，不该我的事啊，彭老爷。
2: 叫彭霸天，彭霸天，他逼我干的，这只是我只是个掌柜的，这碰见余杭也不是我开的买卖啊，所以我怎么敢跟你过不去呀？
1: 这账面上就那么多钱吗？
2: 每天的流水都送到新地的铺子汇总，再送。

0: 到汉口存到外国的银行里，所以这账面
1: 看账面没用，你什么我？
0: 哎呦，王队长，您是行家，他在彭杰墩的东西啊，就是房子和田，还有湖面的渔场，一直都是这样的。
1: 行了，这没你事了，你回去吧。

0: 你这会儿啊，笑什么呢？
1: 金彪哥，咱们发财了！你看，每家能分两亩好地啊，还有这上面登记的家具、农具，还有仓库的粮食，咱们有钱了。
0: 好，你们算清楚就行了啊，明天再说。我睡觉去了。
1: 哎，金彪哥，你到哪去睡觉？
0: 当然是睡彭霸天那张床了。哦，对了，那单子上把它勾了。这张床我要了。
1: 哎，
2: 哎，客户哥，不是说抽签才分吗？
1: 哎，勾着勾着，金彪哥要还有啥说的？没有金彪哥，咱们能坐到这里吗？
0: 哎，你上那边去。
3: 是。
0: 老婆子，你是不是还指望着彭霸天救你出去？哼，你也不想想，他要是能搬来救兵，不早打回来了吗？你还是啊，乖乖的把藏钱的地方说出来吧。啊，
4: 家里没钱。
0: 哼，我就不信，就你这么大个家业，怎么着不得买几摊子金银财宝啊？啊，你还是保命吧。啊，不然的话你死了，那钱还有什么用啊？留给新娶的那姨太太，你傻不傻呀？
4: 就是没钱。
0: 哼，你这个死老婆子，你这嘴还真硬啊！我就是挖进三尺，我也得把它挖出来，我就不信找不着。不过咱话可说回来啊，我要是自己找出来，你这命可就保不住了。你琢磨琢磨吧啊，你个死老婆子。
5: 选出来的乡亲们忙活了一晚上，已经把彭霸天的家底给搞清楚了。我们会平均的分配给大家，这些东西都是彭霸天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血汗，我们当然要拿回来，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5: 可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分呢？也不能说谁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那不还打起来？所以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按照它的大概价值都分了堆，保证每一堆的价值都差不多，咱们就抓阄，抓到哪个就拿哪个，怎么样？
7: 行。
8: 金姑啊，抓紧抓阄吧，我们都等不及了，你说。
7: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叫彭霸天睡过那张床，图个吉利。
0: 你这个屁！彭霸天都完蛋了，知道吗？狗，拿来。
5: 每家选一个人上来抓阄，咱们对号拿东西，好吧？开始。
8: 好，来，抢就抢，一人一个，一个一个，
9: 都有，
10: 都有，这个
8: 不要抢。
10: 陆浩在那边。
7: 好，行行，
10: 那个不选，
7: 一个。
8: 滚！别抢，一个一个来。别抢，别抢，别抢，别抢，一个一个。
1: 您爹娘怎么走了？
8: 不要。

0: 不来，咱们也不该来。听摊主的吧，摊主的话不听，咱们该听谁的呀？
1: 那他差点把咱们春春给……
0: 走。娘，爹，你们咋又走了嘞？娘，那啥了？
1: 醉香要坛老酒，给你爹治腿。
2: 彭家墩，大家随意啊，多喝点啊！今天是我们彭家墩大喜日子，所以把你们请过来唱唱戏，高兴高兴，庆祝一下。你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是见过把地主老财赶走的村子吗？
3: 没有，没见过吧？
2: 但是我们彭家墩就做到了。来，我再敬你们一碗。
4: 大家抓紧时间吃好喝好就开唱吧！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韩书记，彭家的店铺怎么办呀？
1: 现在正是余杭挣钱的时候，不能停下来呀。
2: 那个咱们再商量。金彪，你是不是把彭霸天的大床扣下来了？
1: 是啊，怎么了？我不要别的还不行吗？
2: 赤卫队的干部不许私自挑选东西，这是纪律。
1: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2: 一次也不行，乡亲们会寒心的。
1: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我看是你韩书记寒心吧。
2: 不错，我会寒心，也会对金彪同志失望。
1: 那你就失望吧。
4: 金彪，
1: 闭嘴！这是我跟韩英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插嘴。
2: 金彪同志，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这关系到我们的组织，我们革命的大事纪律。
1: 你别拿这些大道理吓唬我，我们是小地方人，听不懂。
2: 我希望你能够把那张大床让出来，至少参加抓阄，公平分配，否则……
1: 否则什么？
2: 我们有纪律。
1: 你客户
3: 在，
1: 听韩书记的，那张床我不要了。
2: 客户，向同志们重申一下纪律。
3: 哪一条？
2: 每一条。

0: 什么？
1: 你不要发火。
0: 嗨，他们那些大男人啊，一贯瞧不起咱们女人。你发发火倒好。
1: 你不明白，发火解决不了他的思想问题。
0: 他就不该多吃多占。
1: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你说彭霸天睡过的床，他们怎么都争着往自己家搬呢？
0: 哼，说不定啊，都跟彭霸天一样做着发财的美梦呢。
1: 这个就是我担心的。
2: 好，慢点慢点，哎，你当心当心，哎，
3: 哎呀，哎，
2: 慢点慢点，
4: 走走走。爹，
2: 爹，您来了。
4: 爹，你没事吧？爹，
5: 亲爱的。
2: 哦，孩子，啊，
5: 早上才接到您的电报，银行还没开门，先给您凑点现钱。
2: 好，
4: 老爷，嗯，怎么样呢？
5: 我说的，多则事，少则几天，我一定带兵回去，踏平彭家墩。到时候连龙兴上受不了您老腰的。
6: 是，
5: 老爷。
4: 爹，爹，我娘呢？我娘怎么没来？
6: 小姐，我马上回去救太太啊。
4: 什么？你们把我娘丢下了？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您别生圆圆的气，他就是这样。
1: 我哪还有什么脸生女儿的气呀？
0: 您当心啊。
2: 老爷，您回来了。
1: 啊。
2: 老爷没带行李。
1: 我是一个没有行李的逃难人呐。
0: 爹，看您说的，虎落平阳终究是虎，龙困浅滩也永远是龙啊。
1: 观潮啊，
0: 哎，
1: 你汉口人头熟，你帮我走一走，不管花多少钱，我要告这个冯团长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啊。
0: 哎，爹，您喝水。
3: 韩书记，
4: 客户，你在这干嘛呢？
3: 啊，刘队长派我来的，他怕彭霸天派人回来捣乱，让我们来保护你的。
4: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3: 我不累，
4: 明天还有任务呢，回去休息，这是命。
3: 是。

0: 回来啦！你怎么没去领东西啊？我不去，彭霸天的东西啊，我不要。他家的东西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都是他抢去的，咱们只是重新拿回来。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倒想要一样东西。
1: 什么？
0: 你爹的那把鱼刀。那是你爷爷传下来的。你爹死后啊，彭家派人来抄家抵债。 看见那个刀上有个象牙柄，就抢走了。那可是你爹最喜欢的东西。要是能把它找回来，我的心里也踏实了。
2: 好像单子上没有这把鱼刀。我去看看。哎。

0: 这把鱼刀有什么特别吗？这是我爹的鱼刀，我已经十几年没见到他。想起韩武叔了，我在想，如果上次抓到彭霸天就好，我就可以亲手给我爹报仇。
1: 气死人了！韩书记，实在是太可气了。咱们辛辛苦苦做的饭，他不光不吃，还把碗给摔了。说那是他家的碗，想摔就摔。你怎么回事啊？
0: 这
1: 啊，还没跟你说呢。彭家老太太这几天大发脾气，疯了似的。
0: 走去看看。
1: 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彭霸天作恶多端，你没有参与的，不会追究你。追究我？你凭什么追究我？你要装什么好人呢？我告诉你，我反正是不想活了，你让我死了算了吧。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说为什么？ 如果一群人，不，是一群强盗，每天跑到你们家，吃喝打砸，连抢带拿，你说你还要活吗？我不想活了，我是不想活了，我。彭霸天在的时候，乡亲们每天过的都是这种日子，血口喷人。我们彭家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们了？啊？ 吃斋念佛，修桥铺路，不都是我们彭家吗？哼！吃斋念佛，你是骗鬼的。哼！你们做的坏事太多，菩萨也不会保佑你们。
2: 菩萨有眼，彭霸天早晚会彻底完蛋的。
0: 对。
1: 菩萨是有眼。 我劝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别太神气了。等着哪天我们老爷大回来的时候，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让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得好死。呸！哼，我们正等着他呢。他若是回来认罪伏法，兴许还有一条活路。他是敢动枪动炮的回来，你就是死路一条。
2: 龙神龙凤神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那个死鬼生的丫头会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跟你爹一样，都是造反的孽种。
1: 再说一遍，
2: 哼，我说你跟你爹一样的下场，让人扔到洪湖喂王八，搞得全身都是洞。

0: 我就不信上峰不给我这个面子。团座说的是，不过小人不可不防啊。
1: 怕什么？他们拖欠我的军饷，还不允许老子自己想办法挣钱吗？
0: 上峰怪罪下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拖。怎么拖？
1: 先派兵去侦查，大队人马按兵不动。对那些土财主来说，我们的确是派了兵，没白拿他们的钱。上峰要是查问起来，我们就说在新堤待命出发。毕竟打仗之前派兵侦查也是必须的嘛。
0: 高，实在是高啊！

0: 你不能走。
1: 还不能走啊？你们一个个都他妈跑了，我当然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冲进来就把我游街示众开刀问斩了。
2: 哎呀，庞老爷让我给你带干粮来了。
1: 干粮我自己有。拿着。
3: 老爷让我干什么？
2: 庞老爷说呀，不能让那帮穷鬼们管上了。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联系白家辉的人呢？
3: 你能进得来，我自然也能出得去。你真以为我赵阴阳会被他们困死？

0: 干通呢，像是昨天夜里化成的，一共有多少家？大概有30来家吧，都是咱们赤卫队员的家吗？
1: 那倒不是，咱都是昨天领的东西的。
2: 是不是不该分他家的东西？容我显灵啊！
3: 爹，你说什么呢？有点觉悟好不好？
1: 都这么说的，
2: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回去。
1: 咱们回去研究一下。
2: 乡亲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彭霸天不会再回来了。
4: 伢子，你们真让我们进去吧！啊，我们把东西放下就走。
1: 大叔，你要相信我们。
2: 是，我们福分浅，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1: 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放这了。大叔，大叔，
2: 大叔，
1: 大叔，
2: 大叔，
1: 怎么回事？
2: 看出去，
1: 不知道为什么老乡们把东西都退回来了。
2: 别着急，
1: 别着急，有人在捣鬼。
5: 谁在捣鬼？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忙敌人也没闲着，走进去商量商量。我靠！事情就是这样，昨天晚上，有人偷偷摸摸的在分了福财的老乡家门上画了记号，
0: 无非就是想恐吓乡亲们，祸乱人心。
6: 这肯定是赵阴阳，他和彭霸天是穿一条裤子。
0: 这些天，赵阴阳门前一直都有岗哨。
1: 他和他的人出来搞活动，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哎，英姑，我看
5: 这赵阴阳早晚是个祸害，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1: 赵阴阳虽然是彭霸天的爪牙，但是他在许多乡亲们眼中是白吉辉的赵探主，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贸然行动，乡亲们会不服气的。
5: 继续派人盯死他，要是发现他在捣鬼，立刻把他抓起来。
7: 我同意。哎，金彪，你注意多，你说说看怎么办？这很简单，动员咱们赤卫队的家人，集结带头，到彭家大院来领东西不就完了吗？
8: 这个主意好，
5: 我们家就我一个，我自己带头。
7: 我们家我做主，我王金彪带头。还是那句话。 我就要那张床。怎么着？你们要不要我王金彪带头？
1: 各户，登记吧。
5: 是。
7: 给我写上，王金。

0: 镖带头，领了彭霸天那张红木大床。
1: 金彪，你非要那张床啊？拉回去放不下呀。
0: 放得下放不下你别管，我就是要出出这口气。我拉回去，我劈了他当抬手。
2: 对，能收的全收。

0: 你要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啊！那些神符都是龙王爷做的记号，谁家分了彭老爷的东西，谁家说了彭老爷的坏话，将来都是要受到报应的，你知道不？
1: 我倒不是贪那点东西，英谷号召大家分福财，如果咱们什么都不要，那春生在赤卫队也为难呢。
0: 为难？ 为难就让他回家来。渔民整天不打鱼，拿着枪把子到处转，他以为他是谁呀？他是护匪啊！
1: 哎呀，你就小点声吧。你想给春生惹祸呀？
0: 你呀，你的眼皮子浅的咬不下一条泥鳅，他出去打打杀杀，那才是跟家惹祸呢。

0: 关涛啊，
1: 嗯，
0: 你看这报纸上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啊，这，
1: 哈，这还不是政府的老办法吗？要打仗喽，先造舆论。这回啊，老蒋要和冯玉祥、阎锡山开战了。
0: 所以保安团为咱小小的彭家墩就不能出兵了，
1: 恐怕就是这样了。要不然您给钱师长许了这么大的愿，他不可能不动心啊。
0: 哼，我给他的钱呢，够他买一大栋洋楼的。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师长，不能言而无信吧？
1: 爹呀，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
2: 圆圆，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你们这帮胆小鬼都不管我娘，我管，我现在就回洪湖救我娘。
2: 圆圆，这是胡闹啊！
1: 圆圆，你别胡闹，你胡闹什么呀？你这还不算胡闹，那什么才是胡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彭家墩。
3: 你走开。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

0: 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益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0: 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关涛啊，
1: 嗯，
0: 你看这报纸上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啊，这，
1: 哈、啊，这还不是政府的老办法吗？要打仗喽，先造舆论。这回啊，老蒋要和冯玉祥、阎锡山开战了。
0: 所以保安团为咱小小的彭家墩就不能出兵了，
1: 恐怕就是这样了。要不然您给钱师长许了这么大的愿，他不可能不动心啊。
0: 哼，我给他的钱呐、啊，够他买一大栋洋楼的。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师长，不能言而无信吧？
1: 丁云啊，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
2: 圆圆，圆圆，哎，圆圆，圆圆，圆圆，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看这，
3: 你们这帮胆小鬼，都不管我娘，我管，我现在就回洪湖救我娘。
2: 圆圆，圆圆，这是胡闹啊！
1: 圆圆，你别胡闹，你胡闹什么呀？你这还不算胡闹，那什么才是胡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彭家墩。
3: 你走开。
2: 哎，圆圆，你不能走，你回来。
3: 放开我！你就要回洪湖，我就要一个人去，我死要跟娘死在一起。
1: 圆圆。圆圆，你娘死不了。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娘死不了。现在在彭家墩闹事的是泥腿子，不是胡匪。据我所知，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挺讲究政策的。
3: 好啊你！你还向着他们说话？哎，
1: 圆圆，圆圆，我谁都不向着。

0: 我是个生意人，就想挣点安稳钱。
1: 光赚钱有什么用啊？我爹那么能赚钱，不还是逃到这儿，连我娘都保不住。
0: 你爹是太能挣钱了，他把老百姓都逼得没了活路，这钱能挣太平吗？

0: 赵大哥，什么时候开始啊？
1: 瞎掐什么呀？这我就别来这套了啊！
2: 马上就到时候了，
1: 赵大哥，你为什么拿春生家开刀？他的爹娘可是你的铁杆信众啊！
2: 只有对他们下手，才最有效果，因为只有他们会相信这

0: 慢点。娘，
1: 哎呀，这是，你怎么这
0: 娘？
1: 哎呀，这是怎么了？这，哎呀，大仙呐，大仙呐，我们没有那彭老爷的东西啊，大仙呐，我们真的没有拿呀。哎呀，哎，主任，快过来跟大仙磕头，快！
2: 大仙呐，哎
1: 呀，我们真的没有拿呀。
2: 大仙饶命啊，饶命啊！大仙饶命啊！
3: 来人呐！快来人呐！我家着火了，快来救火呀！快来人呐！我家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0: 救火！爹，灭火！爹！
1: 着了，着了！嘿，真着了！
4: 哎，成了！
1: 赵团长，我服了。你真是好样的，受受伤了。
0: 爹，娘，醒醒！
2: 快点灭水，这是灵火，快点躲！
5: 快点，快点，快救火！
0: 爹，娘，你们醒醒！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偷偷拿了那坛酒，我遭报应了。
5: 不用，
0: 醒醒！啊！刘厂长，
4: 你瞎说什么呢？
0: 爹，娘，你们醒了，显灵了，真的显灵了，显灵了，真的显灵了。
6: 摊主说的没错呀，这彭家东西拿不得呀，拿不得呀！
4: 给我闭嘴！
0: 爹，
4: 来了，
0: 我知道错了，
4: 把他给我带下去，快紧闭。
0: 是，
5: 爹，
4: 走。
0: 爹，娘，
5: 走。
0: 爹，
4: 娘，好了，没事了。乡亲们都回去吧，这不是显什么灵，就是彭霸天在捣鬼。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好，回去吧，回去吧。啊，
7: 好啊，怎么还不回来？赵团长，这小子干事利索吗？
8: 快！好疯！
0: 我爹我娘怎么样了？刘长哥，你快放我出去吧！
4: 出去？出去个屁！

0: 说这些话干什么？你这是在破坏革命，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我差点害死了我爹我娘。
0: 害死你爹娘的，那是白机会，是赵阴阳。
1: 不可能，摊主早就说过了，拿了彭家的东西要遭灾，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还真遭报应了。
0: 就你这觉悟还干革命了啊？我看你趁早回家吧。
1: 回就回，我爹的身子骨不好，不能打鱼，我正好回去照顾他老人家。
0: 你还真走啊？好，你走吧。就算我刘闯瞎了眼。
2: 等等，
0: 把臂章给我摘下来。你不配当侍卫队。
3: 队长，
4: 韩书记说要开共审大会，我乡亲们都知道赵阴阳的阴谋。
3: 村长，在你们家放火那个人抓住了，是后庄那个二溜子。
4: 对，
3: 啊，他交代了，是赵阴阳让他放的火，用的是白磷水，见风就起火。
1: 不是龙神吗？
3: 龙什么神呀？你是赤卫队员，还信这个？
0: 行了，他已经不是赤卫队员了。
3: 嗯？啊？你搞什么鬼啊？赵阴阳烧你们家，你跟赤卫队过不去干嘛？村长，你真的不干革命了？
1: 这袖章，我不是还没摘下来吗？
0: 你呀，好好想想吧，你。走。嗯，
5: 圆圆，走吧。啊，
6: 不去。
5: 圆圆，爹生气了，你跟他说两句好话啊！
6: 哎呀，我不啊！
5: 来来来，走走走，来。爹，爹生气了，你跟他说两句话。
6: 爹，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
7: 观察啊！哎。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回新地。
5: 哎呦，爹，我看您还是过完端午再走。
6: 是啊，爹。
7: 还过什么节呀？我这次回新地，一定救出你娘来。
6: 爹，
8: 说
9: 说，
8: 不是我干的，是赵探主让我干的，是他干的。
10: 打倒孔马天！
11: 打倒！
5: 是不是老爷？
12: 是。
5: 哎，真的是老爷。
12: 是。
5: 老爷，谢十三已经到新地了，就住在陈大理社。啊。
13: 酒足饭饱啊，谢谢彭老爷赏我这顿饭。您那事儿呢？哎呀，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办不了。
7: 有你谢十三纵横洪湖也会说这种话？
13: 那彭家墩被赤卫队弄得像铁桶一样，你让我去救人送死吧。
7: 我以前呢也以为彭家墩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看见了，摧枯拉朽，一夜色变呢。
13: 没错，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啊。
7: 所以呢，我总结出一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再好的铁桶也架不住自己喽。
13: 不是不是，我没听明白您说这话。您的意思是？

0: 彭家墩还有一蚂蚁洞？
1: 有，而且就在你手里。
0: 哎呦，
1: 彭老爷，
0: 您也太高看我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那支枪，你不要说那个汉阳造不是你给他，你也不要说我花了大价钱让你绑走的人，你不是诚心放了。谢十三，你欠我的不少啊。
2: 怎么着，彭老爷把我骗到了新地，是想收利息了啊？
1: 哼，连本带利你是还不起的，只要你救出贱内，以前的事咱们一笔勾销。
2: 债多了不愁，失落多了不要，勾销不勾销我都不管你了，我的规矩是一码是一码。哦，
1: 听你话这意思，以前的账你是不认了？
2: 哎，彭老爷，你说这话有点难听啊。你是要救人，我是要赚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这有什么错啊？
1: 你够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彭某人从来不在枪口下边谈生意，
2: 可我喜欢呢、啊。刀头子舔血分外鲜。
1: 谢世哉，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呢？你说，下去。彭老爷，这事儿你应该清楚啊。我冒着性命去救你老婆，你总该让我落点好处吧？啊，
1: 钱好收，你开个价吧。
2: 钱我要，人我也要。
0: 你什么意思？
3: 老爷，老爷，我看出来了，谢十三那小子就是乘人之危。您放心话，我现在就回去一枪崩了他。
1: 你还有脸说？弄成现在这种局面，都是你无能。
3: 我无能，我混蛋。哎，要不我现在带着弟兄们杀回彭家墩，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太太救回来。
1: 哎呀，行了，你就歇歇吧。老爷，谢十三这明明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胡匪还妄想娶老爷的千金小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宰了你这个王八蛋！
4: 大哥，咱还是走吧，我怕这老东西狗急跳墙啊。
5: 对呀，大哥，万一把保安团招来，那可就不好办了。
4: 此地是不宜久留，还是回咱八卦洲安全。
5: 对，
2: 谁说要回八卦洲？咱去彭家墩。
4: 啊，这大哥，你真要帮他去救老婆啊？他还没有答应咱的条件呢。
5: 对呀、啊，
2: 兰娜，先把他老婆弄回八卦洲，看他怎么办。
6: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管辖，管辖的意思就是负责任的意思。啊，
7: 韩书记。韩书记，咱们这样可不行啊！
6: 怎么了？
7: 没子弹呢、啊？那枪没子弹，那不跟烧火棍一样？

0: 这是个问题。根据地的武器和弹药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
1: 那就是打仗，咱们现在一支枪连三粒子弹都摊不上，怎么打呀？
2: 那咱们再去办新娘子。
1: 韩书记，这事你可得想办法，你可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领导。
2: 那你还是小队长呢。
1: 我只能管好我这小队，韩书记不给子弹，小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0: 锦彪，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
1: 缴获战利品呢倒是个好事，可是在这之前咱们还得买子弹呢。听说老蒋马上就开战了，市面上有不少伤兵，武器弹药都能买到。
2: 那咱们也没有钱呢。
1: 那好办，守着洪湖，守着大鱼行，还抽钱吗？这样，你们给我搞一船鱼，保证能换回子弹来。
2: 金彪哥说的有道理，可以让他去试一试。最近乡亲们打的鱼都被外乡来的鱼贩子低价给收购走了。
0: 行，这是个办法，不过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再研究一下。
1: 好，那我先去打探一下。
0: 退出去，退出去。
2: 好。
1: 你告诉他们，兵要最好的，就说是我定的，今天晚上啊必须要送到。另外呢，再找几个熟练的手啊，连收鱼带押运，这事儿办好了吧，我每个人给你们一袋米。
3: 米就算了，
1: 皇帝不拆恶兵，我从哪挤不出点米来啊？正好弄点米回去过个端午节啊。

0: 走。
1: 你们干什么呢？哎，
2: 小兄弟，我们是贩鱼的，到这儿来收鱼。
0: 你们回去吧，以后我们彭家墩的鱼啊，自己收，自己贩。
1: 你说什么？哎，这怎么回事啊？哎，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啊，我们这么老远跑来，哎，你不能让我们空手而回吧？你怎么得让我们收点东西回去？
0: 不行，这是赤卫队的命令。你是赤卫队的？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们王金彪王队长是朋友，是他让我们来的。
0: 朋友？
1: 对。
0: 不可能啊，鱼都是归王队长统一负责，他怎么能让你们来呢？我看你们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哎，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吧，你这是干嘛？
3: 你能肯定吗？
0: 能。本来我想把他们抓起来，可是他们传太快，再说我这只有梭镖。
4: 说你没枪就害怕啊？你还是个赤卫队员。
3: 哎，刘闯，这个事情不能怪小刘，能拦住他们就是完成任务。去吧，下去休息吧。
0: 是。
4: 见不得他的胆小的样子。
3: 他才17岁，还是个孩子，你这么没轻没重的敲打他，会挫伤上的积极性。
4: 俗话说，万锤出好铁，不经常敲打着，那怎么能带出铁的队伍呢？
3: 如果小刘说的没错，你说胡匪来彭家墩干什么？
4: 想探听虚实，来抢我们地盘。

0: 土匪会不会和彭大天勾结起来？我们不可不防啊。嗯，
1: 这彭霸天是绝不会死心的，而且谢十三肯定又在捣鬼，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打仗。英姑，要不这样，让金彪赶快卖鱼去换子弹。
0: 好，
1: 那我先去了。
0: 嗯。

0: 我一天照八遍，还说这镜子为我领着。你男人风光了，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男人终于当上了余杭大老板，也如愿了，以后啊，也不用打老婆撒气，
0: 我能不高兴？
1: 净瞎说，我什么时候打过？
0: 鄙人姓王，王金彪，王家余杭的东家。
1: 那可是你们赤卫队的余杭，你啊，顶多也就算个掌柜的，是不是啊，王掌柜？
0: 对了，鄙人还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手底下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呢。<笑>
1: 你，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 有了枪把子，就有硬把子，啊！枪可是好东西。你出门在外啊，
1: 可要小心点，这心低可比不上咱们彭家墩。我知道，
0: 我这次去啊，只是想做一笔漂亮的买卖，把鱼卖了，再把子弹换回来。我王建彪以后说话呀，也硬气点，哼，吐不吐沫呀，砸个坑，哼。
2: 把你美的，金彪，这次就拜托你了。嗯，新堤是保安团的天下，一定要多留神。新堤那个地方，我闭着眼睛出出进进，你就放心吧。
3: 生意成不成是其次的，你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2: 行了，韩书记，我王金彪闯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啊！
3: 好，
2: 我们走了，
3: 小心啊。

0: 怎么了，韩书记？
1: 没事，只是有点不踏实。走吧。
2: 大哥，你看，横江正过来的船。
3: 好，人家。
2: 是。站住！干什么呢？
3: 哎呦，这不是客户吗？江山好了吗？哎，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呢？啊！哎呦，王队长啊！王队长，不请我到你的大船上坐坐吗？
4: 十三爷呀，我这船呢看着大，但它不属于我一个人。
3: 连你说话都不算数啊？
4: 那得看什么时候，还得看什么事儿。
3: 我是有事儿要找你，王队长，你不介意咱借个地方说话吧？

0: 为什么？我又不白要你的。
1: 他身边随时都有人看着，
0: 这你就甭操心了，你只要把我带出去就行。

0: 我说金彪兄弟，咱俩可是有很多恩怨还未了呢啊！
1: 你威胁我？
0: 只是提个醒。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0: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1: 其实我扣住他呀，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0: 哎，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不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1: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0: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啊，所以我才想呢，
1: 想大赚一笔。
0: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啊，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呀？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挣了能花才叫挣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苦肉计。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

0: 1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

0: 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

0: 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4: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3: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4: 其实我扣着他呀，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3: 哎，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不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4: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3: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呢。所以我才想呢，
4: 想大赚一笔，
3: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呀？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挣了能花才叫挣啊。那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苦肉计。
0: 苦肉计？
1: 嗯。
0: 等我把新地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就绑了我，然后让韩英拿彭老太太来换我。哎。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可他们能换吗？你什么意思？哦，对不起啊，兄弟失言了。你在彭家墩是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他们怎么能不换呢？
0: 那你答应我。

0: 事儿啊。我谢十三对天发誓，不管从彭老财那捞到了什么好处，我和你王金彪都一人一半，如有欺瞒违背，天诛地灭。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老爷，小姐又来电报催了。老爷，快端午节了，咱们还是回汉口吧。
3: 我怎么有脸回去呢？救不出他娘来，这端午节也不好过呀。
2: 您不是说过，趁着过节再疏通疏通关系吗？
3: 哼，这些喂不熟的柴鱼，哎，几经挑年，心灰意冷了。

0: 老爷正翻着呢。谁呀？老爷，是我，是阴阳啊！来来来，外边的情况怎么样？
1: 老爷，咱们彭家余杭又做起生意了。
0: 什么？彭掌柜给穷鬼们做买卖了？
1: 是王金彪。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王金彪来新地了。

0: 他来，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都齐了吧？
2: 齐了，
1: 我赶紧上车。快点，小心点。

0: 这个你自己留着啊，哎，给咱们小队的人多反思思量啊。哎，你压着船呢，你先回去，哎，我们明天再走啊。
1: 不是前后两清了吗？
0: 总得答谢人家一下吧，啊，又不是以后不买了，你赶紧走吧，夜长梦多。
1: 可是韩书记让他们一起回去啊。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1: 我听金彪哥的。
0: 这不就得了吗？赶紧走吧。

0: 怎么着？现在就绑上？
1: 你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让我先舒坦舒坦吧。
0: 那好办，兄弟想怎么舒坦啊？喝酒、听戏，还是抽大烟逛窑子？我可以都包了啊。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舒坦舒坦吧。谁知道新地那边有没有韩营的眼线啊？啊？
0: 嘿，你小子还真有心眼啊。那你就自己安顿，后半夜我再绑你。
1: 行。
0: 哎，
1: 就这两块够干什么呢？
0: 那好，咱就来一个狸猫换。

0: 就他一个人在楼上。
1: 好，那我现在就去保安同志报告，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不用保安同志，把自己给找你自己吧。
2: 哎，刘芳空着呢吧？
0: 空着呢。

0: 如果有什么岔口的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1: 明白。
0: 老三，
2: 哎，
0: 去看看咱那王大掌柜享受完了没有？
1: 是。

0: 大哥，咱干嘛非等半夜呀？您得王金彪是不是太好了？哎，演戏演全套了吗？王金彪这小子是又狠又硬，今后一定是个人物。大哥，大哥，不好了，王金彪被人给绑走了！
1: 绑走了？
0: 啊，绑走了！
2: 你一个人留下来？ 就是为了吃那个莲藕排骨吗？
1: 对，
2: 你爷爷我就好这口。你不说，我把你炸出油来！

0: 得了，王老爷，这个人我得带走。凭什么你？不好意思，就凭这个，
1: 你是走了又回来的，还是一直没走啊？
0: 这重要吗？晨光大旅社的店钱我们可没多用啊。你要是一直没走的话，这个人我可以交给你。 你要是去而复返的话，
2: 怎么着？那就是冲着我来的。哼，你想跟这个人合伙，把我的贱内骗走，再来要挟我，是不是？都是明白人啊。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想用他。
1: 来换你要的人，这也是咱们谈好的吗？你是先把人抢到手，再来要挟我。
2: 我这也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愿意去捅侍卫队的马蜂窝吗？把人看好了啊！
3: 是。

0: 谢十三，你不要再跟我花言巧语了。王金彪是我抓到的，咱们以前的买卖一笔勾销了。
1: 哼，是你抓到的没错。哼，可韩英跟你有深仇大恨，他能跟你换人吗？啊？再说了，韩英手里是你老婆，而你手里只是他一个手下的。你仔细想想，谁怕交易不成被撕票啊？我说彭老爷，这种买卖怎么也得有个中间人吧？啊？现在看来，也只有我谢十三能把这两桩生意一起做了。
0: 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呀？
1: 那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老婆又没在韩英手里。
0: 行，你就算中间人，
1: 但换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交换方式得我说了算。嗯，还有，我们过去谈的条件也不能变。
0: 谢十三，你也太黑了点儿吧？
1: 那愿不愿意随你便了？
0: 算你狠。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的贱内要是伤了一根毫毛，你就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1: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彭家墩给你走一趟。嗯，
2: 想不明白，林工，你说这金彪他为什么不连夜赶回来呢？
3: 客户，你怎么不劝劝他呢？
2: 我劝过了，可金彪哥说他还有事情没办完。
4: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得严肃处理。
5: 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商量这么半天，怎么样了？到底换不换？给个说法呀！
2: 你着什么急呀？
5: 我着什么急？我是怕你们急呀！
2: 这是我们自己。
3: 谢头领，你说吧，怎么个换法？
5: 一人换一人啊！你们如果把彭太太放了，他们就把王金彪还给你们。
2: 你少来这套吧，我就不信了，我们赤卫队几十号人马就抢不出一兄弟来。
6: 就是。
5: 刘闯兄弟，你还别说大话啊，有能耐你去抢啊。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一手托两家，一心要做这个和事佬的。如果你们对我谢十三不相信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刘闯，这个事情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不能拿金彪的性命来冒险。再说，彭霸天的老婆不属于我们专政的对象，老子们压着他也不是回事。事已至此，只能用他换金彪，才是万全之策。
1: 那也只能这么办了。嗯。
3: 谢头领，时间地点就按你说的办。
7: 金波，他们会不会耍花招，把他老婆放了，不放金彪怎么办？
5: 哎，人家彭老财还嘀咕你们不守信用呢，啊，所以才让我做这个中间人的。再说了，他们不放王金彪，你们就不放彭太太，你们怕什么呢？啊！
3: 谢头领，告诉彭霸天，我们同意换人。
5: 好啊，那咱就一言为定啊。
3: 铁骨，粽子拿过来。谢头领，回去给你们的兄弟意思意思。
5: 那好啊。那我就代表我的一些兄弟，谢谢韩书记了啊！
3: 请。

0: 大哥回来了，
1: 这是韩书记慰劳兄弟们的。谢
2: 韩书记。刘队
0: 长、韩妹子，你们这也太客气了啊！那就不劳远送了啊。
2: 我们没客气，我这是押你出界，不是送。
0: 好，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0: 林工，要不我去换人，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
1: 我也去，埋伏在私下，敌人胆敢耍花招，就消灭他们。
2: 不，还是我去。
0: 你去太危险，不行。
2: 正是因为危险，我才需要你们接应。
1: 队长，我跟韩书记去换人。
0: 好吧，千万要小心。
2: 嗯，
0: 走。
3: 王金彪，
4: 怎么样？
3: 这滋味不好受吧？
4: 老姚，换人就换人，搞这套鬼把戏干什么？
3: 对付你们赤卫队，我们不得不防啊。
4: 哼，你就不怕我跟你们同归于尽了？
3: 你没那个种。
4: 那可不一定。哼。

0: 雷这么简单，可能会有阴谋。
1: 不是有谢十三做担保吗？
0: 谢十三的话不能全信。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这样，我一个人带他进去，你们在这儿掩护。
1: 不行，那太危险了。
0: 怎么听？带过来。

0: 外甥女儿啊，我彭家对你们家不薄啊，你这样对我的家人太没良心了。
1: 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哼，那你还占了我的彭家大院呢？你今天来是兴师问罪的吗？
1: 是要向你讨还血债。
0: 哼，我知道你的人都在瞄着我，可我的人呢也对着你呢，开枪吧，咱们一拍两散。

好了好了，你们到底换不换人啊？说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我谢世三今天是一手托你们两家，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

我数三下，就可以顺顺当当的换人。我数三下，就开始换人。

侠吧，我跟你老婆同归于尽。

0: 大伙儿趁热吃啊！
1: 好，
2: 哎，给我吧。
3: 小徐，
4: 快点，
3: 别动了。
0: 怎么了？这端午节是不是要开我的批评会啊？
3: 难道你不应该检讨吗？
0: 我检讨什么呀？鱼我卖了，子弹我给弄来了，我还为乡亲们置办了过节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我又弄了那么多手榴弹，我检讨什么呀？啊，我检讨什么呀？啊？

0: 英公，我说不过他，你跟他说吧。走的时候说得明明白白，一起去一起回来，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1: 老话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纪律就是纪律。你当干部的不遵守纪律。险些送命，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1: 你别吓唬我，你让我去搞子弹，我的任务完成了。
0: 计划是搞完子弹就回来，没让你去喝酒听戏吧？
1: 我觉得有必要去答谢一下人家帮忙的人，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0: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1: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
2: 哼，
1: 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2: 锦彪，
1: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哼，母鸡还想撕尘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3: 锦彪，你胡说什么呢？
1: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2: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1: 我可不敢。
0: 金彪同志，
1: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0: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4: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
6: 是啊，是啊。
4: 金彪哥，
2: 金彪哥，
4: 你回个话吧。
7: 金彪，
4: 金彪哥，
2: 金彪哥，
6: 金彪哥，
4: 回句话呀。
7: 金彪，
4: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认个错吧，金彪哥。
7: 金彪，
1: 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0: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8: 将军，
9: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8: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0: 闻着还挺香啊。
8: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9: 咬一口，
11: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0: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11: 好吃，
8: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1: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2: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

0: 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交友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

0: 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应急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第26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开幕式8月21号在昭君博物院精彩开演，整场晚会12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用歌舞演绎把流传千年的昭君故事生动地呈现给观众。
1: 开幕式演出以昭君出塞作为叙事主线，群舞湘西采茶中，采茶女身着素色衣裙，手托竹篓，灵动舞步，伴着清脆的采茶调，将湖北兴山湘西河畔的青山秀水铺展在观众眼前。随后舞蹈汉宫秋月将场景转入宫墙之中，舞者步履款款，诉说年轻的昭君面对命运抉择时的从容。歌曲《倾城鸿雁》则将视角转向草原，悠远的旋律响起，歌手用深情的嗓音讲述绥远城街头各族百姓和睦相处的画面。
2: 大家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尤其是我们这个《鸿雁》这首歌曲播放出来的时候，这个舞美效果是让我很震撼的。其次呢，就是我觉得都是经过大家精心的打磨过的，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昭君出塞的这个故事和历史底蕴。
3: 开幕式的舞台呢，主要是以昭君的一生的重要的节点进行串联，然后从她这个在少女时期一直到她出塞以后，我们整个把昭君的故事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复现。
4: 这个舞台效果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精彩，尤其是最后无人机的表演，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展示了我们很多的呼和浩特的一些地标建筑，觉得我们现在呼和浩特文旅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值得点赞。
1: 昭君文化节于1999年创办，目前已成功开展26届。本届昭君文化节以“千年昭君合韵共赴倾城华章”为主题，全程全域联动布局，整合昭君。

0: 云博物院、敕勒川草原、塞上老街、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宽巷子等景区景点、商圈街区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敕勒川马拉松、塞上老街沉浸式巡游、双城好物市集等近50项精彩活动，持续至8月30号。内蒙古台报道。
1: 蒙超四强争夺赛第二回合的3场比赛昨天晚上分别在通辽市、鄂尔多斯市、赤峰市打响。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通辽队、赤峰队和鄂尔多斯队成功晋级四强。
2: 8月22号晚，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焦点战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开赛仅4分钟，通辽队球员抓住机会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开局领先。上半场补时尾声，通辽队球员又把握住点球机会，稳稳罚进，再下一城。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对抗愈发激烈。第81分钟，呼和浩特队获得点球机会，并主罚命中，成功扳回1分，最终将场上比分改写为2-1。
3: 两个城市共同的体现都是蒙古马的精神，一往无前，从蒙东到蒙西，这种精神一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品牌，要把这个品牌就越擦越亮，走得越来越远。
2: 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赤峰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比赛中，赤峰队7号球员禁区凌空抽射破门，6号球员角球抢点胸部停球抽射2度破门，7号球员远射扩大领先优势，13号球员任意球直接破门。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20号球员头球扳回1球。中场哨响，赤峰队5-1战胜巴彦淖尔，成功晋级4强。
4: 像我之前一直说的，我们有那么好的球迷，然后他们那么爱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必须要双向奔赴。今天我们做到了。
2: 同一时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队，最终以3-1比分获胜。鄂尔多斯队2回合总比分为3-1，成功晋级4强。今天下午5点，包头队将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首回合，包头队客场3-1击败乌兰察布队，手握2球领先优势，晋级形势较为有利。但乌兰察布队背水一战，势必在客场全力进攻，力争逆转翻盘。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2122内蒙古自治区高速公路服务热线将于2026年8月31号24时正式停止服务，整体归并至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122热线长期以来为群众提供高速公路路况查询、道路通行突发情况播报、ETC 业务咨询、高速出行求助等便民服务。热线整合后，出行群众有上述及其他交通运输相关诉求，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咨询办理。
5: 今年以来，内蒙古邮政管理部门把边境建制村投递频次提标纳入民生实事清单。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建制村周投递频次由每周一次提升至每周3次，内蒙古实现建制村周投递频次3次及以上实现全覆盖。
1: 8月21号，平安北疆2026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在满归森工公司生态功能区正式开展。此次演练由国家林草局主办，内蒙古森工集团牵头，多支应急救援力量联动参演，全程紧贴林区高火险真实场景，实战练兵，备战防险。
2: 近期，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持续高温少雨，连续多日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叠加干雷暴天气，林区火险风险急剧升高。针对当地无路、无电、无网、燕松林扑救难度极大的特殊现状，本次演练全程采用真烟真火、实兵实装模式。演练模拟出发火情、燕松火蔓延、高强度树冠火等多种复杂火情，依托雷电监测、林火物联网感知等智能设备，精准研判火情态势。现场开展无人机投弹、直升机索降、履带车机械化运兵作业，通过空地协同、人机联动的组合战法，快速高效处置模拟火情。本次演练共投入600名救援兵力、6架作业飞机、近100台套各类装备，全方为检验林区应急处置流程和联合作战能力。
6: 通过这次实战演练， 灭火弹、履带车、无人机这些新的装备我们更加熟悉，这烟真火环境下实打实练了一遍，心里更有了底。
2: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北

0: 报，内蒙古台报道。
1: 来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解锁人形机器人更多可能性。
0: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机器人方阵踏光入场，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拉满科技感。田径100米、400米大型组率先开赛，各路机器人同台竞速，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100米预赛，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刷新上届赛会纪录，同时超越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和心灵部件的极限考验。同时设置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
1: 与首届运动会相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参赛队伍全面提质扩容，集中展示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
0: 5天时间里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v3 U19 组别，同时设置5v5大型组和5v5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至4人同台竞技，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赛项均需机器人全自主完成。场景赛全自主方式完成的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本届赛事全面提高了竞赛标准，加强了裁判工作，规则越难越考验硬实力，在更短时间、更高难度下自主完成，这正是人形机器人技术飞速迭代最直观的注脚。
1: 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里性能得到巨大飞跃呢？一起来了解。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0: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于相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3: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0: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能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0: 完备的产业链、丰富的落地场景、雄厚的人才储备，构成中国发展具身智能独有的优势。身体更巧，大脑更灵，应用场景更广，人形机器人正从精密的工具逐渐成为人类可靠的伙伴，我们与机器人搭子正在双向奔赴。8月22号，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体制升级。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体制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完成优化升级，8月1号起正式实施。具体主要包括三个新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把中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还有购车、装修等信用卡分期消费纳入贴息支持；二是扩大经办机构，办理贴息业务的金融机构从约100家扩容到400家，更广覆盖城乡经营主体；三是提高贴息额度上限，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主体贷款还有个人消费贴息上限都上调，更好助力企业经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迎来处暑节气，处暑也叫初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处暑时节要防秋燥、防秋乏、防秋凉和勤锻炼。
1: 防秋燥，养肺饮食宜润。处暑后气候逐渐干燥，人体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涩、干咳少痰等秋燥症状，饮食上宜增酸减辛，此时可以多吃山楂、苹果、葡萄、柠檬等酸味食品，多喝水，适当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如粳米、糯米、南瓜、萝卜、蜂蜜、芝麻、百合、银耳等。防秋乏，养身入睡宜早。夏季人体消耗大量能量，处暑后天气转凉，机体进入休整阶段，易出现精神不振、疲倦乏力的秋乏现象。这个时候要及时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防秋凉，增减衣物宜适。处暑后昼夜温差增大，尤其是夜间气温下降明显，若贪凉露卧或长时间吹空调、风扇，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等问题。此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夜间睡觉盖好薄被，避免空调温度过低，更不宜对着风口直吹。同时注意腹部保暖，勿使脐部受凉，以免影响脾胃功能。勤锻炼，适度运动宜缓。处暑之后，秋高气爽，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专家建议，此时不妨走向户外，徒步、郊游、登高望远，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力。
0: 处暑时节，皮肤问题频发，有哪些预防小妙方呢？
1: 处暑过后，气温转凉，天气干燥，各类皮肤问题进入高发期，干燥、瘙痒、银屑病、过敏性皮炎、手足癣都容易找上门。医生提醒，老年人皮肤老化更易干燥发痒，秋季花粉尘螨增多易诱发过敏，厚鞋袜密闭潮湿也会助长真菌繁殖。专家建议，不必天天洗澡，但要坚持涂抹保湿霜，勤换洗衣袜鞋物，做好清洁，同时注意保暖，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减少皮肤病诱发风险。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找客服难的问题。中消协介绍，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答非所问，难以转接人工，成为消费投诉新热点。9月1号，我国首个智能与人工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国标要求，人工客服入口不得隐藏，简单问题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转人工，无需消费者重复描述。涉及财产安全问题，自动接入人工，对老人等群体优先提供人工服务。新标准也将作为监管维权重要依据，倒逼 AI 客服真正做到服务便民。

0: 近期有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1: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2: 还想买到这种二三百的便宜机票，输这六位数，下滑都是二三百的国内热门航线。
0: 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声称凭员工口令就能买到内部低价票，只需在 OTA 平台输入一串数字即可进入百元机票、员工专属福利等页面。记者实测发现，不同博主提供的口令各不相同，领取到的优惠券多为20至40元。所谓特价机票清单与正常搜索的同日期同航班票价并无差异。多家平台客服回应，从未通知过有内部价活动。业内人士指出，这类操作本质上是 OTA 平台引流的营销手段，并非真正的员工票。
3: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声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行了，有什么需要就叫我啊。哎，您坐您坐您坐。

你小心点儿，这火车晃的，差点摔了一跤。谢谢你啊。

0: 我们这儿有点疼不疼？
1: 肯定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可能是有点中暑。冯队长那儿不是有湿滴水吗？要不你过去帮我问他要点。

0: 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可得把身体养好啊，咱们回北方定下来，就准备生孩子。我是打算骑马生两儿两女，你觉得怎么样？
1: 老身这么懂。是啊，所以你得把身体养好啊。我们老严家传宗接代的事业。
0: 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
1: 嗨，只要是自己的孩子我都喜欢。可是做一个父亲我更喜欢女孩。怎么了？
0: 没事儿，你饿不饿呀？要不要去餐车吃点东西啊？
1: 去餐车？可冯队长他们说了，就让咱们在包厢里待着。我看这午饭就在这儿解决吧。
0: 我就是想去喝杯热茶，陪我去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老习惯。
1: 知道知道。
0: 去餐车。
2: 如果你们饿了，我这儿有干粮，要是吃不惯的话，我去餐车给你们带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希望你们留在包厢里。
0: 我们就是想去喝杯热茶，花不了多少时间。走吧。
2: 好吧，我们正好也饿了，一块儿去吧。
1: 哎，来，走走走。
0: 哥，
2: 趁这个机会，咱们正好调查一下。
0: 查什么呀？
2: 快去。

0: 都口渴了，给我打点水去呗。
1: 还真有点空呢。

我们就在这个小镇上转转，看看有什么合口的饭菜啊！哎，老板。 还算你个幸运的事项，通知他们，准备动手。嗯，嘿，小伙子，戏唱得不错啊！哎。

0: 便于观察环境。
1: 。
2: 龙嫂明明准备了那么多干粮，非得到餐车来吃饭，真浪费。小资产阶级思想。回到总部，一定得好好查查这个于谦的出身。瞧他那做派。
0: 点好了吗？
1: 点好了。
0: 好。
2: 起码也是个资本家大小姐。
0: 去。我告诉你啊，小何，我不管他什么出身，他现在是咱们的革命同志了。
3: 吃什么？我给你点。
2: 我不吃。
3: 我有钱。
2: 你别乱花钱啊！这地方怎么了？小心不上树。
4: 21号，先生小姐的茶。
2: 好的。
4: 先生您好，
5: 我要两杯咖啡。
4: 好的。
6: 先生，小姐，
0: 好，
6: 您的茶。
0: 谢谢。

先生，您要的咖啡。

0: 服务员。
1: 来了。
2: 哥，来这儿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一切非得挑这个时候来吃饭，真是的。
3: 小黄，你从一上车这嘴就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没停过，我得给你点个三明治。我告诉你，这嘴啊，除了说话以外，还能吃饭。
2: 我不饿。再说了，三明治有什么好吃的？那洋玩意儿不就是两片馍加片肉吗？还没咱们老家那个辣汁肉夹馍好吃呢。

0: 我们点个饭。哎，好的。
1: 对不起，接过一下。
0: 啊，好的。

于谦的行李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物品。照理说，我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同志。 这两天的表现确实让我心里不踏实。要不，我想办法查查他随身的物品。不用了，先观察观察，再说吧。走吧，我们去三城。这红茶一喝呀，你脸色好多了。

0: 哎，练武先生，这里是操作间，乘客禁止进入。
1: 师傅，我这位小兄弟第一次坐火车，哎，好奇，想来车头看看。对不住啊，
0: 这里空间太小了，你随便看吧。
1: 哎，对不住。

赶紧追上火车，晚了就来不及了。

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滚蛋！
1: 没事。
0: 老四，你赶快电告附近的部队，联络军管会，让他们来支援。

没事，放心吧，你坚持住啊。

0: 来，快拉进去，快点。
1: 小心点，小心点啊，快。城里面还太平吗？
0: 一切都好。
1: 好，我要找的那个人有没有回信啊？
0: 他说他知道了，大概夜里就到。
1: 好。阿彪啊，这次行动舍了很多弟兄，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待打不过光复以后，为他们清空。
0: 是，老板。

0: 快点啊，快点！薛长官，属下有一事不解。啊，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两个人搞到手，为什么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我猜的对不对啊？还请薛长官指教。这两个人的重要性，除了带有秘密情报之外，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事关重大，你我必须把他们活着带回海南岛。如今海岸线封锁严密，要想回去，必须借道。啊，借道？对，走一条除了本地人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通道。要想借道，必须先回到黎中等待接应。啊，原来徐长官早就想好了退路。 属下佩服，哪里哪里！
1: 薛老板，不好了，共军前来搜查，怎么办？
0: 阿成阿忠，带着弟兄们，跟这帮共军血战到底！
1: 是，兄弟们上，走，
0: 快！秦少尉，过来。
2: 军官会搞刺杀的特务秦飞，肯定就在这儿。仔细搜，
3: 是。
2: 走，
1: 走。
3: 老板，共军是冲着秦上尉来的，看来今天不交出秦上尉，咱谁也跑不了。
0: 不行，就算我们都死绝了，也不能让秦上尉落到共军手里。

0: 夺断。有了他，唐云杰会一直以为你还活着，就会为我们回海南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才是被党国一直利用着呢。听说国防部现在要大规模的撤到台湾去，那么
1: 我们留在这儿的这帮弟兄们呢？

一样的躲在这儿不见天日，像一堆垃圾。可有些人呢，躲在一个小岛上耀武扬威，张口闭口什么党国利益，狗屁。我薛子才只是想找个机会带着这帮忠心耿耿的弟兄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回海南，然后去台湾，去美国，去欧洲。好啊，现在老天开眼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你成全，请稍微

0: 弟兄们，吃饭。
1: 是。
2: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你们有什么资格关着我们呀？
3: 对不起，这是首长的命令，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必须待在这儿。
2: 查什么清楚？有什么事情是不清楚的？
3: 对不起，我们无可奉告。
2: 我们可是先刀队的，我们来了一周是执行任务的，你知道吗？
3: 对不起，这是首长吩咐的，我们无可奉告。
4: 可我们这儿还有个病人呢，他还需要换药呢。
3: 请放心吧，医院的人马上就到。
5: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同志？
3: 对不起，我们只是执行命令。
6: 乔经理，气氛不对呀、
7: 不知道陶跟首长那边怎么交代的。咱们尖刀队手上丢了严金明和于倩，这百战百胜的关云长，这回可算是走了一回麦城了。

0: 怀有我们尖刀队友内奸，这话谁说的？这话谁说的？冯连山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我没法冷静。你们现在怀疑的是跟我出生入死、征战多年的战友。严金明确被劫持了，我们尖刀队确实有责任，但是我想请求上级领导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而不是把我们隔离审查了。
1: 这是总部的命令。
2: 严金明和云向同志失踪了，这对接下来的战局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身上携带着重要的情报，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次我军南下的成败。所以总部特令，必须严查，直到查出护送路线的泄密者。尖刀队所有的同志，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1: 总部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
3: 怀疑所有人吗？
1: 这不是还在查吗？没有下结论。
3: 梁山，你不要再争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配合总部的调查。
0: 什么？

0: 袁白同志，由于你对严金明的了解，总部特命你暂时留在黎州，负责营救严金明和于倩同志的行动。我给你一个警备连的兵力，够吗？
1: 会竭尽所能，尽快找到严金明同志的下落。嗯，
2: 好吧，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
3: 那我们尖刀队服从组织的命令。
2: 老子正好累了，
1: 休假，
2: 休息。
3: 傅连山，回来！
0: 看见没有，我把他惯得一身毛病。
2: 首长息怒，
1: 我去劝劝他。

0: 说，你们都想想办法呀，咱们就这么被关在这儿啊？啊，
1: 冷静点吧，组织上正在调查，事关我们尖刀队的清白，这个时候不能冲动。
2: 咱们现在再冲动能有什么用啊？我就想不通了，这是咱们自己内部制定的行动计划，怎么泄的密？时间、路线、交通工具，你说这帮特务怎么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啊？
3: 可不是吗？要不是咱们大伙在一起并肩作战这么长时间，我都怀疑这里边有鬼。
4: 哎，古德，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这话说出来伤人心呐。你看看咱们院里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拎着脑袋从战场上拼回来的？哪个不是对党、对咱们部队忠心耿耿的？这里边能有内鬼？谁要敢说这个话，我龙嫂就第一个站出来抽他嘴巴子。
2: 哎，龙嫂，你先别急啊。关键是现在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清白的没用，上头不相信我，谁也没办法。
0: 行了，不说了，你们一个个的也都别耷拉着脑袋了。这上头不相信咱们呢，那只是暂时的。这当娘的还有错打孩子的时候，你们觉得委屈？哎呀，你们一个个的都参加部队这么多年了，这点觉悟啊，哪得有？
5: 我倒是不觉得委屈，我就是觉着那严金明跟于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们说，除了咱们尖刀队，还有谁能救他们呀？哦，倒把咱们给关在这儿了，找谁说理去啊？
6: 尖刀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为什么不听我们解释？我承认这次护送行动是出了问题，让敌人钻了空子，但我不承认尖刀队内部有问题。
7: 护送行动失败，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救回来。组织上这样考虑也是为了稳妥和安全。
6: 稳妥？你说我们尖刀队的确不值得信任？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这么晚了，大家还没睡啊？
5: 被关在这儿，只能看见个四方天，心里憋屈，睡不着。
8: 丫头，说话别带着气儿啊。
9: 头，我们都不聋，刚才我们也听见了，你自个儿不也跟吃了火药似的吗？
7: 现在大家伙心情都不好，互相理解理解啊。
1: 梁山，组织上到底怎么安排我们呀？
8: 组织上决定，我们尖刀队现在暂停一切行动，每个人回去都得写一份详细的护送行动报告，越详细越好，从头到尾。为调查失败的原因，提供线索。
2: 那说来说去，组织上是要审查我们所有人啊？
5: 那就严金明和于倩的行动呢？
9: 那还用问吗？肯定不让咱们参加了，对吧，头？
8: 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营救行动暂时由袁白同志带另外一批人员负责。
7: 啥意思啊？
9: 哎呀，龙嫂，这还不明白吗？咱被踢出局了。
8: 这是组织上的意见，袁白同志还是很信任我们的。
5: 袁白，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帮他？
2: 小何，

0: 别看袁白这副小身板，他身上可是挑着千斤重担呢。
1: 咱们也想帮，但真的有心无力啊。
2: 哎，对了，猴子，赶紧跟头说正经事儿。
3: 什么正经事儿
2: 啊？头，你得跟袁白姐说一声，让她别忘了那条鱼鳞的线索。如果我跟古德没有判断错误的话，那些特务的老巢应该在城南的鱼市附近。
3: 对，咱们把那边的鱼档一间一间的查，应该会有线索。
0: 那就赶紧去，这抓特务可是要紧的事儿啊。

0: 没来晚吧？
1: 你可来了，进来吧，老板在等你。
0: 传达下去，告诉弟兄们，只带金银细软，其他笨重的家伙一概不要。等到了海南岛，哼，咱们都是党国的功臣，想要什么有什么。
1: 是。

0: 醒了，你见见吧。我猜临走前你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一些东西，我还是不在场的好。我等着你们。
1: 根据我们查到的线索，特务的老巢应该在城南鱼市附近。
2: 城南鱼市？那我这就带人连夜去搜查。
1: 好，元白。

0: 二位还好吧？
1: 别怕。你是谁？
0: 薛子才，国民党保密局驻黎州特别行动小组组长。我是谁并不重要，严金明，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抓你？
1: 我不清楚，我只是个小商人，你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恩怨跟我没关系。
0: 小商人，哼，行了，别再装了。小商人会让堂堂尖刀队护送北上，还有你这个看似柔弱的妻子，遇到危险还会打枪自卫。小商人的妻子会这么疼？行了，别再装了。你们两个刚刚秘密的从海口返回，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设了密码，哎呀，能让国防部和保密局大动干戈的重要情报，我还是真想看看。可惜啊，设了密码。严先生，帮个忙。
1: 你觉得我会乖乖听你话吗？
0: 我觉得你会。别忘了，你现在在我的手上，是我的犯人，你们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心里。当然了，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不过这个女人应该是你的挚爱吧。她怕不怕死，我还真想知道。
2: 干什么呀？
3: 你们干什么？老
2: 开！放开我！放开我！
3: 放开！
2: 放开我！放手！金明，别管我！别管我！
3: 你们不要碰他！
0: 这女人长得还挺漂亮。看看这双手啊！哎呀，虽然是杀过人。娇嫩的像一把水葱啊！哎，咱们一块儿猜猜看，我这把斧子要是砍在这双手上，砰！皮开肉绽，鲜血四溅，不知什么样。
1: 姓薛的，
3: 你有种冲我来！
0: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亲手打开这箱子；第二，看着这把斧子砍在这双手上，
3: 就是把我们俩都杀了。我也不会打开这箱子。
0: 我说三，你选择：一，

0: 怎么办？
1: 撤！快走！

0: 物，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 擦脸巾，就连卸妆。

0: 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6: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老板，那个手提箱应该是经过特别设计的。输入正确的密码便会打开，一旦输入一串特定的数字，便会立刻启动内部的定时炸弹装置。
1: 炸就炸了吧。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重要情报，但是只要没落到共军手里，哎，我们就算立了一功了。
0: 可是爆炸一起，势必会惊动城里的共军，他们肯定会设卡，咱们怎么走啊？
1: 放心吧，他有千斤顶，我有过墙梯，看我的，上车。
0: 是，走。

0: 这里搜出的每样东西都要完好的送回军管会，大家加把劲儿。
1: 是
2: 是。

0: 跟紧点。快跟上。
1: 大哥，今年的蜂蜜收成还好吧？
2: 还可以，油菜花长得好。

0: 来，虎子，到你了。
1: 头，我不跟你打，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不给你当活靶子，我打不过你，真的。
0: 哎，快快快！
1: 我打不过你，真的。
0: 头，
2: 哎，木木，哎，你不好好在房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嘛？
0: 这找着了，
3: 找着什么了？
0: 特务的老窝找着了，
3: 找着了。嗯，
0: 就刚才。
3: 走吧。
4: 现在所有的工作进展就是这样。
5: 很好。那
0: 处长，
5: 来，你们怎么来了？
3: 处长，听说特务的老窝找着了，人救出来没有？
4: 现场突然发生爆炸，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了，没追上。不过我们仔细搜查了现场，发现引起爆炸的正是严金明所携带的那个手提箱，箱子现在已经炸成碎片了。
1: 箱子炸碎了，那情报不就没了？
5: 严金明同志还活着，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
4: 军管会已经将黎州上下封锁，对所有出城的人都要严加排查，所以敌人就算想出城也没那么容易。
3: 我想他们肯定是想乔装改扮混出城去，得赶紧抓紧时间。
5: 梁山，你们尖刀队现在不能参加这个追捕行动。
3: 为什么？
5: 在没有查出奸细之前，尖刀队不能参加任何行动，这是总部的命令。
4: 我的确希望得到尖刀队的帮助，他们有出色的追踪专家，
5: 月
4: 起码让他们参与搜索以及勘察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线索，帮助

0: 老板，只找到这些了。他娘的，真是虎落平阳啊！没想到咱们居然能用这种粗东西来填饱肚子。
1: 弟兄们，暂且忍耐一下，等出了城就一马平川了。
2: 都怪这狡猾的共产党，要不是他引爆了定时炸弹，咱们怎么能连金条、美元、黄金、细软都没带出来？又怎么会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啃这些老窝头？
0: 哎呦，老板，坏了！咱们走得匆忙，都没有来得及带那台微型的收发报机啊！
1: 舒服。哎呀，这可是个致命的疏忽。
2: 我回去拿，坐下。
1: 没那玩意儿怎么办？
2: 咱们怎么跟海口那边联系？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从秦飞那个草包嘴里套出来的联络密码。
1: 要我说，这收发报机落在共军的手里，由老黄去是不是更妥呀？
3: 吃。
4: 面
5: 好嘞。

这碗面的确可。

0: 这个炸弹的威力挺大嘛，这楼都快被炸塌了。
1: 这里搜出的东西也都七零八落，希望博士能从中查出些线索来。

0: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应该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这些土有一层银粉，不是本地的土。
1: 那能说明什么？
0: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平镇。 黄平镇就是出了名的三不管地带。
1: 没错，
0: 我小时候来过黎州，听当地老人说，50里外有一个黄平镇，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是出一种宝贝——银矿。我听说就连黄平镇的泥土里面都带着银粉，很多穷人都想去那个地方挖银矿发财，但是黄平镇被密林所困着，常年瘴气弥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带路的话，很难找到那个地方。
2: 基本上都死在半道上。你的意思是说，这里曾经来过一个来自黄平镇的人？
0: 很有这个可能。哎，对了，关于黄平镇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在黄平镇的地下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秘密通往越南。但是这个通道如何走，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2: 特务是想通过这个通道绕到越南，然后去台湾或者海南。
0: 可是仅凭这几块泥土就判定他们去哪儿了，是不是太草率了？你的意思，还是坚持他们是想去香港？
3: 否则地图上用红线标识的线路，你怎么解释？
4: 正因为线索太明显了，所以我才会怀疑。
2: 传说中通往越南的密道，是不是太悬了点儿？
3: 哎呀，线索太少了，所以现在咱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去看看博士有什么新的进展，走吧。

你别藏了，两个门卫已经被我干掉了，我手里是无声手枪，打死你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没人救得了你。

0: 我刚刚发现了那个收音机里有蹊跷，就听到门口有动静，那个老黄头拿着无声手枪推门进来要杀我，幸亏我拿了一瓶氢氧化钠药水撒在了他的脸上和手上，那个东西有腐蚀性，可惜没把他弄下，收音机还是被抢走了。
1: 桑地的黄老头是个特务，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
2: 老黄头自称是本地人，无儿无女，不过我刚才找人查过了，这位一直在军管会扫地的老黄头顶替的是个已经死掉的人的身份。
1: 是军管会方面疏忽了。
2: 据我推测，尖刀对护送任务的泄密恐怕也与此人有关，他抢走的那个收音机里应该藏着一个收发报机。
3: 炮猴和古德已经去追了，亡羊补牢也许还来得及。

0: 你的脸怎么了？在拿这个东西的时候，跟尖刀队的人叫上手了，被他看到了我的脸。
1: 这么说你暴露了？本来我可以一枪打死那个共产党的，结果他不知道往我脸上泼了什么东西，把我给烧伤了。不过我可以补救。
0: 你先休息一下吧，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得马上离开。他卧底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必须死。

0: 你还是去。
1: 雷炮怎么？

我问了附近的人，这里原来住着四个养蜂人，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出来。那帮特务应该是在这儿杀死了那些养蜂人，然后藏匿在这里，等那个黄老头帮他们取回了收发报机，然后就离开了。

马车印儿，他们是赶着马车走的。 大步枪，坏了，快追！

0: 站住！哎呦，解放军同志，辛苦辛苦辛苦！
1: 车上拉的是什么？
0: 是蜜蜂，我们是养蜂的，这不趁着天气凉快，赶紧出城。明天一大早啊，还得赶到20里以外的油菜地里去放蜂养蜜。今年油菜花开得好啊，想必蜜的收成也不错啊。

0: 请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里面。
1: 这个
2: 啊，解放军同志要例行检查，那我们就打开，配合一下。
1: 哦，好，好的，好的。对不住，对不住，我们这箱子里是刚从野外引进一群野蜂和家蜂混在一起，性子野，还没养熟。哎呀，惊着你了，惊着你了。
2: 快点！

0: 是，有了。看日期，应该是前几天他们曾经收到的密电记录。密道之事，需当面商议。明日傍晚，咱们黄平镇相见。陈宇，
1: 黄平镇。
2: 首长跟头说什么呢？这么长时间了，
3: 应该是在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我这儿先给同志们道个歉，让尖刀队的同志们受委屈了。
5: 现在知道冤枉人了，好钢不会用在刀刃上。不让我们尖刀队上阵，让特务跑了吧？本来就是，
6: 丫头，有点组织清晰。

0: 有没有啊？怎么跟首长说话呢？梁山，
1: 首长，你别生气啊。这个我们这个尖刀队啊，上刀山下火海，那真的是怕了。不过这个受委屈，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同志们有点情绪，你也得理解理解。
2: 我知道他们都有情绪，但是等你们完成任务回来再发火，好不好啊？
3: 好。
2: 来，坐吧。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严金明和于宪同志还在敌人的手上，这次他们两个人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我们都知道，我解放大军即将挥师南下解放海南岛，他们二人所携带的就是国民党在海南岛的海防战略分布图。如果有了这份情报，那我们将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取得绝对性的胜利。
3: 可是装着情报的手提箱不是被炸了吗？那说明情报已经被毁了。
4: 那份装在手提箱里的情报的确是被毁掉了，不过那份情报还装在严金明的脑子里。是这样，严金明同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忆专家，为了稳妥起见，海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地谷皮同志特意指定由他负责护送这份情报回上海。就算手提箱被毁了，只要严金明同志还活着，这份情报就会完好的被送回总部。
0: 现在大伙儿都清楚了吧？当务之急，我们是要想办法救出严金明同志。
3: 可是这帮特务都已经出城了，这一个猛子扎下去，我们还怎么找人呢？
0: 我们已经认定了特务的目的地，就是离这里50里外的黄坪镇。他们也许要从那儿绕道去越南，然后再回海南岛。
3: 既然知道了地方，那赶紧派队伍去追啊！
4: 由于黄坪镇的地形复杂，我军暂时还没有解放那里。现在聚集在那儿的是各种复杂的地方势力。
3: 这啥意思啊？那这离这儿就50里地，到现在都没解放？
5: 龙嫂，你别看那个地方离这儿只有50里地，可是地形复杂，而且瘴气很重，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说要想解放那个地方，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
3: 等？我们可等不了啊！那万一他们要是到了越南，我们还怎么救人呢？
2: 所以上级决定要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尖刀队。
0: 咱们尖刀队一定把任务担起来，我们要乔装潜入黄坪镇，寻找营救严金明的机会。
6: 我去。
0: 我跟袁白同志已经商量过了，这次任务很重要。顾德、老侯、老姜，你们三个必须得去。小华，你跟龙嫂留下来照顾伤员木木，等我们的消息。
3: 哎呀，得，我就知道我去不了了，谁让我是管后勤的呢？怎么，仗太硬，怕我打不动啊？行吧，我就留下来照顾木木，也算为咱们尖刀队啊做一份贡献。
7: 让龙嫂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木木就行了吗？我枪法那么好，黄坪镇既然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就一定很危险。有我在，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开枪去解决问题了。我是尖刀队的神枪手，这么重要的任务不带我去，我怀疑队长有私心。
0: 我有什么私心呢？
7: 你就是有私心。报告首长，您给我评评理，像我这样的战斗力凭什么要我留在这里照顾伤员？
2: 哼，好，说得好。梁山，这样吧，还是把卢小河同志带上，多个人多份力量，对吧？
0: 是，好吧，那就让他去吧。
7: 谢谢首长。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前面就近密林了，瘴气很重，大伙小心点。

0: 面就是黄平镇了。哎呀，幸亏有陈瑜这个老朋友帮忙啊。
1: 老板，还有个事儿，咱们抢回来的微型收发报机已经坏了。就算咱们借道去了越南，可怎么联系总部来接应我们呢？
0: 只要有陈瑜在，要什么有什么，没关系。这是黄平镇徐家的铜牌子，你们拿好了，记住。一旦踏上这块土地啊，世上的一切法律规矩都不复存在了，这儿的一切活物只听镇长徐征伟一个人的。哎，要想活着离开这儿，最好不要跟他作对，记住了吗？
2: 是，
0: 走。
3: 总算出来了，哎，这个破林子，走了一天一夜，这条山道应该就是通向黄平镇的了。
4: 大家辛苦了，再坚持一下，马上我们就走出去了。嗯，加把劲儿，哎，走
3: 走
4: 走，这边。

这城墙修得够气派的，你看他们手里拿的，那是美式墙。我查过资料，清朝末年的时候，这里发现银矿，镇上有户姓瞿的大户人家，武力垄断了这座矿，很快就富甲一方。他们不但做银矿，还贩卖军火，为了保护财产，他们自行组织武装。

0: 哎，站住！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大哥，我们这是想进镇子，麻烦您通融一下啊。
0: 进镇子？啊，那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啊？
1: 大哥，我们几个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你看从广东那边过来。
0: 啊，原来是几个卖药的啊。知道规矩吗？
2: 大哥，我们这初来乍到的，还真不知道此地的规矩，还请您指教。
1: 是啊，
0: 我们这黄平镇啊，50年的老规矩，外乡人要想入镇的话，一律要到瞿家去拜码头啊。若是瞿先生恩准了，你们方可在这里停留；若是瞿先生看着你们几个不顺眼，那你们就要被赶出镇子去，懂吗？啊，
1: 知道知道。我们几个呀，虽说从外地过来，但是也久闻瞿先生大名。哎呀，还请大哥给指条明道。
3: 哎，对对对。
1: 对了对了，那个大哥，一点茶去，天热，带兄弟们解解渴。
0: 哎。哎呀，算你们有眼色啊！行，那我就告诉你们，从这儿进去啊，3里外有个大宅子，那就是瞿家。告诉你们啊，若是没有瞿家发的那个铜牌子，你们要想在镇上留宿，没有哪个客栈肯留你们啊，哪个商家也不敢卖给你们东西，懂吗？若是你们想自己私自在镇上停留，要是被巡街的镇卫给撞上了，那你们可倒霉了，先是50大板子，然后被赶出镇子，明白吗？
1: 啊，明白明白
2: 明白明白明白，
1: 多谢大哥赐教，
2: 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
0: 你吧。
1: 哎，
0: 好。
1: 进去吧。

0: 是丁有人，一作造开卷，即开市交易祭祀。岁煞东来，河洛图批文为门前建设题，百事必优宜，乡生犹自可，乡客或必临。
1: 看来今日诸事不宜啊。老刘啊，
0: 哎，
1: 得多加小心呢。
0: 啊，是。
2: 老爷，老爷，有一帮外乡人来拜码头。
1: 外乡人？哪儿来的？
2: 说是从广东来做药材生意的。
1: 哦，广东？岁煞东来，哼，这也太应景了吧。
0: 老爷，要不把这伙人赶出镇子算了，只不过是一群贩药材。您看咱们镇上的药材铺中那什么好药没有啊。老爷今日心绪不安，不想见外人，去把他们赶走。
2: 是。

0: 对不住了，各位，请各位立刻离开黄平镇。啊，离开？对，离开。这位大哥，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专门来拜会曲老爷子的。这连面都没见，就让我们离开，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碰上我们老爷的忌讳。
1: 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在黄平镇停留。哎，
0: 我可警告各位啊，请各位立即出镇，否则别怪镇卫们不客气。
1: 什么忌讳啊？你们家老爷子面子也太大了吧！我们大老远来的，诚心诚意来拜码头，这连门还没进呢，就轰我们走，有点太不像话了吧？
0: 哼，不像话！不知天高地厚，来呀，把他们给我赶出镇去！
2: 是，走，
0: 走。

警报你们家曲老爷，就说广东来的药商叫拜码头。

0: 听说有远客登门，不知尊家是什么来历？
1: 请放下。
2: 在下鲁大江，祖籍北方，一直在两广一带贩卖药材，途经这里，前来拜会徐先生。
0: 大江，这南来北往贩药的商人，每年来的都不少。你倒是面生的很。
2: 在下孤陋寡闻，不知道贵地富甲一方啊。还是前不久，在下有一位长辈的知己，给我指了条明道，说黄平镇不比外面兵荒马乱，太平了很多年，所以途经此处，带着伙计们探探路，也拜会徐先生。
0: 拜会，话说得挺好听啊，可是事儿办得不错。客人来主家拜会，居然摆的是这种架势，请问这是谁家的规矩？
2: 徐先生，实在是对不住，我们来到了黄平镇，如果见不到您这尊真佛，那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家乡父老啊？
0: 卢先生，您可知道我黄平镇的规矩？
2: 略知一二。在黄平镇，如果没有徐先生的允许，那外乡人一概不得在此停留住宿和做买卖。
0: 没错，只有拿到我徐家的铜牌子，才有资格留在这黄平镇。不过，这铜牌子可不是谁想拿就能拿得到的，得看你们的本事。
2: 徐先生，请恕在下见识浅薄，不过鄙人也行走江湖多年，也曾上山打过虎，下海擒过蛟，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但是身上也有点雕虫小技，如果您能高抬贵手，让在下在镇上开家生药铺子，那么也是给一方百姓做件善事，不是吗？
0: 哦，你胃口不小。这几位都是跟着你的，也上过山下过海。
2: 这两位是我的妹妹卢小胡、卢小河，那两个是跟随了我多年的伙计。哦，还有这位江医生，那可是京城四大名医调教出来的高徒啊，经他的手，从阎王爷那儿救回的人命那可多了去了。我们远道来到黄平镇，那是想亲自来拜会徐先生。来，拜会徐先生。
3: 拜会徐先生。
0: 好，远来的都是客，几位进去喝口茶。
2: 请。
0: 请。几位不要客气，喝茶。哎，卢先生，您身边这个江大夫既是国医妙手，正好我有一女儿，今年六岁，这些日子身子骨有点不爽，我正准备找个稳妥的大夫给她瞧瞧。
2: 徐先生，能为贵府的千金尽些微眠之力，那是我们的福气啊。方便的话，让小姐出来一下，让我们的江医生替她把把脉象。
4: 没问题。
0: 何君，请小姐过来一下。
4: 哎，
0: 有劳鲁先生了。
2: 徐先生，您千万别客气，这是江湖救急嘛。
5: 老爷，
0: 让小姐坐下。
5: 哎，
0: 请先生给她把把脉。苏苏啊，爹爹请了最好的大夫，瞧瞧你的病啊，乖。江先生，请。
5: 啊，小姐乖，咱们让大夫给看看。

0: 曲小姐最近吃饭是不是没什么胃口啊？
1: 对呀，因为她吃不下去反而会吐出来，可她又不发烧，只是流些鼻涕。
2: 江大夫，我家小女是不是伤风了？肯定是这些佣人没有操心好，让我家小女半夜着凉了。
0: 曲先生，令千金的病有些棘手啊。
2: 怎么？
0: 这孩子要出马诊了。

0: 怎么办？现在我们被困在曲家大院。
1: 哎，谁会想到他们家的女儿会突然发麻疹，现在都急死我了，不知道薛子才他们躲在哪儿了。会不会他们已经去了那个密道了？
2: 桃儿，放心吧，我敢打保票，姓薛的肯定还滞留在黄平镇上。
1: 你说的那么自信，有什么线索吗？
2: 刚才啊，我和这曲府的仆人们闲聊天，我问他们知不知道黄平镇有一条通往越南的秘密通道，结果他们还真的知道，那条所谓的密道其实是地下河。这里地形多溶洞，地下水系发达，有一条地下河可以从这个镇上一直通到越南境内。不过，要想走那条地下河，需要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
0: 那现在可是地下水下降的时间。
2: 我已经打听好了，2天之后，过了梅雨季才行。

属下已完成使命，两日后将绕到越南返回海南岛，届时请上峰派船来接应。请飞。

0: 这家客栈呢，本来没什么客人，咱们现在把他的后院给包下来，一天多给他一块大洋，简直就是让他发了一笔横财嘛！
1: 现在钱财是身外之物，要稳妥。
0: 老板，你也太小心了吧？共军追不到这儿。 那个女人攥在咱手心，谅她陈玉也不敢对咱怎么着。就等两天，到时候啊，潮水退了，地下河干了，密道通了，咱们就直接去越南。
2: 但愿能如你所说。
0: 咱现在是顶着清妃的身份和海口那边联系，只要有船从越南接应，咱们就能带着人返回保密局总部。

0: 他要是敢乱喊乱叫，老子一刀剁了他的舌头！回电，你不是秦飞，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唐英杰。
1: 是。

0: 子才呀、啊，薛子才，还轮不到你来邀功请赏、蒙混过关。如果是秦妃发电报，应该是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电网格式。
1: 哎呀，这个唐云杰真是条龙活鳖啊！他怎么知道这电报不是秦妃本人发的？
2: 老板，我猜恐怕是秦妃和唐英杰商定过这发电文的格式。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这个唐英杰真是心思缜密。没办法了，回电。
3: 秦妃已死，
1: 严金明、于倩已抓到，计划绕道越南回总部请支援。薛子才

0: 我们是有实力的，想半路跳出来摘我的桃子，抢我的功劳，办不到。回电，务必在两天之内，从严金明口中审讯出共党高级潜伏特工帝谷批的真实身份，否则不必将其带回总部，就地枪决。
1: 是。

0: 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想让我们顺利的回到总部啊？地骨皮，一个名字，换回总部的一个机会呀。
1: 老板，怎么办？如果我们问不出那个共党的身份，就要将严金明就地正法，你我也就再没有借口离开大陆了。
0: 没办法，在人家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去，弄点饭菜，让那两个人先吃饱了，喂饱了他们，才有可能把话说清楚。
2: 是。

吃饱了呢？我给你们说说你们现在的处境。你们现在啊，在我的手里，这个地方呢非常僻静，你们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知道，反而会招致你们受皮肉之苦，明白吗？哎，要是明白了，你点点头也行啊。有个配合的态度，咱们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是不是？严先生，我知道那个手提箱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可是那个手提箱被炸飞了，那个情报是什么也就不重要了。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可是一个丢了情报的情报员，在你的老板看来，你可就没用了，共党也不会费力来救你，你现在可真是死路一条啊。不过现在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地骨皮这个代号局提供的情报，这个人是共党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奸细，这个人潜伏得特别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是巧得很，严先生，你是个知情人呐。你们只要乖乖配合，说出地骨皮的真实身份，哎，我薛某人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仅不会成为党国的罪人，还会受到党国的重用，这可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行，严先生，你现在可以不说，你再考虑上一天。记住，就一天。

0: 希望你能考虑我的建议啊。什么信仰啊，牺牲啊，那都是骗人的。
1: 你是个聪明人，对不对？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0: 她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你忍心让她跟你一起吃香枣吗？
1: 是不是？
0: 哎，那个谁，我们先都出去啊，给他们俩一个好的环境，你们好好商量商量，想想我说的话。

我们原本说好的要结婚，要组成一个幸福的家。

说的你都听到了，那些情报都毁掉了，但他们并没有杀害我们，原来是另有目的。地骨皮，他们想从我们嘴里知道地骨皮的真实身份。我现在在他们眼里是奇货可居，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们想从我的身上顺藤摸瓜，抓住地骨皮同志。亲，你我都知道，地骨皮同志是一把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0: 我们必须要保护他。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
2: 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
4: 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3: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 之后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
5: 拨打电话抢购吧，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

0: 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1: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当然
1: 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3: 哎呀，好吃！
1: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哎呀，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1: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2: 哎，
1: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

0: 我打算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卡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想尽办法折磨我，甚至折磨你，摧毁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崩溃、软弱，甚至投降。

在这间屋子里结束我们的生命。向你提出这样无情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同志，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这也是我此刻能够想到的最好的。

幸福。

0: 这陈云说等密道一通，就送咱们走。可是咱们到了越南，如果没有传来接应，咱们还是会被困在那里啊。
1: 哼，唐英杰想为难我。哼，只要严景明开口说话跟咱们合作，他就起获可居。 咱们就越过唐英杰，直接跟总部联系。到那时候，嘿，坐船、坐飞机，那由咱们挑。

闻到好像有股糊味儿。

想一死了之，我告诉你，伸腿瞪眼容易，我偏不给你们痛快的。老彪，老板，带几块大洋找老板娘去，作为失火的补偿。

0: 小姐的体温已趋于正常，再好好观察一晚上，明天天亮以后应该就无碍了。
1: 哦，真是辛苦江大夫忙了一天，我早叫人备好了饭菜。江大夫，请。今日我徐征北要敬你一杯。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他要是有个闪失，

0: 不说了，千恩万谢，都在酒里。来，干！请。
1: 老爷，我有事禀报。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这儿好像不太方便，还请老爷挪两步，咱们门口说吧。
0: 江大夫，你先吃着，我去叫魂。
1: 好。
0: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
1: 老爷，出大事了！这伙人来历不明，他们背来的药筐里藏的全是枪支和弹药。
0: 什么？
1: 老爷。 你看，要不要把府里的镇卫们多叫来点儿？
0: 远远的监视。

老天爷让你们在鬼门关那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成全你们，你现在没死成，还在我手里呢。无论你怎么蹦跶，也翻不过我这五指山去啊。

1: 我们三个打起点精神，无论如何也别让他们再耍出什么花样来。是，老板，我们三个人也得睡觉啊，他们两个人一心求死，这万一一不留神没看住，那岂不是误了党国的大事？
2: 先给他们打一针麻醉剂，无论如何，过了今晚上再说。
0: 是。

0: 说吧，江大夫，你和你的东家到底什么来路？曲先生，我们就是贩药的，想借贵宝地开个药铺，
1: 全都是谎话。
0: 贩药的商人带武器防身也就罢了，可那武器全都是美式装备。 手枪、手雷，还有那么多的子弹，一样都不少。嗯，还有，江大夫随身的药箱里，一定有一件重要的物件。老六
2: 在。

0: 这可是微型收发报机，是最新式的秘密电台。
1: 这玩意儿装在一个走南闯北的要贩子身上，有什么可说的？姓江的，说，你们这帮人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来我的黄平镇，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0: 听说外面的共军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将国军打得节节败退。这些人恐怕就是共军派来的探子，前来。

0: 卧底，菜盘子的。他们国共打内战，谁输谁赢是他们自家的事儿。我徐征北平生不问政治，只求得在黄平镇安稳过日子。再说了，我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冤仇，他们谈什么？
1: 老爷，此话差矣。你想世外桃源，不问世事，可老爷你别忘了，如今百里之外的黎州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宋太祖那话怎么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们迟早要打到这里来，将黄平镇变成他们共党的地盘。
0: 江大夫，啊不，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规矩，应该称呼你一声江同志。说，你们来我的黄平镇，到底所欲为何？若有半句隐瞒，你和那几个共产党，我担保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睡吧，沾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麻醉剂的光，
2: 这一觉保证你连梦都不用做，真是
0: 一觉黑天香啊。

0: 叫你一声瞿二夫人呢。
1: 瞿先生，您这府上可真是有高人呢。
0: 你这话怎么讲？
1: 这种微型收发报机是美国特工机构前几年才研发出来的。别说你们这种偏僻小镇上的人，就是北平、上海这种大地方的人，也没几个人认识。可是你们这位廖管家，可真是见多识广啊。
0: 也是，老廖
2: 在。
0: 这么先进的物件儿，你怎么知道的？
2: 老爷，你别听他胡扯，他现在东拉西扯，就是为了转移话题。老爷，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从他嘴里掏出实话。
0: 我心里有数。
3: 老爷，不好了，小姐又哭闹了。
0: 什么？让你们好好看着小姐，一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我去看看。老廖
2: 在，
0: 你先给我审着。
2: 是。

0: 我也没怎么变，还那么漂亮。你也没怎么变，还是这么阴险毒辣。我曾经一直想不通，像我哥哥这样的人，怎么会跟你这样的人成为生死之交？
1: 我们曾经数次生死与共。 曲家的军火生意在临近四省做的是风生水起，为了垄断其家族生意，也为了在黄平镇这个三不管的地方埋下一颗党国的种子。10年前，你哥哥来到这儿，制造了一系列晋升的机会，赢得了曲征北的信任，成了这儿的大管家。 一切计划进展的都很顺利，直到你来了。
0: 我的丈夫4年前是黎州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中的。我带着两岁的女儿，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到黄平镇来投奔我的哥哥。曲征北一家好心，收留了我们母子。他和他太太成婚多年，并没有孩子，于是他把所送视为己出。 我就是这样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原本我以为我会在黄平镇一直待下去，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对，你发现了。 你的兄长居然是我的人，是忠诚于党国的人。他跟你在政见上是不共戴天的虫子。一边是为了信仰牺牲的丈夫，一边是血肉相连的兄长，我实在不忍看着他们手足相残。于是我决定离开。
1: 黄平镇，你真聪明，一眨眼就重新加入了共党组织，还成了他们悉心培养的高级特工。我只是把廖俊之这个名字深深的埋在了心里，和我一同去延安的一个女孩。
0: 在途中病死了，我使用了他的身份和名字。我只是希望我能够继承亡夫的遗志。

0: 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没想到四年后我们又在黎州重逢了。哼，我知道你很恨我，因为我的手上沾满了你丈夫的血，可是为了现在这个小天使，你就是再恨我也得听我摆布，除了向我低头你别无选择。你曾经领略过我无情的手段，你也知道为了党国的利益，你那个哥哥也会利用这个小天使来要挟你。为了那个小天使，你背叛了你的同志，也背叛了你的信仰。
1: 我没有，我没有背叛党，我没有。
0: 你这个傻女人，你以为你曾经跟严敬明同生共死就能赎清你出卖他的罪行？
1: 我没有。
0: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眼下的处境，你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了，你的所作所为只能遭到他们的唾弃，你回不了头了。他们会理解你吗？会原谅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吗？不会的，他们会鄙视你，痛恨你，甚至要你用命来补偿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

0: 现在请你吃的还是敬酒，你别自己不识抬举，非得让皮肉受罪。
1: 都把枪放下，你们老爷现在在我们手上，不要轻举妄动。
0: 你们够狠，
1: 大家

0: 们并没有冒犯之意，曲先生。虽然之前我对你有所隐瞒，但是我们的本意并非是要跪阵为敌。
1: 可现在你的人手上这把匕首还架在我的脖子上，亏你口口声声说毫无冒犯之意，
0: 可你的枪也都对着我的人。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坐下谈谈怎么样？
1: 你们把枪放下。
2: 老爷，他们如此猖狂，应该多叫些镇卫来。
1: 这些人既然有穿房越脊的本事，恐怕小姐的房间已经被他们悄悄溜进去了。所说的安危要紧。
3: 曲先生，请您放心，我那个妹子就在小姐房间，小姐和保姆一切安好。
1: 好，你们把枪放下，都给我出去。
4: 是
5: 是。
1: 好了，大家坐下，有什么话不如当面锣对面鼓说个痛快。请
0: 请。曲先生，您的个性真是爽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们确实不是什么贩药的商人，我们这趟进镇是来找一个仇人。
1: 仇人？谁？
0: 这个人是前天进镇的，是个过路客。此人就在镇里，他的名字叫薛子三，跟我有仇。
1: 这人倒是面生的很。老六
2: 在，
1: 咱们镇子里来过这么一个人吗？
2: 没见过。认清眼前的路啊！如果你心里头还向着共产党那边，那你肯定要以死谢罪了，而且死之前还会遭到他们的唾弃。你要是能帮我从严金明的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咱可就为党国立下了一大功了。海南也好，台湾也好，都有一条康庄大道由你走。簪子，我知道，是当初你那死去的共党丈夫送你的定情之物，你一直留着。你看，我多体贴，这几日仓皇逃命之时，我还替你保留着这个宝贝。哎呀，我知道，严金明一直深爱着你，你们一同生死过。只要你略施小计，一定能从他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这份情报可是你日后生存的重要砝码呀，若得不到这个情报，你得死，严金明也得死。一天，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1: 这个人应该没有来我这儿拜过码头，倘若他没有从我这儿拿到铜牌子，全镇不会有一家客栈敢收留他，也不会有一家饭店敢卖给他食物，他们如何在这儿待下去呢？陆先生，你的情报是否准确？你的这个仇人当真来了我们黄平镇？
0: 我的情报非常准确，我们是一路追踪而来，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光他的随从就有四五个人。
1: 这么多人，若是没有我们的铜牌子，他们是寸步难行。 是这几天我的确没有见过这个人来拜过码头。卢先生，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没有必要隐瞒他的行踪。这个人我的确没见过。
4: 小何，你说头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万一让那帮老特务跑了怎么办？
5: 急也没用，头让我们保护好他们，免得特务啊狗急跳墙。

0: 们所说的寻仇一事并不可信，我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恐怕他们是哪个山头的土匪前来谋财害命的。
1: 廖管家，我说的都是真话。曲先生，如果我们潜入黄平镇真的是想对你们曲家不利，那凭我们几个人的身手，你想想，您和您的千金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吗？
2: 没错，你们的确没打算出手加害我和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们真是有杀意的话，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6: 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又酥又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就位，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没错，你们的确没打算出手加害我和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们真是有杀意的话，此刻你们已经成为我的刀下鬼了。
1: 哈哈哈哈哈！啊，敢在我瞿家大院动粗，你们也太小瞧我黄平镇的镇位了。老爷，
0: 小姐怎么样？
1: 小姐安好。老爷，刚才那两个强人压着我和小姐的时候，我听他们说什么国民党什么特务。
0: 你先回去吧。 待会儿小姐醒了，见不到你又会哭闹的。
1: 哦，是。
2: 老爷，我就说嘛，这伙人果然是共军的探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2: 起来动手。

0: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跟你解释解释？
1: 都别动，听他说。
0: 曲先生，你深谋远虑，门下强手如云，在下实在是佩服。
2: 没错，
0: 我们的确是共军，但我们无意冒犯尊驾，只是想要找出藏在你们镇上的国民党特务，因为这帮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劫持着我方一名重要的同志，想借此地转道去越南，然后去台湾。我们只是要找人，并不会对曲家和曲家的人做什么不利之举。
3: 老爷，这个共党巧舌如簧，你别忘了今天皇历上说的岁煞东来。
1: 岁煞。
4: 来人，把老爷的药端上来。
5: 是。

0: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像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
1: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曾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陂江。

0: 我们共产党已经不再传你们共产党眼看就要坐稳天下。其实我也很清楚，黄平镇一介弹丸之地也撑不了多久。其实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
1: 徐先生，我们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间力量。我们调查过，你手上没有血债。 而且，曾经积极地抗日打过小鬼子，是一条血。

0: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审时度势，跟我们合作。
1: 徐先生，你们这个镇上有没有一个叫陈瑜的人？
2: 陈瑜，这个名字倒是挺怪的。老刘，
3: 在
2: 咱们镇上有叫陈瑜的人吗？
3: 咱们镇上男女老少就近千口人，来来往往采矿的、做买卖的、干驼夫的、干杂货的，也有几千口人。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人。
1: 据我们所知，这个叫陈瑜的人，便是带着那个特务薛子才进镇的向导。徐先生，除了您之外，一定另有其人，也有这个权利发放通行的铜牌子，让他们藏身在这个镇上。
2: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人偷偷地帮着薛子才？
1: 徐先生，我们素闻您除了民族大义之外，从不为任何政治利益所左右。我们相信窝藏国民党特务的人不是您，可是恐怕您身边早就埋伏着国民党的奸细。
3: 什么审时度势，全是花言巧语。我不管外面做天下的姓共还是姓国，在黄平镇上只有姓徐的说的话大才算数。来呀，把他们给我绑了，扔到水牢里去。
4: 是。
2: 别动。
3: 老爷，
2: 我让你们抓人了吗？
3: 老爷，
2: 放这几个共党出镇去吧，我们对他们没有必要斩尽杀绝。
3: 老爷，
2: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在这个地方只有我姓徐的说了算。要进南。
3: 别动。徐老爷，对不住了，我在此地苦心经营了十年，府里的镇位早已被我收买大半，成了我的心腹。你一直多病，徐家的生意也是靠我来经营，你那套古皇帝发号施令的办法行不通了。
2: 廖金南，你是国民党的人。
3: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将你在黄平镇的势力慢慢的掏空，这也是为党国留了条后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徐老爷，对不住了。
2: 哼，原来你们国民党早就盯上黄平镇这块肥肉了。
3: 徐家的生意的确是块肥肉，矿产可以生财，军火可以招兵买马，黄平镇又是易守难攻，抢下这块地盘就是我们最好的据点。
2: 我早该想到，在这乱世之上哪有什么世外桃源。黄平镇有丰富的矿产，在你们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国民党处心积虑为了谋划这个地方，居然花费了十年的光阴。
3: 徐老爷，你刚才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一味生半夏，这东西喝下去会让你暂时失音，只要你徐征北暂时说不出话来，被软禁在府中，我就能以你的名义发号施令，全镇的武装就会为我马首是瞻。
5: 徐老爷，说不出话来的滋味
3: 不好受吧？把他们全给我抓起来。
4: 是。
6: 住手。

0: 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相信廖锦南也应该会想到这个地方。
1: 徐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2: 他有话想说，我这有纸笔。

0: 大伙儿都仔细听着，一伙共军挟持了瞿先生，这帮人穷凶极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已经派人关闭了城门，他们跑不出黄平镇，挨家挨户给我仔细搜。
1: 是，
0: 走。

睡觉啊。曲先生，我这儿啊中过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啊压迫我的神经，弄得我现在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哎，不过这没关系，一旦碰到什么紧急的事，就像现在，我几天不睡觉都没什么大碍。

0: 自大，坐井观天。
1: 嗯，
0: 鞠先生，我知道廖晋南的背叛给你的打击很大。

先生，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这么多年，你一直把廖锦南当作你的心腹，你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背叛你，并且跟你下毒。你们屈家在此地经营了多年，现在毁于一旦。国民党早就盯上这个地方了，他们是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留守大陆的最后据点。

我想，经过了这一番变故，你心里也应该明白，偏安一隅，那只是痴人说梦。黄平镇的归属，迟早要有个说法。我们的解放军解放黄平镇，并不是为了你个人报仇，解决个人恩怨，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不姓卢，我叫冯梁山，解放军尖刀队队长。起来，来，按原计划行事。

0: 时间太紧了，临时做的定身装置，希望关键时候别掉链子。
1: 没问题，大家都相信你的手艺，跟木木一拼啊！

0: 平镇巴掌大的地方，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能把你们揪出来。
1: 我几颗水雷扔下去，就能把你们炸上西天。
2: 林老管家，别忘了，你们曲老爷曲正伟在我的手上，你难道不顾他的死活吗？如果他死了，你在黄平镇就是丧家之犬，你就没法混了。
3: 带几个人进去，他们人数不多，身上只有飞刀和手枪，进去以后拿机关枪把他们都突突了，一个活口也别留，尤其是曲征北。
4: 明白，走。

娘的，这帮死共党居然随身还带着炸弹。行，多来几个炸弹，把这个洞彻底炸塌，就把你们都埋在这儿吧。

0: 太悬了，还好他们俩没被活埋。
1: 哥，你吓死我了，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你忘了你答应过我哥的，要照顾我一辈子。
2: 傻丫头，你哥我哪有那么容易死。
3: 还好有惊无险，大家都平安无事。
2: 现在可以确定，那个引导薛子才来黄平镇的陈宇就是廖金南，他是国民党早期潜伏在黄平镇的一条内线。
3: 对，想要抓住薛子才这条大鱼必须盯住廖金南，他现在肯定认为咱们和曲先生都被炸死在矿井里，想必应该很快会和在镇上的薛子才取得联系。
4: 没错，你们都等着，追踪的事情交给我。
3: 哎，胖猴，我跟你一块儿去，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好有个照应。
4: 嗨，能有什么事啊，咱穿着这身衣裳再加上这牌子，咱就是在黄平镇上走上三圈，能有人敢说不字吗？走。

0: 你拍一，
1: 我拍一，
0: 一个小孩坐飞机。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你拍一，
1: 我拍一，
0: 一个小孩坐飞机，
1: 你拍二，
0: 你拍二，
1: 我拍二，
0: 我拍二，
1: 两个虫虫在窝窝。
0: 快快快快，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2: 小姐，
0: 乖乖啊！哎，哎呦，
3: 夫人，夫人，夫人，不好了，老爷被绑架了。
4: 什么？
3: 夫人别着急。
4: 这……哎，老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这帮啊该死的土匪伪装成贩药的商人进得府来，借给小姐看病的机会，把老爷给绑架了。我带着人在外面找了一夜，到现在也没消息。
4: 这哪来的土匪呀？好端端的绑架了老爷，他们是不是要钱啊？就算屈家倾家荡产，也要救回老爷呀！哎呀，
3: 盯着里头的女人，别让任何人向她通风报信。屈正被一死，黄平镇就等于没了主心骨，她平日里不管事，没了丈夫，就跟没缴械一样，只能听我摆布。
5: 是，嗯。

那个姓薛的应该就放在这里。哎，这样，炮火，我在这盯着，以后就给他们报个信儿。

1: 我们这里正北和那帮红军都给炸死了，你下去看过尸首了？我想派人去，可坑道全炸塌了，一时半会进不去。尖刀队，他们能一路追到黄平镇，哼，可见还是有点身手的。
0: 其中会不会有诈？老薛，你也太多虑了。如今黄平镇他已经是咱们的天下，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明日午后秘密通道就可以走了，我们在这汇合，等你。
2: 就在前头，走。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清楚了吗？放心吧，头，我看得千真万确，严金明肯定还活着。好吧，你赶快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救人。啊，去吧，好。
3: 李文，
2: 鞠先生是这样，我们这次来黄平镇呢，主要是。

0: 国民党特务薛子才绑架了我们的两个同志，这两个同志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给救出来。啊，对了，这就是我们的两个同志，这个是严金明，这个是于倩。
1: 徐先生，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啊？
2: 我认识他，他不叫什么于倩，他叫廖锦之。
0: 廖锦之？
2: 廖锦南是他的哥哥。苏苏，我的苏儿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0: 今时今日，你还在心疼这个共党？
1: 哥，你别忘了，我一直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0: 哼，你当初你不过遇人不淑，嫁了个铁杆共党，他死了，你居然跟我反目，狠心扔下亲生女儿，拔腿去了延安。可都说地球是圆的，果然不假，绕来绕去，咱们俩还得见面。
1: 看来今天你也是来当说客的。
0: 君之，你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劝恐怕没什么用。君之，你别忘了，你的女儿现在已经6岁，她的命如今握在我的手中。你应该知道，你这个哥哥心硬，狠起来六亲不认。
1: 我已经因为我的女儿欺骗了我的组织，欺骗了我的同志，你到底还想让我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们绝对不会得逞的，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一定会。
0: 你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实话告诉你吧，尖刀队的确追到了这儿，可是已经被我派人把他们干掉了，他们全部都死了。现在你想保全你宝贝女儿的命，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我们合作。你啊，再好好想想，希望明天一早你能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0: 我有一种直觉，从于倩回到黎州之后，一定是被什么人胁迫了，而且那个人很可能是用他女儿的生死安危去威胁他的。
1: 曲所作，
2: 对啊，
1: 他的女儿
3: 真是丧尽天良，肯定是薛子才和廖俊南这两个狗畜生，太他妈狠了，
4: 敢用小孩来威胁人。
2: 哎，你干嘛去？
4: 我现在就过去，一刀一个解决了他们。
2: 站住，坐下。

0: 现在情况很复杂，严金明和于倩必须得救，但是绝不能硬碰硬。我们大部队还没来，现在是寡不敌众。眼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潜入曲阜，救出曲阜人和索索，不能让敌人把无辜的妇孺当成人质。
1: 说得对，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曲阜救人，一路准备营救严金明。
2: 赶到黄平镇来，谁说不是呢？这夫人都急疯了。哎，回来说，回来说啊！我走了啊！你们怎么进来了？出去！ 怎么是你？这夫人别怕，我们是徐先生派来的，他很好，这是他的亲笔信。

0: 这真是征北的笔迹。哦，两位女大王，是不是山寨大当家派你们下来的？啊？
1: 什么女大王？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告诉你吧，你们那个廖大管家呀，他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家徐老爷差点被他害死了。不过夫人你不用担心，他在我们那儿很安全。
0: 哦，是吗？
2: 徐夫人，您看了信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这个廖晋南，他真是忘恩负义呀！
1: 曲夫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里。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万一打起仗来，廖晋南肯定会把你们娘俩当人质。
0: 好。

0: 干什么去？小姐肚生病了，我们带她去看医生。怎么不把医生请到府里来？不长眼睛的东西，府里现在是什么光景？廖管家怎么跟你们交代的？能随随便便放人进来吗？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传到夫人那儿去，怎么交代？
1: 是，大哥教训的是。
0: 别在这挡道，老子就打你这种不长眼睛的东西！滚！
1: 是。

0: 把我给掏出来吗？
1: 一定能。他已经把这个燕青明啊迷得是神魂颠倒，只要再用一点女人的媚劲儿，这燕青明啊一定会把地骨皮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等着看好戏吧。啊，

0: 就是死，要和你在一起。不，你要活下去，你要去海南找地谷皮同志，记住，他的联络方式是……
1: 你别说了，你不能说，外面全是特务，他们要从你的嘴里掏出这个秘密，你。

你这个狗胆的东西，我看你是活腻味！ 老板，既然这两个人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脆解。

0: 于谦。你们不是都死了吗？
1: 让你失望了，我们尖刀队都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2: 正北，孩子怎么样？孩子有事吗？
3: 素儿，
0: 雷，他被廖剑南毒哑了，说不出来话。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很安全，我们的人马上就把他送过来。
3: 孩子？什么孩子？于谦。到底怎么回事？
2: 还好剑刀队来了，
3: 别动，
2: 你没事，孩子也没事，还好我们有娘亲大慈。

起。

0: 我会照顾他，会照顾他。
1: 雨倩，你的孩子我们给你带来了，他就在外头呢，他睡着了，我现在就给你把他抱进来。
2: 不。

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希望下辈子我们能够生活在

军妄想染指黄平镇的生意，跟咱们

我们的军家组织起来当镇卫，是为了保护镇上百姓的安宁。你们现在上了廖伟家的当了，因为你们曲老爷子根本没有被我们绑架，而且根本没有死。

1: 我们曲老爷，这位兄弟们，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就是曲正白。
2: 胡说！弟兄们，他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曲老爷。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7: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不谈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

0: 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 炸丸子、红烧丸子、

0: 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这位兄弟们，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就是群长白蚁。
9: 胡说！弟兄们，他的声音就不是我们群老爷，给我开枪打死他！
8: 我的嗓子就是被这个廖金南用药毒哑的。兄弟们，我们曲家祖孙三代在黄平镇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你们心里都很清楚。都是这个廖金南，你们曲家对他不薄，他竟然是国民党的人，想侵吞我们曲家的财产，又要毒哑了我的嗓子，还想对我的家人斩尽杀绝。这位兄弟们，你们是被他利用了，你们是在给国民党当炮灰。金南，你害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的末日到了。

等我把情报送到总部以后，就回来看你啊。

0: 丫头，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帮你去找袁白了。
0: 袁白，他不是应该跟你在一起的吗？
1: 你自己看看吧，他一早就走了，这是他留给你的信。

0: 瞧你慌慌张张的，怎么有新任务了？
1: 对，首长现在正到处找你呢，我还听他说啊，他有袁白姐的新消息。
0: 你说什么？
1: 袁白姐
0: 有袁白的消息？
1: 袁白姐，
0: 太好了。

0: 来喝水。
1: 老首长，平时你把我们尖刀队都当三头六臂使用，这是什么登天的任务您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了？
0: 有你冯连山在，尖刀队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只是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是袁白的消息吗？袁白同志在巩固执行血刃行动时遭叛徒出卖，落入敌人陷阱，下落不明。这个
0: 梁山，情况我都了解了。袁白同志这次到广州执行的是血刃行动，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后来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导致行动失败。敌人在袁白同志的住所放了炸弹，袁白同志没能及时撤退。
1: 不会吧，袁白同志一向很机警的，这点小情况对他来说不在话下。
0: 我们的同志已经全力进行了搜救，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袁白同志还活着。
1: 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不行，我要找袁白去。
0: 冯连山同志，梁山，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尤其是像你们这种执行特殊任务的战士，牺牲在所难免。我想这一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1: 我明白。
0: 这件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你没有时间再悲伤了，我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交给你。
1: 尖刀队队长冯梁山坚决完成任务，请首长指示。
0: 嗯，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头。嗯，来，你看，
1: 叶州，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地就是叶州。
0: 对，对叶州的情况了解多少？
1: 我听说叶州那个地方匪患很严重，土匪趁我们新的政府没有站稳之际进行了大量的反攻，利用地利和人数的优势把我们的剿匪队伍整连整营的吃掉，十分猖獗。
0: 嗯，叶州土匪的历史由来已久，尤其是万家寨的万老大十分猖獗。我军大部队正在西南作战，仅凭叶州的地方部队很难与他们久战，所以我们被迫放弃了一些地方政权集中防守。
1: 那个万老大，我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这次任务跟他有关吗？
0: 不，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人安然无恙地接回来。
1: 接人？
0: 对，这个人非常重要，一定要赶在土匪攻打万家庄之前把他接回来。他叫韩露星，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正在叶州的万家庄考察。他身上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2: 立定，向左看齐，向前看，稍息。
3: 王队长，
4: 报告，警备连全体战士集结完毕，随时等候命令。
5: 只是连长不知道哪儿去了。
3: 啊，这尾巴都烧着了，我这亲舅舅他不会又在后院喝得烂醉吧？
6: 小兔崽子，你小子敢在背后嚼你老舅的舌根子，我蔡老李打娘胎里蹦出来，那就是灶里躺着酒里泡着，我啥时候醉过？
3: 舅 舅舅，我知道你是千杯不醉，我这不是着急吗？舅舅，土匪已经到庄外的山坡上了，咱们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
6: 臭小子，不就是几个土匪毛贼吗？我过去收拾的还少啊，你慌什么？你没听那说书的说过温酒斩华雄啊？今儿你老舅就薛回光二爷一壶酒的功夫就把他们打回娘胎里去。
3: 舅舅，这回可不一样啊，他们可不是阿猫阿狗的小土匪啊。我刚得到确切消息，万金寨的万老大集结了大批土匪，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全叶州疯狂的攻击人民政权，有好多地方的政权已经被他们全吃掉了。上级命令咱们暂时放弃这里，带全部人员撤退到白夜城去。
6: 你说的是万金寨的万老大
3: 啊？

0: 前面就是万老大让我们攻击的万家庄了。小的已经打听过了，万家庄只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凭咱们的先锋军就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1: 你知道万老大为什么让我们先夺万家庄吗？
0: 小的愚见啊，万家庄不是立业州省城白叶城不远吗？那地方地势易守难攻，只要我们攻下万家庄作为据点，以后攻打白叶城，那不是探囊取物吗？
1: 说的没错，不过还有一点你不知道啊。当年我跟万老大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就跟着万老大进了山寨。今天我金二响终于回来了。
0: 这么说，二当家的，您这是衣锦还乡，可喜可贺呀！

0: 想当初，我在这儿没少受委屈。可是我发过誓，我在这儿受的苦，要千倍万倍的还给他们。
1: 什么？哎，
0: 吩咐兄弟们围攻万家庄，一个活口都不留。
1: 得嘞，兄弟们，二爷有令，围攻万家庄。
2: 是。
1: 走。
3: 走。
1: 走。
3: 走。走。走。

0: 大家伙保重，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把这帮土匪全部歼灭掉，让大家重回万家庄。大家伙跟着车队走吧，进入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内就安全了。大家伙保重了，保重，出发！
1: 两路，大部队冲东口去了，看样子是要接我们的车辆。
2: 连长，土匪想包围我们，要是被他们拦住的话，我们一个也跑不掉啊！
3: 想把我这帮人包包子馅儿，还不全漏？
2: 王队长，集合所有的兄弟，到东口把他们拦住。
4: 是，
2: 走。

0: 下，快快点，快，乡亲们，乡亲们跟上。
1: 那不是，这是条捷径，过了这条路咱们就到了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到时咱就安全了。
2: 三秘书，土匪现在攻势不明了，咱们这样贸然脱离大部队安全。
1: 放心，这条山路很隐蔽，比跟着大部队安全多了。走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一定把你毫发无损地送到白夜城去，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0: 这日子龟孙还真不少啊！连长，敌我兵力太悬殊了，除去护送的队员，咱们殿后的部队已经不足50人了。这个时候和咱们正面交锋，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我看，咱们还是去和车队会合吧。
1: 怎么了？这仗还没打就怂了？啊，
0: 都把自己当软蛋了？
1: 他个千军万马，
0: 只要我蔡老李在，就绝不能让他靠近一步。哼！

0: 将来得省点酒钱了，给连连多添点弹药。
1: 奶奶的，我算看清楚了，共军没几个人呐，只敢在对面做缩头乌龟。只要咱们冲过去啊，他们就是案板肉。弟兄们，给我往前冲！
2: 兄弟们，他们进攻了，快奔！

0: 这么笨，袁大妹子那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没想到一定是他执行的任务太凶险，才会壮烈牺牲。
1: 龙嫂，能不能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这说话怎么比老乌鸦还难听呢？那上面不是说了吗？那只是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失去联系，下落不明而已，哪来什么壮烈牺牲啊？
0: 我也想这么自己骗自己。哎，可你也听说了呀，那可是大爆炸，怎么着也得有十来斤炸药吧？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孙猴子也能炸成灰了。哎，姑母，你说是不是啊？
2: 袁白是一个好同志，我想他肯定不会死。
0: 没想到和袁大妹子在黄平镇一别，就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3: 龙嫂，所有的消息只能证明袁白失踪，具体情况我们目前还不是太了解，所以不要太早下定论。
0: 我也希望我是瞎操心，可我这心里啊，他就是堵得慌。
1: 好了好了，我们也都别瞎想了。我这个鹰娘特别灵，如果鹰面朝上的话，就表示袁白他肯定没事儿。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炮猴，你这脚急刹车可要了袁白妹子的命啊。
1: 哎，大伙儿都下来，头儿任务要交代。

是病猫啊！我就不信，我堂堂猫大爷拿不下你这小小的。

0: 连长，现在的局势很不好，子弹快打光了，兄弟们也伤得不轻，快扛不住了。
1: 半小时，再给我顶半小时，撤退就安全了。
0: 可是，
1: 别说了。

0: 兄弟们，我蔡老李这辈子就两个爱好，一个呢是喝好酒，第二个就是打胜仗。今儿个这两件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你们兄弟们陪着喝酒，那叫好酒；拿下难打的仗，那才叫打胜仗呢。兄弟们，万家庄老乡酿的酒好喝吗？
1: 好喝！
0: 这么好的酒，想不想喝个痛？

0: 枪，万家庄的老乡在，还愁喝不上这香喷喷的米酒吗？兄弟们，给我加把劲儿！
1: 好，
0: 兄弟们。
2: 乡亲们，快点，快，部队跟上，跟上！
3: 韩博士，你看，咱俩年纪相仿，可是你年纪轻轻的，已经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了，了不起啊，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次来万家庄做考察，我们本来应该好好配合你的，偏偏遇上土匪作乱，真是难为你了。
4: 是不凑巧，本来我应该留在万家庄的，等尖刀队的通知。
3: 尖刀队，就是鼎鼎大名的尖刀队。
4: 对，我有重要的事情在身，此时此刻不容有失啊！曹秘书，希望我们能平安抵达白夜城。
3: 这么说，我是在执行尖刀队的任务。
5: 果然走这条路，小兔崽子们。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小子们，跟着二爷我开始打猎。

0: 行，大伙歇会儿，
1: 赶紧休息。这是安全区域，我不管，坑队现在快到白夜城了，让大伙好好喘口气儿。
2: 兄弟们，大伙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1: 连长，你这酒壶都在兄弟们手里转一圈了，哪儿还有酒？
3: 将军，
4: 来老刘，你吃这个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来一口，
4: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
3: 驼奶加粗粮，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 壮筋骨，令人不羁。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伙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

0: 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

0: 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奇怪的梦。难道说楚青烟并不是要攀附胡家的势力，而是要报复胡家？
1: 谁？
2: 意思，属下就是监督您保持警觉。南部水患，有人趁机拉拢灾民，企图自治。世子，啊，王爷，您练兵多年，正是一展身手的好机会。要不要属下去给其他人选找些麻烦？
3: 赈灾与平乱是两件事，内里瓜葛众多，虽是我得不如失，
2: 只是其他人未必能像您一般体恤百姓疾苦。再者，那贼人有一军师，您一定感兴趣。此人正是王府灭门时逃跑的丫鬟的青梅竹马，如今被扔到了南蛮之地。
3: 给左相带话，南部是他的辖区，若本王前去，只问灾情，不问其他。

0: 王爷，臣妾为您更衣。王爷，
1: 臣妾一夜未见您，实在是担心的紧，特地给您准备了热羹润喉，没打扰到你和姐姐吧？
0: 王爷，天凉了，先把衣服穿上吧。
1: 哎，姐姐你起得真晚，重新冻着王爷。王爷，还是我来吧。
2: 还是交给佳月吧。佳月，来为本王更衣。

0: 像更衣这种小事，怎能让琉璃来做呢？琉璃，你毕竟是乌大人的千金，皇上亲旨的王妃，执掌中馈这种大事，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王爷，臣妾一定尽职尽责。

0: 姐姐，妹妹来送一个好消息。妹妹我呢，到底是名门贵族，作为这后院之主，自然是要赏罚分明。这封建萧以酥皮闻名，你姐姐之后的身份，怕是再也吃不着了。姐姐今早服侍王爷辛苦，所以妹妹特地找个油桶，赏给姐姐吃。
1: 这才进府一天，妹妹就这般按捺不住了吗？
0: 妹妹听不懂姐姐在说什么，但姐姐要是不吃，就是对王爷安排妹妹执掌后院的不满。

0: 既然吃了，就快点谢恩吧。
1: 你来就为了这个？
0: 自然。
1: 那你可做好受吻了。

0: 姐姐，你怎么了？可要请大夫。
1: 刚刚吃了点心，有点恶心。云舒，去给我拿碗酸梅汤。
0: 哎，这大冷天的，怎么能喝酸梅汤呢？姐姐，不会是……云卷，请大夫。
2: 是。
3: 恭喜娘娘，您有喜了。
2: 当真？
0: 恭喜姐姐，
2: 太好了，妹妹。云舒，我们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爷。
0: 把事儿烂在肚子里，知道吗？
4: 大小姐回府，佳悦小姐回府。

0: 本宫才是这名满京城乌家唯一的大小姐，不知姐姐来我家有何事？
1: 妹妹说的是，姐姐这也是好心，想着这妹妹才进王府，王府就要在妹妹的照料下添丁了，姐姐不来通报一声，怎么显得妹妹是有福之人啊？
2: 佳玉，没事吧？
0: 爹，娘，你们怎么不先看看我？
1: 爹，娘，女儿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所以不乏急了些。
0: 是吗？那你不妨说说什么好消息。
1: 爹，娘，女儿如今怀有身孕了。
2: 什么？
0: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姐姐！只是我听说这女子身孕一般越狱才能诊出，不知姐姐怀的是谁的种？
1: 爹，娘，妹妹这么说，便是要容不下女儿了。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要动不动就哭爹喊娘的，也不看看是谁的爹娘。
1: 爹爹，当日的情形您是知道的。
2: 当日你说与厉王早有夫妻之实，也就是说足月了。
0: 忘了还有这回事，那便让你多得意两日，届时生不出来看你怎么办。
1: 可妹妹这样，女儿不敢回王府养胎。
0: 我刚才就是进门的时候，我还没喊几声爹娘，都被你喊去了，有些吃味罢了。
1: 当真？那妹妹给姐姐敬杯茶，

0: 姐姐便信你。
1: 你，
0: 爹，娘，妹妹这样，女儿还是不便回王府了，倒不如在家养得好。
2: 琉璃。

0: 佳悦，佳悦，
1: 你给我喝的什么茶？
2: 血，王妃流血了。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

0: 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学，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归程，是对生命 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前七月内蒙古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
0: 分场论道绿色算力产业加速集群城市；
1: 今天全网期待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抵达中国，与老友殷玉珍重逢。
0: 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搬出危旧老房，在原地住进电梯楼房。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今晚开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殷和俊一行表示欢迎，对科技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打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科技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科技创新发展，围绕国家战略所需，在内蒙古谋划布局更多重大科技任务，在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搭建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支持内蒙古聚焦农牧业种新工程、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殷和俊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区上下创新创造的氛围日益浓厚，成效逐渐显现。下一步，科技部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内蒙古发展需求，加强部区协同联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助力内蒙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邱勇参加。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力推动各项稳增长政策落地落实，前七个月全区生产供给平稳增长，经济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2: 一至七月份，全区工业生产稳定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制造业增长7.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1%。高质量发展聚力向新，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
3: 我区的经济基本盘总体是稳定的，那么同时仍处在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和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阶段，经济运行当中的积极因素是正在积累的。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工业运行稳中向新，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杰集团内蒙古超高压变压器绿色制造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主攻高压、超高压变压器的研发与数字化生产，全面投产后年产值约30亿元。
4: 主动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聚集，推动首辅新材料研发、高端电力装备研发制造、新能源供电、算力场景应用全链条闭环发展。
2: 目前呼和浩特已形成光伏级、电子级材料双轮驱动的硅基全产业链格局，建成国内首条万吨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生产线，第三代、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电子特器等一批配套项目加快落地投产，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投资领域，新动能同样表现活跃。前七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增长9.2%。新兴产业投资增势较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9%。与算力和存储需求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3.3%。
3: 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经有20家落地内蒙古，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元。
2: 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当天下午，两场主题活动和9场专题会同步举行，聚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培育、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互联互通以及绿色算力、智算生态、算电协同、磁源出海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务实成果。
2: 在2026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现场，集中发布电力大模型、乳业大模型、矿山大模型等一批模数共振阶段性成果，还发布了自治区一表通数据标注工作指引，启动内蒙古数据标注师职工

0: 职业技能比赛，上线运行呼和浩特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和数模一体实验室。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以协同为关键词，紧扣内蒙古作为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的定位，围绕绿电职工、毫秒用算、可信数据空间等试点成果，枢纽节点城市、运营商、电力企业现场展开对接。
1: 伊利和腾讯共同启动了乳业产业大模型 1.0 高质量数据集，就是从一棵草到一杯奶这个全链路的过程当中去建设的，为我们接下来整个乳业大模型。
2: 目前呢，秦淮数据呢在乌兰察布呢已经开始建设吉瓦级的这个算力园区，未来呢希望打造2到3个这个吉瓦级的园区。
0: 九场专题会议也在多个会场同步举行，包括巨智向心 Token 无界专题会、国云强智普惠共生中国电信专题会、华为中国行2026内蒙古新智生产力大会等，集中展示各头部企业在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千行百业方面的实践与布局。此外，财聚青城智慧云谷算力人才发展专题会以及绿色 Token 出海专题会则分别围绕人才支撑、绿电应用、产业链壮大及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合作。
3: 依托呼和浩特中国云谷的算力条件，我们将开展多类 AI 应用的场景，推动技术落地，持续加大科技、云网、数据、场景等核心能力的开放力度，与合作伙伴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协同合作。
4: 内蒙的算力产业足够大，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在本地销量，我们的设备实际上已经大量应用于内蒙古的众多国家级的项目。
0: 20余家企业通过现场洽谈达成合作意向，问草智能体、稀土大模型、鄂尔多斯 Token 产运平台等10个重点项目完成集中签约，覆盖磁源工厂、智慧农牧、稀土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5: 聚焦内蒙古智慧能源、现代农牧、工业制造、智慧文旅、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场景需求，精准推动数据要素供需对接。下一步，内蒙古将持续立足绿色算力禀赋，加快建设全国高质量数据供给高地和标注产业重要承载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全网期待的赛考斯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抵达中国，受邀开启为期10天的访问之旅。时隔26年，他与自己的中国老友殷玉珍重逢，续写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谊。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3日凌晨2点48分。在机场到达大厅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我们看到殷玉珍等待寻找了26年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所乘坐的 CA818 次航班已经落地了。
8: 凌晨4点31分，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缓步从通道走出。虽然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但他依然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地迎接众多媒体镜头。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河南洛阳担任外教，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殷玉珍的自杀事迹，被深深打动。他辗转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并在第二年春天亲赴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此后两人失去联系，直到今年5月，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助力下，他们重新取得联系，并约定相聚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于8月23日到9月1日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3地。故地重游，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华期间，他将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再续友谊。
9: This was a miracle.
10: 这是我一生一次的神奇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全世界，因为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绿色奇迹。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去保护它。
11: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26年前，赛考斯在毛乌素沙地同殷玉珍并肩种下树苗。26年后的今天，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亲眼看看当年的那片沙，如今变成了什么样。我看您准备了这一大兜的这个礼物，
12: 我就带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的沙棘果糕，炒米糖，这是我们的特产，我就想让他。

0: 尝尝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多甜。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下午，塞考斯抵达鄂尔多斯，那未来的几天啊，他将重返阔别26年的毛素沙地，故地重游，他会看到什么？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毛素沙地，800万株树木在风里翻涌，像一片绿色的大海，野花漫过脚踝，把黄沙彻底覆盖，十亩沙地8亩披绿，这里沙化土地面积缩减80%，森林覆盖率从2.6%跃升至32.92%，翻了12倍。当然，陌生里也藏着熟悉。这棵树在殷玉珍和塞考斯当年的合影里啊，还是光秃秃的，树干呢一只手就握得过来。如今呢，再站到它的面前，已经需要双臂去环绕了。树的变化记录着时间的力量，也记录着一代代人用双手创造的奇迹。这间曾半埋在沙里的小屋也还在。过去呢，殷玉珍啊，在这里想的是如何挡住风沙，守住生活。那如今呢，老友重逢，他们可以坐在宽敞的院子里，聊聊这些年种下的树、养活的花和一点点打理起的美好生活。26年，环境变了，诚意没变。当年那份跨越国界的善意，被殷玉珍郑重记在心里，用一株株、一行行、一片片树木来回报。他珍惜这份真诚的帮助，并用26年的岁月去坚守和浇灌。不变的还有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守护绿色的那股子韧劲儿。群英接力，灌木林海成行，沙地上写就绿色篇章。久久为功，才守得黄沙渐远，绿意绵长。
3: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今年以来，满洲里片区跨境电商产业跳出传统物流通道单一模式，加速从过境中转向集货仓储、前置分拨、高效通关的边境枢纽转型。
1: 在内蒙古乐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工人正将儿童玩具、鞋帽货品装在车上。这批价值120万元的货品，全程采用9610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约10天就能送到俄罗斯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的消费者手中。
4: 现阶段俄罗斯市场对于咱们中国的百货、鞋帽、服装需求特别旺盛，这一类产品的话，现在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进行海关监管并清关，比传统贸易时效上面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1: 满洲里口岸集团陆港国际物流园区是当地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目前园区日均出境货品10车左右，仅今年6-7个月，跨境电商出境贸易额突破10亿元。
5: 过去满洲里是通道，所有的货品已经陆续的集往了满洲里，转往满洲里做边境仓。
1: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后，新增落地粤港澳大湾区物流电商企业10家，目前满洲里市共备案注册跨境电商企业44家。今年1至7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突破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倍。
6: 边境仓，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如果把这个仓前置到这个口岸来，对这个跨境电商企业是有强大的吸引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3: 搬出危旧老房，在原地住进电梯楼房，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多年梦想成真了。作为内蒙古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这里的老住户们实现了原拆原建，年近古稀的王建国第一个拿到新房钥匙。
7: 进来吧，这就是我家。在家里边，你看，这多好！这卧室有，客厅有，厨房有，卫生间有，都是独立的。
1: 65平方米，一室一厅，相比于以前王大爷的住房来说，面积大了，基础设施方便了。
7: 有大窗户，2层玻璃，又冬天也暖和。过去我们烧火炉子，这回有暖气了，不用。这方便多了。
1: 土六栋建于1978年，曾是包头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宿舍。近50年的老房子，2020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但换房成本高，往哪儿搬一直是难题。2025年，包头市被列为自治区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街道社区连开9场恳谈会，居民自己选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从设计到监管全程参与，居民上百条意见反复对接，最终确定原

0: 拆原建不增户数，六种户型户均面积从46平方米提高到82.8平方米，还划建了优质学区，配建养老托育设施。
1: 包括这个配套啥也，那么方方面面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老百姓的组织成本。那只有老百姓出得起，我们才能项目呢才能推得动，才能借得起。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晚20点，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启幕。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彩排、保障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0: 8月22号晚，本届残运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
3: 举重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命运，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述，可能会唤醒更多的人们去看到一切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
0: 本届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个篇章，以真人真事真情诠释残健共融的温暖内涵，
4: 给残疾人提供了更好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希望咱们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拿出咱们训练中的真实水平，赛场上见，加油。
0: 四年一届的自治区残运会及特奥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全部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38名。先期赛事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拼，全面检验了场馆运行、食宿接待、医疗安保等全链条服务保障能力。今晚20点，开幕式将在奔腾融媒 IPTV 全程直播。内蒙古台报道。
2: 昨晚，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全面开战，赤峰、通辽、鄂尔多斯三支球队坐镇主场，悉数告捷，率先锁定4强席位。
5: 赤峰体育中心的看台上，呐喊声从开场哨响便未曾停歇。首回合较量中，巴彦淖尔队主场1-1战平赤峰队。次回合较量来到赤峰主场，晋级悬念全部留到本场比赛。上半场第27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禁区凌空抽射先拔头筹，随后赤峰队6号球员叶重秋抢点破门再得一分，赤峰队以2-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赤峰队攻势不减，中场哨响，两队比分定格为5-1。按照两回合总比分赛制计算，赤峰队以总比分6-2淘汰巴彦淖尔队晋级4强。
6: 我们有那么好的球迷，他们那么爱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必须要双向奔赴，今天我们做到了。
5: 通辽队主场的雨中对战同样热血沸腾，面对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开局就打出气势，第4分钟28号白云飞破门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白云飞点球命中再下一城，下半场呼和浩特队全力反击，第81分钟依靠点球扳回一分，通辽队坚守防线，最终以2-1力克对手，跻身4强。
7: 冒着雨，这么多球迷一整场都在为我们呐喊，我感觉非常幸福，这场胜利也是送给通辽全民。
5: 雨夜中的鄂尔多斯体育场攻防节奏同样紧凑，鄂尔多斯队主动出击，第24分钟吴宇帆打破僵局。下半场锡林郭勒盟队扳平比分后，鄂尔多斯队的赵晓东、石浩洋先后建功，最终鄂尔多斯队3-1晋级半决赛。今天下午5点，包头队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的1/4决赛次回合打响，这场比赛将决出最后一张4强入场券，2026蒙超联赛4强阵容也将全部尘埃落定。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24号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两部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与《绿色长城》葡语版将相继在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平台播出。
5: 纪录片《白牛大使》将于8月24号到8月31号每周一登陆澳门 Macau 96台，于9月29号到10月6号逢周二登陆澳式葡文92台。全景展示内蒙古生态巨变的纪录片《绿色长城》于8月28号到9月5号每周五、周六在澳门 Macau 96台播出，并于9月6号到9月27号每周日在澳门 Macau 96台和澳式葡文92台播出。 纪录片《白牛大使》耗时两年，行程30,000公里，深情讲述了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赠送的17头夏洛莱牛在内蒙古繁衍为60,000头致富牛的历程。纪录片《绿色长城》航拍华子鱼万余竞速，微距记录候鸟育雏，见证乌梁素海蝶变，披沙岩治愈，带海呼伦湖碧波重生。该纪录片屡登热搜，被誉为献给地球的生态情书。
8: 我们希望通过澳门的平台，让葡语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从白牛的故事里读懂中国的开放与友好，看到中国为全球生态治理付出的努力。
5: 内蒙古台报道。
9: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处暑是秋天第二个节气，处者止也。你看，秋风拂过田畴，河畔灯影摇曳，人间鸦香袅袅。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项目肉牛生物育种核心技术突围及其示范应用和种新工程项目肉牛现代育种技术集成与抗病抗逆品系培育近日启动实施，项目总投入7100万元，由2家农牧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内蒙古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区内外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同实施。两个项目聚焦肉牛种业关键技术，构建涵盖基因编辑工具研发、智能基因组选择等全链条创新体系。项目实施后，将培育形成具有颠覆性优势的优质高产肉牛新种质和抗病抗逆肉牛新种质，并实现规模化应用。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平安北疆2026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8月21号举行。演练分为火险预警、快速处置、初发火、火势扩大、人机结合扑救眼松火等4项内容。8月22号，穿越阿拉善城市骑行记文旅趣味活动启动，活动设成人组和亲子组，共吸引来自甘肃、宁夏等地的200多名骑手参加。活动主打漫游与趣味，骑行线路从九龙园延伸至贺兰草原、丁香生态公园，沿途设置骑行射门驿站、曲折闯关驿站、趣达驿站等6大趣味关卡，将骑游与文旅融合。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1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即将谢幕，暑气渐渐消退，秋天的气息逐步显现。那么下周一场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铺展开来，加速入秋的进程。下周前半段西部偏东地区持续降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那么到了周末，降雨重心东移，呼伦贝尔市等地雨势较强。再来关注今晚到明天，大部分地区均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新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新安盟、扎赖特旗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外出请谨慎前往高危地带。明晚到后天，阿拉善盟的中部、巴彦淖尔市的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通辽市的东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秋雨送来清凉，下周后半段气温明显下滑，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降到25度左右，中部偏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3度，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灵活地增减衣物。另外，明天西部偏东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16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30度；乌海晴转小雨，18到34度；临河晴，16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6到30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17到29度；吉宁晴转多云，15到28度；二连浩特晴，17到31度；锡林浩特晴，17到30度；嵩山多云，20到32度。

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乌兰浩特晴，16到27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进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9: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

2.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

0: 一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 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

0: 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2: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3: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4: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2: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5: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6: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2: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7: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2: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9: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0: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大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不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1/2，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8: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不负韶华。

0: 这是什么？
1: 这个舞狮啊，它就是分两派，一个是南狮，一个是北狮。我们这个属于是南狮。我的老师跟我说，南狮最早叫做瑞狮，后来叫做醒狮。有一句话叫“醒狮醒国魂，擂鼓振精神”。这个精神啊，讲的就是我们国家人的精神。出门在外也不怕被坏同学欺负。
0: 练了之后就能欺负坏同学了？
1: 咱们也不欺负别人呀、啊。我们学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最后成为一代武林高手。
2: 练个舞狮能成什么武林高手？
1: 你今天要这么说，那我必须得给你看一下。醒狮醒，舞狮讲究它的醒、喜、怒、哀、乐。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狮王争霸。哇，
2: 组队还争霸呢。
3: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古董，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呗。
2: 你可真够可怜的，啥都当宝贝。
1: 嘿，你懂啥？哎，就这一个瓶子，看见这上面的云龙图案了吗？就这一件就够我这一屋子的。
2: 我已经全部看过，没有一件是古董。
1: 哼，你懂啥叫古董吗？
2: 不就是旧货吗？
1: 是旧货，你有吗？就这？
2: 就这个，就比你屋里这些东西加起来年份都要长。
1: 小刘殿下，你那也就是个破木雕，还算什么古董？让我看看呗。
2: 看吧。
1: 我能拿着看吗？
2: 不能。看出何端倪否？
1: 我也就看出来这木雕雕工太差，也不那么美观，其他就没啥。哎，能让我再看看吗？不行，我可以拿东西给你换。
2: 你拿什么跟我换？
1: 嗯，哎呀，看看看看，这是哪个小帅哥？这要去上学，那不得多少小迷妹跟着？
2: 这都是什么呀？质地不是丝绸的，刺绣不是金线的，饰品也不是金玉琥珀做的，如此粗制滥造，本殿下才不要穿。
1: 哎哎，走走走，我来，租的。
2: 你拿这个跟我换不了。
1: 那你说，我拿什么跟你换？
2: 墨笔伺候。
1: 六殿下，你这个画画技艺有待提高啊。
2: 可以交换。
1: 我哪能有？
2: 那这个何处会有？
1: 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2: 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这个鼓槌，我就可以送你一个一样的这个。
1: 那为什么不是你这个？
2: 实不相瞒，此物我有他用。
1: 那我怎么信你吗？
2: 信不信随你便。
1: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这个东西上哪儿查去？我想到一个地方，没准能有。
2: 那就骑个响网。
1: 不急，咱得等到晚上。
2: 晚上呀，估计温丫头不会让我出去。
1: 所以咱们得悄悄的。
2: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要不要笑话？
4: 啥笑话？
1: 开心，不要
4: 一眼假的东西敢拿出来蒙我。
2: 那你可以看两眼。
4: 那看几眼它也是假的呀。我秦某人多少还是懂点哈。
1: 拿我当棒槌，分明就是想打我一眼。
2: 什么是棒槌？
4: 这棒槌怎么跟你说呢？就跟你要找那鼓槌挺像。
2: 我看你真是个棒槌。有没有这个，老板？
5: 没有。
4: 哎，你看这有没有真鸟事？
2: 这个。
1: 就这个。
2: 就这个。
1: 这是真的吗？古代有这玩意儿吗？
2: 信不信随你，反正它就是古董。
4: 10万。10万。

0: 10万，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你怎么不去抢呢？
1: 你们家小孩不都说了吗？这是古董，10万，你一点都不亏，这都是给你打骨折的价。
0: 什么时候小孩说的话你也能信？我还你个数，
1: 最少5000。
0: 就那么500，你爱卖不卖？
2: 去哪儿了？
3: 鬼市，
2: 还鬼市？万一被鬼抓住了怎么办？
0: 这不有我在呢吗？怕什么鬼啊？
2: 我是因为相信你才交给你的，你可倒好，带出去胡闹。
0: 我们可没胡闹，讨着宝了。
2: 那儿能有什么鬼呀？回家。可不许再乱跑了，万一丢了怎么办？
4: 我是去找这个。
2: 找这个做什么呢？
4: 它能让我恢复一点记忆。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以后有时间我帮你一起找。
4: 谢谢你。

0: 哥到底开不开门？
1: 你把这翻过来。对对对，再近一点。哎呀，这样，我明天请你吃个饭怎么样？
0: 我明天没空啊，
1: 给个面子啊。
0: 哎呀哥，你就说这东西开不开门吧。
1: 兄弟，你这个东西是哪儿淘的呀？啊，
0: 我一朋友给的啊。
1: 你这朋友也太牛了，要不你把他也带出来吧。啊，一会儿见见。
2: 灵力怎么变强了呢？难道是因为那个鬼事？
0: 哥，你就说吧，这东西到底开不开门？他这个，
1: 所有人听我说，这个东西它很开门，它非常开门，无比开门。
3: 看啊，兄弟们，在评论区给我打一波很开门。
1: 曾侯乙大家听说过没有？战国早期的一位大佬，
3: 在他的墓里也找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咱现在虽然不知道
1: 他为什么有这个弹簧，他是到底干什么的，但我能确信他就是古董，
3: 他是真玩意儿。
0: 你确定他是倒带的东西？
1: 确定，一半个确定。你朋友也太牛了啊，乾隆他老人家都没办到的事儿，他给办到了，
3: 厉害啊，非常厉害。
4: 小刘殿下，你那是什么火眼金睛啊？是不是什么年代的古董在你面前那么一扫就能知道他们是什么年份的？
2: 你真是得陇望蜀。
4: 望蜀什么猫和老鼠，我是要求上进啊。
2: 那你就好好表现吧。
4: 那今天晚上咱们继续啊。
2: 成交。
5: 今晚哪儿都不许去。

0: 要睡觉。睡着了，
1: 睡着。
2: 小刘月英啊，我这半天给你找鼓槌了，你也帮我讨点好货呗。
1: 我要找的鼓槌就是好货。
2: 那是对你，
3: 你要这样的话，我就回去了啊。哎。

0: 天地精气的结晶。古代社会的文人墨客常将美玉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在我们玉石界呢，有句话叫做三分料七分工。我手上这个古玉玉镯是由上好的玉石精雕细琢而成。
1: 老板，这镯子我要了，您出个价。
2: 我比他多加500。
3: 我加500。
4: 我多1000。
1: 我多2000。
0: 别急，我还没出价呢。
5: 这是糊涂吗？
6: 是又不是。
5: 什么意思？
6: 有一节是古玉，其他部分不是。
2: 嘿，你这个小鬼。
5: 哎，你怎么这
7: 下了？咋了，叔？
5: 走走走。
7: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那我去别的地方。
8: 这么好一块玉，怎么会是碎玉呢？
0: 先生，您看您要不要？
8: 一会儿见我您嘞，说好。
1: 九哥，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的。
0: 哪个呀？
1: 就是在博物馆啊，手上有颗珠子那个。
2: 你怎么对他这么念念不忘啊？这么执着啊？
0: 他身边那个孩子非同一般，
1: 要不全留下？
0: 没事呀，多看点书，多看点书。收。
7: 刚刚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6: 实话就得是说，有什么错？
7: 我跟你说，皇帝就算没穿衣服，也不一定非得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6: 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7: 这就是个比喻。总之啊，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
6: 我不能让别人上当啊。
7: 那刚才围观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都是托儿，不一定真的买的。这些当一直都是给个别韭菜准备的。
8: 别问了呗，说我是韭菜。
6: 哎，烦人的世界真是烦人。
8: 这买个玉还给人家说教上了，再争下去就玉石俱焚了。咱们还是赶紧化干戈为玉帛吧。你再帮我捡捡漏呗。
6: 哪有那么多漏？
8: 哎，我刚刚可是都帮你了，你给我想想辙呗。那个是真的吧？
6: 是真的。瓶子。
8: 老板，给我个一口价，
2: 20000。
1: 哥，你再看看这个。
9: 嗯，必须好好看呐。怎么样，我这个是不是
1: 很开门？
9: 抱歉，很不开门。来，咱们走一波，很不开门。
1: 我这个不开门，我。
8: 你眼神到底行不行啊？
6: 我说了，这是个真的瓶子。

0: 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说话哪能那么大喘气呢？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他是个假骨头？
0: 你以为就你一人识货呀？
1: 谁叫识货？
2: 给来看看。
3: 我说，
4: 别人都是让我来鉴赏乾隆爷的墨宝啊，你这小可爱让我鉴赏你的墨宝啊，什么意思？
1: 实物本大人正在寻找。
0: 哥，他这到底是不是老物件？
4: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你要是能让它从纸上跳出来，
3: 我还能给你鉴一下。
4: 它就是这么待在纸上，我也就能告诉你一下它纸的年份。
1: 我有救啊。对，
2: 不好意思哥，下回再聊啊。
1: 为什么不让他看？
0: 咱有个道理是说财不外露。
1: 我不也给你看了吗？
0: 那我不是外人啊。
3: 从这个造型上看呢，啊，这个鼓槌它是个旧玩意儿啊，它是个旧玩意儿，不知道
2: 这是什么呀？
3: 兄弟们有没有见过？
0: 这不就是个破鼓槌吗？
2: 九哥，
5: 这小子来历可不一般呢。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奔腾融媒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我是主持人童宇。今晚以平等、融合、共享为办赛理念的本次盛会即将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拉开帷幕，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格外重要指示精神的深入践行，也是自治区党委、政府1571工作部署的扎实落地。在未来五天的赛程里，我们期待每一份拼搏与热爱都能在赛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共同奏响残健共荣、逐梦前行的昂扬乐章。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场盛会的主角。
1: 光住进来的地方一定有条裂缝，但不完美从来不是光的对手。

再微小的力量也会向着阳光努力生长，也许慢一点，那就用更长的路来证明；也许难一点，那就用更多遍的汗来回答。

0: 加油！
1: 迎着光向上涨，哪怕再微小，也终将把自己活成一道光。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都成了照亮别人的灯。光从不问来路，它只照见每一个向前的人。

与自信同在，让生命出彩。短片中的每一帧画面都在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残障运动员们用行动写下的关于勇气、关于尊严、关于永不低头的生命宣言、关于热爱与绽放的全部答案。接下来的五天时间，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27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汇聚包头，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他们将在30个大项中展开角逐，其中残运会项目22项，特奥会项目8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今晚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两个赛事同样精彩，继内蒙古16运之后，全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再次在鹿城启幕。此刻万众期待，开幕式马上开始。

有请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各位嘉宾。

0: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仪式的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贾鹏。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
1: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盟市代表团负责同志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0: 现在有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贾鹏主持开幕仪式。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旗。Thank you.

0: 正向我们走来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会旗以内蒙古的内子残疾人轮椅运动员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地域特色鲜明，主题意蕴深厚，展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挑战自我的拼搏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旗，这面会旗以包头首字母为魂，以数字七为骨，融圣火、浪潮与运动员身姿于一体，彰显残疾人运动员奋勇争先、超越自我、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
0: 紧随而来的是刀旗队，一面面旗帜色彩鲜亮，承载着希望与梦想，传递拼搏向上的力量。旗帜舞动，彰显团结奋进的风采，步伐铿锵，饱含对残运会的美好祝愿。
2: 请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0: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团。本次运动会共有274名拥有丰富国内外大赛执裁经验的裁判员，将严守赛风赛纪，秉持公平公正原则，廉洁尽责，依规执裁，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各项比赛公平公正。
1: 爱在倾城，同心筑梦。现在走来的是呼和浩特市体育代表团。呼和浩特是中国云谷世界主都，敕勒川下本届赛事121名残疾运动员逐梦七残运，汗水铸荣光，与倾城同辉，为首府添彩。
0: 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为美，呼伦贝尔市体育代表团阔步走来。依托14冬残疾人冰雪运动挑战赛，呼伦贝尔市打造残疾人冰雪运动名城，体育强势。90名残疾运动员出征本届赛事，参与19个项目角逐。
1: 与山盟，与水盟，与新安盟，迎面走来的是新安盟体育代表团。本届运动会，他们共派出74名残疾运动员出征。红色沃土锻造不屈品格，绿水青山赋予拼搏力量。让我们为他们喝彩，为新安盟加油！
0: 西辽河水滋养风骨，科尔沁草原孕育担当。秉持通达辽阔、近越远来的城市气韵，通辽市体育代表团88名残疾运动员将冲破桎梏，以拼搏诠释生命力量。
1: 起万年文明根脉，揽塞外草原风华。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赤峰市体育代表团。赤峰市派出91名残疾运动员参赛，他们用拼搏为赤峰争光，用奋斗为赛场添彩。
0: 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锡林郭勒盟体育代表团。辽阔草原锡林郭勒，作为全国4大草原之一，自治区旅游那达慕永久承办地，草原风情享誉四方。本次选派70名残疾运动员参加16个项目角逐，他们将弘扬蒙古马精神，奋勇拼搏，一展风采。
1: 奋进的乌兰察布向幸福更进一步。乌兰察布是体育代表团的72名残疾运动员，带着 AI 时代 Token 之都数算世界的炽热情怀踏梦而来。
0: 铿锵步履，逐梦赛场，鄂尔多斯市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本届赛事，鄂尔多斯代表团派出94名残疾运动员参加20个大项的角逐，愿他们勇创佳绩，绽放生命光彩，传递奋勇拼搏力量。
1: 天赋核桃杜阴山，砥砺奋进永争先。巴彦淖尔市体育代表团共派出63名残疾运动员，参加10个残奥组、4个大众组和2个特奥组项目的角逐。他们将心怀梦想，驰骋赛场，用汗水浇灌热爱，用拼搏绽放光彩。
0: 现在入场的是乌海市体育代表团，沙海为伴，逐梦赛场。本届赛事，乌海市派出65名残疾运动员参赛，他们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奋力书写乌海崭新荣光。
1: 壮美贺兰山，多彩阿拉善，27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27万儿女守望相助。本届残运会，阿拉善盟体育代表团共选派55名残疾运动员，他们将奋力拼搏，为驼乡争光，为盛会添彩。欢迎大家跨越山海，向善而行。

现在走来的是东道主包头市体育代表团。包头素以边关重镇、移民重地、商旅重心闻名，抬头阴山巍峨，俯首黄河奔流，举步草原芬芳，耳畔钢城脉动，温润大美，包容大气，刚柔兼济。本届运动会，包头市170名残疾运动员怀揣与自信同在、让生命出彩的信念，自强不息，勇毅逐梦。城中看草原，鹿鸣。

现在，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现在，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致欢迎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在各方面热切期盼之中，在十六运热度犹存之际，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运会及特奥会如约开幕。在此，我代表东道主包头市运动会筹委会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残疾人事业、支持运动会筹备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与自信同在，让生命出彩，是运动会的主题。对残运更加重视，让双运同样精彩，是包头市的承诺。对七残运及特奥会，我们不只是当作一次运动会来看待和对待，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按照十大民生工程安排，从运动会本身着手，从运动会之外着力，对残疾人保障设施条件、公共服务体系改造完善，对覆盖全域全体残疾人的康复中心、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布局建设，对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开户运营，在全区全市创造了若干第一。所有这些努力，就是为了让残疾人朋友感受到人生都一样，包头会给你们最真心的礼赞，最真诚的礼遇。罗素说，参差百态乃是幸福本源。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史铁生说，命运的局限仅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运动会是要决出胜负，比出一二三，但其最本真的意义还在于发现更健硕的身躯体魄，更健全的精神人格。一场运动会也许说明不了什么，证明不了什么，但只要

0: 永不言弃，永不言退，永不言败，坚持自立自强，勇于克服征服，努力跨越超越，就足以说明，足以证明生活的多彩，生命的精彩。包头这座边城，这座商城，这座钢城，是拼出来的，走出来的，练出来的。尽管黄河九曲，阴山百折，但却始终涌动着向前向上的蓬勃。在这样一座城市办这样一场盛会，愿所有参赛者感悟奋斗精神的激励，共享拼搏激情的盛宴。最后预祝本届残运会及特奥会圆满成功，谢谢。
1: 现在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

0: 尊敬的施光辉副书记，陈之常常委，郑红范副主任，罗志虎副主席，同志们，朋友们，今夜的路程流光溢彩，暖意融融，我们非常高兴地迎来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生动载体。在此，我谨代表自治区七残运组委会向承办本届运动会的包头市委政府以及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充分发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收获友谊，收获荣光，为全区奉献一场简约、安全、温情、精彩的残运盛会。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现在。

0: 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
1: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升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旗，奏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会歌。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党建平宣誓。

0: 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党建平，2026年8月23日。
1: 请裁判员代表王宏宇宣誓。
2: 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王宏宇，2026年8月23日。
1: 请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退场。

0: 峥嵘年代的星火点燃信仰，铸就民族脊梁。而今这束光照进草原，照见年少的追光者，以初心守护家园，让家国情怀代代绽放。
1: 1955年，吴运铎来到包头，任447厂总工程师。他怀揣报国初心，主持火炮研制，培育军工人才，铸就了草原钢城的红色根基。如今，北方兵器城的展馆雕像，永远铭记着这位兵工先驱的赤诚担当。
2: 把一切献给党。
3: 你们快来看，这些都是老兵器。
4: 哇，就靠着这些简陋的兵器，先辈们何以克敌制胜啊？
5: 我也好奇啊，敌人坐拥着飞机大炮，我们是凭着什么守住家国的？
2: 这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啊。
6: 哎，这位前辈是谁呀？
7: 孩子们，我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兵工老兵，你们眼前每一处斑驳锈痕，都是我们镌刻在骨血里的峥嵘印记。
4: 您就是被誉为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兵工英雄吴运铎爷爷。
7: 是我，当年前线碉堡久攻不下，战士们一批批倒下，上级紧急下令研制平射炮，没有钢材我们就拆解铁轨拼凑，没有机床我们就纯手工打磨，寒冬冻裂手掌，酷暑灼烧皮肉。可以想到前线的战友，我们再难也绝不停下。
8: 那后来呢？
9: 后来呢？
7: 后来36门平射炮齐声轰鸣，敌人的碉堡接连崩塌，炮声震得人双耳流血，但那是希望的声音。我们中国人没有跨不过的绝境。
8: 好，太好了。
3: 原来先辈锻造的从来不只是枪炮，更是绝境之中永不低头的民族骨气。
2: 历史的答案就藏在老兵器的每一道伤痕里。这份初心与骨气凝成6个字，把一切献给党。这些浸透热血与生命的老物件，是我们留给你们的底气。我期盼着你们交出更耀眼的时代答卷。
8: 请不要放弃，我们必怀赤诚初心，担强国大任，不负先辈热血，不负锦绣中华。
2: 当年我们以血肉之躯筑牢国防，如今盛世重任落于你们肩上。
10: 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赤诚心火生生不息，在祖国的山川湖海、广袤天地间，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红色故事，始终代代续写，生生不息。

0: 赤裸穿的清风，拂过大青山的巍峨，辽阔壮美的草原，英雄故事声声如昨，那不是书本里遥远的传说，
1: 是早已流入血脉，跳动炽热的脉搏，
0: 榜样的光芒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茫茫风雪里铭记小姐妹坚毅的身影，她们坚定穿越冰封旷野的信念，一心守护集体的羊群，风雪之中步履不停，
1: 呼啸凛冽的寒风淬炼出忠诚鲜亮的初心，
0: 集体至上的精神在茫茫风雪中熠熠生辉，
2: 有一束永不熄灭的信仰，
3: 是吴玉铎爷爷把一切献给党闪耀的磅礴力量，
4: 哪怕满身伤痕，哪怕前路艰辛，
5: 仍怀钢铁意志筑起山河无恙的屏障，
2: 让信仰的火种在热土落地生根，
1: 是岁月镌刻印记，照亮逐梦的征程。
0: 今天我们追随这束不灭的光，担起重任

0: 色星火，
1: 逐漫天星光，
0: 让英雄的精神在辽阔北疆
2: 永续传扬，
0: 在万里草原薪火绵长。

0: 有一种拼搏，于绝境之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于沉浸之中激荡大地的共鸣，冲破命运的藩篱，于逐梦征途之中积蓄生命的力量。
1: 命运赋予的别样经历，恰是他们扬帆追梦的崭新起点。他们用拼搏拓展速度与力量的边界，书写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诗篇。
2: 长风浩荡，山河辽阔，淬炼出一群自强不息的追光者。命运从不会格外顺遂，可总有一群草原儿女不肯困于现实划定的边界。他们身负生命的印记，心底蕴藏万丈光芒，以执着直面磨砺，以热忱奔赴远方。

0: 你们好，我是许翔，我是被姐姐背着长大的孩子。那时候我的世界很小，
1: 成长路上旁人异样的目光是他年少绕不开的境遇，他也曾敏感迟疑，想要藏起自身的与众不同。
0: 可我明白，人生好坏都要认真走过，与其困在情绪里，不如踏实向前。
1: 他在举重队刻苦锤炼，让力量融铸筋骨，而后重整行装，投身冰雪赛场。
0: 伤病与我不是煎熬，是启迪，而赛场就是生活赠予我最好的馈赠。
1: 从姐姐的后背到举重的擂台，从牧区草场到北京冬残奥的雪场，他不执念过往，一路笃定向前。

0: 是赵强三岁那场意外夺走了我的左臂。
1: 他看见病床前的母亲泪流不止，小小的他还不懂未来的艰难。
0: 我宽慰妈妈，一切都会过去。
1: 这番话语化作他跨越重重阻碍的精神根基。
0: 平凡的生活迎来了契机，我踏上了恬静的跑道。
1: 漫长的奔跑磨破他的皮肉，而母亲的离世更激励他不要停下。不必青年迎风奔跑，少了一只臂膀，却多了一份执念。
0: 我奔跑是想告诉更多的人，纵使命运多舛，也禁锢不住心中的理想。

0: 有一位蒙古族少年，他生活在安静的世界里。
1: 大家好，我是小华宇。
0: 他听不见欢呼呐喊，收不到场上指令，训练对他便是一场

0: 全新的魔力。
1: 从铁人三项、现代五项，再到羽毛球赛场，教练的战术、击球的节奏，我只能靠双眼仔细体察，依托手势慢慢渗透。
0: 终于，他站上全国残运会赛场，和搭档同心协作，勇夺桂冠，完成内蒙古残疾人羽毛球项目从零到一的突破。寂静隔绝了耳畔声响，却永远锁不住一颗向往振翅高飞的心。

0: 早就失去了站立行走的能力，小儿麻痹困住了我的双腿。
1: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用双臂铸就属于中国的灼灼荣光。
0: 教练告诉我说你可以，所以我用举重推开走向世界的大门。哪怕双腿无法支撑身体，哪怕满身伤痛，
1: 他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拿下了中国残奥史上第一枚女子举重金牌。
0: 大家好，我是边建新，如今我走下举重台，在我们的家乡包头为残疾人权益发声。
1: 满载荣光，他依旧初心滚烫，纵然无法助力，却以一双有力的双手为身处逆境的人们

0: 命运，纵然不设重重关卡，
1: 用执着，
2: 用赤诚，
3: 用热忱，
4: 用担当，
0: 诠释生命独有的厚度。我们始终坚信，身体的桎梏阻挡不了精神的翱翔，心怀果敢，奋勇上场，

0: 骏马乘风，逐梦山河，这是草原骏马驰骋的豪迈，更是无声世界里生命不屈的力量。他们耳畔听不到乐律跌宕，却将心底的节奏透过指缝化作看得见的筋骨。
1: 纵有万般坎坷，心中依旧奔赴远方，生命不息，奔腾不止。他们用舞步冲破困境，在寂静中迸发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

0: 一双手可以为大国重器贡献一份力量，千万双手汇聚成守护家国的磅礴力量。平凡岗位上的坚守，是匠人将一生献给热爱，献给国家。
1: 温暖不只源于生命深处的执着，更来自科技照亮现实的光芒。时代向前迈进的脚步，正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触碰到更远的天空。

0: 草原盛放的繁花，三条流线自下而上汇聚升腾，象征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1: 圣火即将点亮路程，让我们屏息凝神，共同见证光耀草原的神圣时刻。
0: 第一棒火炬手孟根吉米素，她是残疾人女子 F41 级铁饼项目名将，曾在北京残奥会获铁饼项目金牌，连续三届在全国残运会女子铁饼项目中蝉联金牌。
1: 第二棒火炬手边建新，她是中国第一位残疾人女子举重世界冠军，曾在悉尼、雅典、北京三届残奥会上获得冠军，共为祖国夺得17枚国际金牌，40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0: 第三棒火炬手孙鹏翔，他是残疾人男子 F41 级投掷项目名将，曾在东京残奥会上获标枪项目金牌，先后在全国残运会、自治区残运会上获得标枪铅球项目多枚金牌。此刻他手持圣火，目光坚定，从场馆通道跑向场外火炬手传递圣火。

第四棒火炬手赵强，他是残疾人田径暨47级项目名将，在全国第12届残运会上荣获400米金牌、200米铜牌。

第五棒火炬手许翔，他是残疾人滑雪项目名将，在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上荣获单板滑雪坡面回转银牌，为内蒙古代表团夺得首枚奖牌。

第六棒火炬手严博，他是残疾人跆拳道项目名将，先后斩获亚洲青年残运会、第十二届全国残运会跆拳道女子 K44-47公斤级金牌。

第七棒火炬手哈斯劳，他是残疾人田径项目名将，内蒙古首位残奥会金牌获得者，在国际国内各类比赛中获得46枚金牌。此刻他将作为最后一棒点燃圣火，照亮草原之夜。

的前行之路。它见证着每一位运动健儿在这片草原之上奏响时代进步的荣光。

此刻烛火炬映声跃然，这束火焰属于每一位在赛场上突破极限的勇者，更照亮了15武开局之年内蒙古残疾人事业

0: 真情传递温暖，每一滴汗水都闪耀着尊严，每一次冲刺都激荡着勇气，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自有其光芒。
1: 我们见证了坚韧不屈写就的奇迹，见证了心手相连汇成的暖流。未来的征途上，我们彼此照亮，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
0: 各位领导、各位裁判员、运动员，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到此圆满落幕。
1: 现在请全体起立，让我们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生命因拼搏而滚烫，
1: 梦想因坚持而闪光，
0: 致敬不凡，
1: 珍藏此刻。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再见。

0: 在我们这里，你们能体验到骑马、摔跤、射箭。
1: 我们这儿的话，没有闹钟，没有信息，只有晚风和青草。
2: 我们要放慢节奏，融入到我们草原上的这个慢节奏的生活。

0: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我们蒙古族的传统蒙古包。蒙古包是由四个结构组成的，这个绳子的话是用马骆驼皮。
1: 他叫呼日勒苏和，五年前他在自家草场上办起了当地第一家游学营，把真实的原生态游牧生活完整地展示给前来草原的学子，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

0: 共处的生活哲学。
1: 那他这些颜色选的时候是有什么考究的？
2: 男生，穿蓝色的偏多。女生的话就是红色呀、粉色呀，及腰的也有方向。
0: 今天来的这几位客人是北京服装学院的鞋品设计系的学生，他们来到额济纳尔湖畔，想从当地蒙古靴子中寻求灵感。
3: 对，
4: 直接写。
5: 我想骑马的时候，苏和把他的靴子借给了我，然后我看到他的靴子是很厚的靴子，我就很好奇说蒙古人的智慧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可以30度的温度在草原上穿这个鞋，鞋里面是完全干燥的，包括他们这个袍子。
0: 距离哈日高壁游雪鹰不远，就是闻名的额济纳尔湖，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三大盐湖。对于草原上的儿女来说，额济纳尔不仅是一处风景，还是滋养世代牧民的母亲湖。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片盐湖始终静静流淌在乌珠穆沁草原上，见证着草原的四季更迭，也陪伴着一代人的成长。如今额济纳尔成为东乌珠穆沁旗旅游风光区，也牵动着许多在外游子的心。在额济纳尔另一处夏季牧场里，呼日勒正在通过网络传播着家乡和草原上的文化。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呼日勒，欢迎来到草原深处，来体验不一样的慢节奏生活。
0: 呼日勒创办的云上牧场成为连接草原与世界的窗口，吸引很多游客前来体验。
7: 我们因为还是比较想体验这种牧民原始的生活嘛，虽然只有几天，我们可能也不会体验的那么的深入，但是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可以照顾得到。
6: 有一个空心，不要挨得太紧了，用这个手指这样勾住。
0: 如今很多游客来到草原，已经从单纯的游玩发展到了希望了解当地的生活，感受民风民俗。呼日勒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变化，推出以草原原生态生活为吸引点的项目。很多久居城市的游客来到这里，就是看中了他提出的慢生活理念，慢慢享受，慢慢体会，看草原云卷云舒，日出日落。
6: 你们知道草原上的五宝是什么吗？牛羊马骆驼了，还缺啥？
8: 狼。
9: 骡子。
6: 恭喜答错了啊！草原上的五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山羊。
0: 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有着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然而，草原又是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稍不注意就会产生沙化。牧民对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敬畏和感恩之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古斯发现自家草场有半数已经开始沙化，于是他开始多方求教，筛选出抗旱抑活树种开展试种。如今20多年过去了，草场植被覆盖率达到90%，又回到了曾经绿意盎然的草原。如今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相比于城市里生活的紧迫感，他们更喜欢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巴特尔一家三代幸福地生活在额济纳尔岸边，不同于其他人，巴特尔把自家四代的住房都留存得很好，他觉得这样才能凸显出如今草原生活的富足。
10: 这么大一个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0: 小姐，见小姐见，你弄出这样一档事儿，你别担心，走失的不是小圆，小圆那已经平安回来了。
1: 走失我可丢不起两回。哎，张总，您怎么来了？
0: 傅局，我闺女呢？她在哪儿？
1: 不用着急，等我了解完情况会慢慢跟您说的。
0: 我能不能见她一面？傅局，算我求求你了，见一面也好嘛。
1: 郑明，
0: 过来。
2: 你的这个案子里是不是有个叫张化桥的女孩？
3: 是啊，
2: 这位是她的父亲。
3: 哦，
1: 你好。
3: 郑警官，你好。我女儿她有没有受伤？哦，
2: 您放心吧，我们都检查过了，没事。
3: 公司最近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2: 家属看了鉴定结果，才肯相信是意外，才肯跟我和解，所以非常感谢您了。
3: 其实这件事情。
4: 主要责任虽然不在黄山，可是刘聪确实是在工作期间才发生意外的。
3: 对了，家属的赔偿金，你处理了吗？
2: 那公司要不要再派人去慰问一下？
3: 那当然要了，赶快去。
4: 好。
3: 哦，对了，你女儿失踪了这么多年，后来是怎么找回来的？这事嘛。
2: 多亏有那个助理，
4: 我给你找着了。
2: 来，
4: 张华桥，来咱们公司定点实习的。他，我看了他的资料，在三桥福利院长大的，小袁不就在三桥走丢的吗？我打了电话给三桥福利院，说他是当年7月去的。
2: 7月？是的，是7月15，我去了三桥。
4: 那个事儿，那银锁，就是那个银锁，应该是他。你去看看。哎，董事长，您别着急，这都说女大十八变，您也刚从香港回来，这一口香港普通话。
3: 你贸然上去，把姑娘给吓着。
2: 说也是了，
3: 好了，你的安排尽快向我们妇女乡镇。好，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可是人还没见着，就出了这档事儿。喂，郑明，哎，你说。好的，我知道了。 嗯，事情已经问清楚了，张华桥可以离开了。

0: 在哪？我去见他。
1: 不用着急，这询问他的警察已经跟他说了，你在我这里等着见他。不过他说他的闺蜜还没有找回来，等找到了一起过来见你。
2: 尸表基本是怎么烧？
3: 颅骨骨折应该是在下坠过程中造成的。
4: 脖子上的这些抓痕应该是死者自己挠的，还有一些红斑。他是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了呀？
5: 回头问问受害人家属，受害人有没有不明事。另外一会儿提起胃内容物和肝组织做滤化检验。
4: 好。
5: 没有水晶肺气肿，内脏器官没有淤血。
4: 看来死者不是溺水，而是被抛尸入水。
5: 死者的手，
4: 有什么奇怪的吗？
5: 不像是被炮仗。
3: 末端肢解肥大症。戴法医，
6: 苔藓的比对结果出来了，一处在河边，一处在张华家的爬山路线上。
3: 我也刚问完，他的确去了凉亭，不过据他所说，他看见栏杆裂开了，担心人已经掉下去了，暂时还不能判定为凶手，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了。
6: 等我的尸检比对结果。
3: 辛苦。
7: 亲生女儿一样，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3: 张先生，张雅颂平时对什么东西过敏，你有印象吗？
7: 吃的倒是没什么，不过她对阿莫西林过敏。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3: 哦，案子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每一条线索和信息都很重要，希望能有帮助吧。他平时有跟您提过他在学校的生活吗？
7: 经常提，我隔三差五的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爬山的人里边，他和张华侨关系最好。
8: 喂，华侨，怎么样？怎么样？查到没有？哎呀，录上了没有啊？
9: 哎呀，您忙，我这还没有加载出来呢。
8: 你那什么破手机啊，到现在加载不出来。
9: 录上了，录上了，录上了。
8: 真的？太好了。
9: 我们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了，我马上告诉我爸。
8: 爸，爸，
7: 来了来了来了！
8: 爸，再给我拿一个新的枕头。
7: 要枕头干嘛呀？
8: 华侨，他跟我考上同一个学校了，以后周末我要带他回家来住。
7: 太好了，
3: 张先生，我知道这件事情，不管是谁遇上了，都会心里难受。不过，我还是要麻烦你解释，雅颂的事情。先保密吧。
0: 同学，你回去后想到什么线索记得告诉我们。
8: 张爸，
7: 小雅，
10: 我执意要晚上爬山，是我对不起。
7: 怪你，雅颂。
3: 张先生，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陈一石，你先把张华侨安全送回去。
0: 好的。
3: 张先生，这边请。
0: 同学，走吧。
4: 有结果了。撕扯面部的红斑是由阿莫西林引起的。
11: 阿莫西林中毒？
4: 我们检送了药物浓度，浓度不高，应该来说并不足以致人死亡。
11: 不足以致死，至少会使受害人昏迷。
0: 死者对阿莫西林过敏，他喝的时候难道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吗？
12: 掺在饮料里确实没什么味道。
13: 水杯上的指纹有死者赵熙和张华桥的，
14: 水杯是赵熙捡回来的，赵熙的指纹也的确覆盖在张华桥的指纹之上，不过应该不是他下的毒，不然他不会把水杯捡回来。不过张华桥那么难过，也不像是装的呀。
15: 但是他脚上有和案发现场一样的苔藓，虽然他承认在返程时去过凉亭，但是凉亭内的足迹方向明确一条直线，但凉亭外的足迹止步于凉亭前，没有进入的迹象。
0: 可能是发现凉亭里头没有人，所以没有继续寻找。
3: 凉亭就那么大，站在外面看都知道里面有没有人，甚至都不用走进来。进来看见栏杆是裂开的，也担心是有人掉下去了。一般人总会摸摸栏杆，再从各个角度往下看看，但是一点痕迹和指纹都没有。
4: 那凉亭里出现的苔藓，齐宽玉脚上也有啊，而且他和死者关系最差，这是每个人都证实的，他也有可能行凶。
3: 从这儿绕过河上山杀人，不管是这样走过去还是这样穿过去，还得第一个登顶，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0: 他完全可以经过小河杀了人，然后按照死者的路线登顶，之后按照自己的路线返回。
3: 戴法医，你有什么想法吗？
12: 药物剂量不足以致死，凶手的目的可能只是想让张亚松造成昏迷然后失足。
15: 但这里全是山路，死者一旦呼吸困难、头晕，很容易摔下山崖，尸体都很难找到。凶手完全可以下致死的药量，何必多此一举？
4: 或许他不想杀人。也不对啊，下了药又来凉亭把尸体扔下去，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置人于死地。死者身上还有其他伤吗？
12: 头部的撞击伤是致命伤，但是不是在凉亭的行程，而是在下坠的过程中。
3: 人是受外力直接造成的，应该不是抛尸入水。凶手是知道人还活着就把人推下去。
14: 那人为什么会在棺材里呢？
3: 凶手怎么知道死者晕倒在了凉亭里？除非凶手一直跟着死者，或者死者生前曾经联系过凶手。
12: 跟着有被发现的风险，如果我不舒服的话，一定会联系我最信任的。
3: 没错，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

0: 怎么了？
1: 拿我们牙刷干什么去了？
0: 我没拿。哎，你疯了，你张亚松！
2: 咱们都是一个宿舍的，而且你在一个单位实习，难道我才难干？
1: 我早就不想干了。说，你把牙刷拿给谁了？
3: 不就是把牙刷吗？
1: 再买一把不就行了？我允许他动了吗？谁叫他偷出去干什么去了？
0: 张亚松，拿你们牙刷是我不对，这是新买的，一模一样，你别喊了行吗？是自己不想干了，我看是被别人辞退了吧。
4: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5: 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后因为打架被记了处分。
6: 这处分严重吗？
5: 严重啊，齐桓宇的保研资格都被取消了。
6: 那齐桓宇最后说没说，他因为什么偷他牙刷？
5: 死活就是不肯说。不过后来我们大概猜到了原因，张友厚你知道吗？
6: 知道，本是知名企业家嘛。
5: 认亲这件事传开了，学校的老师都说，八成是张友厚托人找齐欢宇偷了牙刷做 DNA 鉴定。你说没事谁偷那个牙刷呀？
7: 这事儿就怎么就找上齐欢宇了？
5: 我们专业和张友厚的公司有合作的，齐欢宇在张友厚的公司实习，所以可能就这么搭上了。
7: 张亚松是不是也在那个公司实习过？
5: 一开始在，后来就被辞退了。
6: 什么原因？
5: 张亚松平时在学校里比较高调，谁也不让着，可能刚进单位不适应吧。据他们主管反映，对工作的态度比较差，所以在实习报告上写的比较难看。
6: 我能看看他实习报告吗？
5: 这个主管跟我们也是老相识了，他专门打电话，虽然没直说，但话里话外都是这女孩心思不正，所以还没到实习期就被退回来了。
7: 心思不正？
5: 这怎么说呢？张亚松说他上次骚扰他，他上次说张亚松想走捷径，这我们也不好评定啊。
6: 我看这签字的部门主管叫李岩。
5: 是的，
7: 李岩。
5: 他们几个就住在这儿，柜子上都有名字，你们有事呢就跟我打电话，我还要开会，先走了。
6: 行，麻烦您了。
8: 辛苦。

0: 陈石，你猜这个不同款的牙刷是谁的？
1: 谁被排挤就是谁的呗。
0: 再仔细检查一下。
1: 这么多包，不是他养父。

0: 郑警官，
1: 郑先生，您怎么来了？
0: 你看看这个，今天早上我从雅颂包里发现的，不知道对你们有帮助没有？
2: 确实也是太不尊重人了，而且还是在公司。你确定他们那么对你了吗？
3: 我当然确定了，不然来找你干什么？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把他开除。
2: 开除不合适吧？
3: 怎么就不合适？他都干出这种事儿了。
2: 你不知道这个黄师傅，他虽然是个司机，但是他是老板的亲戚啊。你也不想想，他能在这儿当司机，那背后肯定是有关系啊。你说你好端端的，你惹他干什么？
3: 我惹他？是他先欺负的我。他是老板亲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2: 这样吧，我给你实习评价打优，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以吧？
3: 你爱怎么评价怎么评价，我不干。
2: 妈，
3: 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你
1: 谢谢。
2: 实习报告确实是我写的，但是这事儿是张总司机黄师傅干的，根本就不是他们传的那样。我还平白无故挨了顿骂，你说我冤不冤？
4: 你确定黄山没有对张雅颂造成任何的实质性伤害？
2: 反正当时张雅颂是这么亲口跟我说的。
1: 之后你还见过他吗？
2: 没，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他之后的手续啊，还有实习记录，都是我补发了到他学校的。
1: 既然你知道事情，哪怕不帮他，实习评价上明明可以一笔带过，可你为什么要刻意抹黑呢？
2: 我也不想这么写啊，这黄山他盯着我呢，他是老板的亲戚，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他一个实习生来这儿也就一段时间，可是司机天天都在啊。不过闹出这么大的事情，张总已经把他打发回老家，我也轻松了不少。
1: 行，我们主要是怕这姑娘因为生活上的事情想不开，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她。
5: 辛苦，
2: 来这儿。
1: 哦，不用送了，谢谢你的配合。
6: 明白了。

0: 正对。
1: 你们俩看什么呢？
2: 正对，
3: 正对。你记不记得张永厚说黄山不肯去王真家里道歉？但我一查，他去了。准确来说，是他常用的那辆车。

0: 每一个假日的清晨，对于丰镇市聚宝庄村绿康园生态庄园有机餐厅的段师傅来说，都是必须要备足食材也备足精神的时候。这个近几年逐渐火起来的休闲农庄，假日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着这句宣传语逐渐深入人心，乌兰察布市也逐渐成为北京、河北、山西等游客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而乌兰察布丰镇市的聚宝庄村也因为山林水秀、果蔬丰裕、交通便利，而成为喜好田园风的游客们一个常来常往的好地方。2021年，聚宝庄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以前这个大工啊，就在那个厂里头20里开外的地市，现在呢，其实是电车，有的就开始电动汽车了。就讲那务工，就讲那挣钱，下一步呢，还有这个打造这个聚宝庄水库，别指吉林乃至大同，这个聚宝庄水库也是个名店嘛。这种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的村民致富。
0: 丰镇人向来有脑子活、善经营的美名，如今有好政策加持，自然更是如鱼得水，把村里人习以为常的农耕生活改造成城里人喜欢的田园风光。搞农庄、搞采摘、搞旅游，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含金量却大大的不同了。
2: 通过这个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的来园区的这些活动、这些项目，最终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两口子在我们园区打工，一年收入也将近6万多7万块钱，务工的这个收入，哎，可以年增收差不多2万到3万块钱。
0: 绿康园生态庄园是聚宝庄村休闲旅游的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可以用大美全三个字做概括。来这里的客人，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拓展、休闲养生，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3: 国庆节啊、五一啊，人多，就像去年国庆节，鱼香肉丝一中午就点个40-50份。有小孩的时候，人们就点个西红柿炒鸡蛋啦、烧茄子啦，鸡蛋全是我们后边自己养的鸡、散养的鸡蛋。
4: 周边的，它除了吉宁就大同，剩下远一点的就是包头那边，包头的也有的来的。五一那几天人多吗？走到那个门口都进不来了，那人你从监控里面一看都乌泱泱的，尤其停车场那边停的车特别多。
0: 在聚宝庄村，除了有大而全的绿康园生态庄园，还有几处小而美的所在。中泰农旅的葡萄种植采摘会让游客惊呼，在乌兰察布居然也可以亲手采摘火遍全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而番茄小镇则是专注于打造以番茄种植和采摘作为主要业态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聚宝庄村的休闲旅游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计划不仅让古老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也让更多人可以回归田园，亲近自然。这场双向奔赴，也让城市和乡村共同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快升级了。
1: 解放者，
2: 怎么走？
3: 完事了，
1: 好好去搞，不能跟我退缩。
2: 哈哈哈哈哈！那很难听。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今天全网期待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抵达中国，与老友殷玉珍重逢。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今晚开幕。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收官，四强席位锁定。国家级非遗萨乌尔登频频出圈，非遗青春季，记者走进阿拉善腾格里沙漠，探寻萨乌尔登生生不息的传承底气。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全网期待的塞考斯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抵达中国，受邀开启为期十天的访问之旅。时隔26年，他与自己的中国老友殷玉珍重逢，续写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谊。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3日凌晨2点48分。在机场到达大厅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我们看到殷玉珍等待寻找了26年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所乘坐的 CA818次航班已经落地了。
1: 凌晨4点31分，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缓步从通道走出。虽然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但他依然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地迎接众多媒体镜头。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的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河南洛阳担任外教。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殷玉珍的自杀事迹，被深深打动。他辗转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并在第二年春天亲赴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此后两人失去联系，直到今年5月，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助力下，他们重新取得联系，并约定相聚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于8月23日到9月1日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故地重游，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华期间，他将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再续友谊。
2: This was a miracle.
3: 这是我一生一次的神奇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全世界，因为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绿色奇迹。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去保护它。
4: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26年前，塞考斯在毛乌素沙地同殷玉珍并肩种下树苗。26年后的今天，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亲眼看看当年的那片沙，如今变成了什么样。我看您准备了这一大兜的这个礼物，
5: 我就带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的沙棘果糕，炒米糖，这是我们的特产，我就想让他尝尝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多甜。
1: 内蒙古台报道。
0: 26年前，塞考斯捐出5000美元，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治沙。26年后，他应邀重返这片土地，来亲眼看看当年那笔善款长成的绿色林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塞考斯和殷玉珍26年的友谊之路。

0: 肚子，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治沙，被深深震撼。随后，他通过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捐出$5,000，并在2000年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和他见面。
1: 这个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没想到一走，快30年。
0: 如今，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茫茫沙海早已是一片绿洲。在当地政府支持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殷玉珍治理了他们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栽种树木800多万棵。这些年，殷玉珍一直在找塞考斯，想让他亲眼看看这片绿洲。今年世界地球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记者在采访中偶然得知殷玉珍的心愿，决定帮他替树寻亲。5月16号，奔腾融媒首发寻人视频寻找塞考斯，瞬间引爆全网。在全网助力下，视频发布后不到26小时就成功找到了远在美国的塞考斯。
2: Hi brother。
3: Hey,
4: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
3: So we're waiting for you, Mr.
5: 我们在等你，白先生在等你，殷玉珍在等你，一位中国捐了整片森林，中国人民在等你。
2: It will be amazing to see the work.
6: 我等不及了，如果能再次见到每个人，我很惊喜。
0: 得知当年的$5,000变成了50,000多棵参天大树，塞考斯非常震撼。在那通迟到了26年的岳阳电话中，两位老友约定要一起在毛乌素沙地再种一棵树。5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交流协会向塞考斯发出邀请，请他重返内蒙古，共赴一场绿洲之约。6月1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邀请塞考斯到大使馆做客，并给他颁发了来华签证。毛乌素的8月，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香气，漫山的野花尽情地开着。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精心挑选了2棵小树苗，打算种在他们当初结下友谊的地方。
7: 今晚20点，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启幕。我们的记者昨晚也对开幕式进行了探访。8月22号晚，本届残运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舞台上多位残疾人榜样登台，把自己的亲身奋斗故事搬上舞台。其中残奥会举重世界冠军边建新本色出演。
8: 举重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命运，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述，可能会唤醒更多的人们去看到一切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性。
7: 本届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个篇章。展演汇聚普通群众、残疾运动员、非遗传承人等，以真人真事真情诠释残健共融的温暖内涵，
9: 给残疾人提供了更好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希望咱们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拿出咱们训练中的真实水平，赛场上见，加油！
7: 4年1届的自治区残运会暨特奥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设置竞技、大众、特奥3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全部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38名。先期赛事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拼，全面检验了场馆运行、食宿接待、医疗安保等全链条服务保障能力。如果您错过了直播，可在奔腾融媒 IPTV 回看。从昨晚开始，蒙超联赛1/4决赛2回合全面开战，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包头4支球队坐镇主场，悉数告捷，锁定4强席位。赤峰体育中心的看台上，呐喊声从开场哨响便未曾停歇。首回合较量中，巴耶诺尔队主场1-1战平赤峰队。4回合较量来到赤峰主场，晋级悬念全部留到本场比赛。上半场第二。

0: 27分钟，赤峰队七号球员王敏杰禁区凌空抽射先拔头筹，随后赤峰队六号球员叶仲秋抢点破门再得一分，赤峰队以2-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赤峰队攻势不减，中场哨响，两队比分定格为5-1。按照两回合总比分赛制计算，赤峰队以总比分6-2淘汰巴耶诺尔队晋级四强。
1: 我们有那么好的球迷，他们那么爱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必须要双向奔赴，今天我们做到了。
0: 通辽队主场的雨中对战同样热血沸腾，面对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开局就打出气势。第四分钟，28号白云飞破门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白云飞点球命中再下一城。下半场呼和浩特队全力反击，第81分钟依靠点球扳回一分。通辽队坚守防线，最终以2-1力克对手，跻身四强。
2: 冒着雨，这么多球迷一整场都在为我们呐喊，我感觉非常幸福。这场胜利也是送给通辽全民。
0: 雨夜中的鄂尔多斯体育场攻防节奏同样紧凑，鄂尔多斯队主动出击，第24分钟吴宇帆打破僵局。下半场锡林郭勒队扳平比分后，鄂尔多斯队的赵晓东、石浩洋先后建功，最终鄂尔多斯队3-1晋级半决赛。今天下午5点，包头队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的1/4决赛四回合打响，经过90分钟激情鏖战，最终包头队1-1战平乌兰察布队。按照两回合总比分赛制计算，包头队以总比分4-2战胜乌兰察布晋级四强。前不久呢，包头市的3名游客在小白河昭君湖水域划皮划艇时，是突遇大风，被吹到了离岸150多米的湖心。几个人努了半天力也没法回到岸边，只能报警求助。包头市高新区分局万水泉派出所接到指令后，迅速出警。这一次，他们有了一个好帮手——水上救援机器人。
3: 当天下午1点，包头市万水泉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在小白河附近有3名游客乘坐皮划艇被大风刮离安全区域，被困人员已经飘向湖中心。民警张嘉兴带领辅警池洪宽、张强携带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赶到现场。此时被困人员已经处在离岸150米左右的湖中心。
4: 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到现场发现这3名游客当时是因为在湖里划船游玩的时候被大风吹出了这个他们游玩这个安全区域，当时已经游的划这个皮划艇这吹的已经挺远了。
3: 此时被困人员的位置已经远超可视距离，民警迅速将水上救援机器人放入水中，依靠巡航定位一键返航功能展开救援工作。
5: 然后及时的使用了这个定位返航的功能，然后让游客抓住，然后及时的把游客安全的带到了岸边。
3: 5分钟的时间里，水上救援机器人在岸边与湖心之间完成3次往返，顺利将3名游客及皮划艇拖回岸边。
4: 回来了。这个提高了我们这个救人的速度，把这个救人的质量直接拉升了很大一块，比我们之前单人单桨的划艇游那个划船救人这个方式要方便了很多。
0: 最近蒙超联赛赛场刚刚落幕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国家级非遗萨乌尔登频频出圈，收获不少关注。今天的非遗青春季，记者张娟走进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带你沉浸式感受这支舞蹈，探寻它生生不息的传承底气。
6: 凌晨4点，腾格里沙漠还在沉睡，我本来是为了拍日出而来，却看到了比朝阳更动人的一幕。沙丘就是台面，风声就是伴奏，动作里没有舞台的精致，却有风的自由，沙的粗粝。
7: 阿拉善的萨瓦尔登，它本来就是来源于生活，看这样流沙这个动作，拿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流沙
8: 的，
7: 对，也是一个舞蹈动作，然后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给你的这种反馈。
6: 萨沃尔登、龙歌、乐舞为一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步没有固定的城市，却有一套独特的语言。它的动作全部来自牧区生活，一支舞就是一次倾诉，是人与天地之间无需翻译的对话。
7: 13岁我就进乌兰牧齐了，早课踢腿几百个腿，但是走路都是得扶着墙，疼哭的时候啊，我不想练，我不想学了，我不想跳了。嗯，但是哭完了以后，我还是挺爱这个，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闺蜜吧，因为我无时无刻跟萨尔登在交流，有时候。哎呀，好生气啊！
8: 哎呀，你的生气是这样的。
7: 哎呀，一跳，我能会静下来。
6: 和萨沃尔登相伴的22年里，排练厅的镜子记录过他无数个日夜。22年前，他站在镜子前，想把自己练成最好的舞者。而现在，他发现比跳好一支舞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认识萨沃尔登。
7: 像我这孩子都是老演员了，
9: 从3岁开始，现在10岁，
7: 他们老就哭，我说不行，给我坚持上舞台，什么感觉？
10: 感觉有点紧张吗？嗯，跳着跳着就不紧张了，
11: 很兴奋，
7: 就想着我的孩子们以后能走得更广的舞台。2016年去的是斯里兰卡，在就是他们的比较大的一个剧场来演出，他们就觉得萨尔登的这个舞种还比较特别，法国也去了，特别自豪。虽然是一个特别小的舞种，但是它，其实面向国际了。蒙超就是体育和非遗，现在又碰撞出来。更不同的一个火花。
6: 为了这一天，他和团队排练了无数个日夜，每一个动作的节奏，每一个演员的位置，他都要反复推敲。
7: 非遗的项目全部融进去了，从长调、呼麦，有萨沃尔登舞蹈，有评论嘛，说我一直从头鸡皮疙瘩。起到就最后特别开心，把它能展现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就想到走得更远。
6: 从沙漠跳到绿茵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古老的萨沃尔登依旧保留着最朴素的姿态，双臂如鹰，脚步如马，肩膀颤动如与风对话。只是现在他有了新的观众，新的土壤，新的心跳。
12: 处暑无三日，清凉值万金。处暑是秋天第二个节气，处者止也。你看，秋风拂过田畴，河畔灯影摇曳，人间鸦香袅袅。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3: 我因为给一个小孩子，报了100块钱包的事情，这个在
14: 家长点外卖备注孩子化疗剂蜡，店老板悄悄在餐盒内塞入100元现金。
13: 下单，就昨天2个小时的时间吧，就报了70多单。然后我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因为还有比我更善良的人也在，也更需要得到大家关注的人还有很多。
15: 不应加的。
14: 舞蹈老师上课时热情洋溢，带领学生们排练蒙古族平板舞。
15: 大，正大大，去的大，不转拉手。
16: 我看到点了个壶，是为了给孩子们做示范，给到孩子们的积极性。
14: 常州一年轻团队研发大炮打蚊子，扫描、定位、发射一气呵成，科幻感十足。蟒蛇入户狂吃9只鸭子，民警赶到后全部退赃。
17: 你摁住了是吗？
18: 不要再扭这两。啊。
6: 呼和浩特16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30度，乌海18到34度，临河16到32度，包头16到30度。
11: 康巴石17到29度，吉宁15到28度，二雷浩特17到31度，锡林浩特17到30度，嵩山20到32度，科尔沁20到30度。

0: 乌兰浩特16到27度，海拉尔14到23度，满洲里10到22度，额济纳旗20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9度，鄂托克前旗17到30度，固阳县14到29度，武川县13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7度，临西县16到31度，巴黎右旗18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4到26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暖成鄂尔多斯，暖在历史悠久，暖在文化深厚，更是暖心暖胃。那丰收的季节，天气虽然渐渐的变冷了，但是在鄂尔多斯啊，好吃好玩的依旧是不少。今天我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也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吧。
1: 走。

早晨起床，怎么能不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呢？内蒙古的锅茶啊，可不只单单是喝奶茶这么简单，我们可以在这锅奶茶当中放一些牛肉干、炒米、奶皮子，还有我面前的果条。那同时大家还可以点一些蒙古族的特色小吃来品尝。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来品尝一下这热气腾腾的早餐吧。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怎么能不来一顿独具鄂尔多斯特色的美食呢？说到具有鄂尔多斯的特色美食，那就不得不提到羊肉了。我们现在看到哈，桌上摆放的这一道菜呢，就是由鄂尔多斯的阿尔巴斯羊肉制作成的烤羊排。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替大家来尝一尝了啊。

一会儿我们要吃到的是非常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烩菜。烩菜一般用土豆、豆角、酸菜搭配着五花肉、排骨进行制作。这所有的排列组合呢都不会踩坑。烩菜对于火候的要求是特别的高，一般需要一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但是请相信我，当烩菜端上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接下来我们就尝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烩菜，酸菜配合着我们的五花肉，特别的香。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陆老弟，哈哈，我来讲几句啊。陆长官，能用这种炮，把小鬼子打得找不着北，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啊！现在让陆长官讲几句啊，欢迎欢迎。好了，老弟，你看看这个战利品，不错吧？
1: 看着不错，可惜没法用。
0: 啊？怎么没法用了？这不好好的吗？我说，是不是你们刚才瞎鼓捣，给鼓捣坏了啊？
2: 冤枉！队长，一铁家伙都给磨坏了。
1: 这事儿怨不得他们。这门炮啊，看着挺完整，可主要部分有缺失，基本上就是一个能看的废铁。所以日军在撤退的时候，干脆连炸也没炸。
0: 哦，我说这个，那感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弟，你放心，早早晚晚，老子缴获几门能用的炮，给你建立一个炮兵营，听你的指挥，打他娘的小鬼子。
1: 谢谢，我等着啊。啊，好，有事我先忙了。
0: 啊，宋总，陆长官。
3: 学长，这真用不了啊，非这么大件搬回来的。
0: 陆长官说了，少零件，抢战利品的时候得好好看呢。
2: 我又不懂这个，
4: 快搬到那儿去。那儿呢？那儿。哎，对对对，就放那儿。
1: 鬼子要是打入阵内的话，那条路就是主攻线路。刘大会，
5: 哎，
1: 没我命令不许开炮。
5: 严卫长官。
6: 长官，
1: 嗯，
5: 嘿，
6: 师傅，这又因为点啥呢？
1: 一共五发炮弹，只要用在重点目标上，不能浪费在步兵身上。
5: 哎，咱能跟他废话吗？长官那个说，咱就那个做嘛。
6: 就是，烦不烦？
7: 我师傅愿意教我，你们管得着吗？
1: 师傅，拿个喇叭，去那个鼓楼上守着。啊，等一下。还有，老办法，带上炸药，选几个地方埋上。
8: 放心吧，营长。
9: 快去，快去。
1: 你。去给迫击炮炮弹装发射药。
9: 好。
1: 发射药。
9: 啊。

0: 师傅，问你个事儿吧。
1: 嗯。
0: 哪个是法师药？
1: 你手上这个就是。
0: 这就是啊。咋用啊？
1: 一号装药，二号装药，三号装药，小心点。
2: 就这么简单啊？
1: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0: 哎，我师傅给你的，
1: 到时候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报告方位啊。
2: 营长又让我当观察哨，我迟早有一天被他害死。
0: 跟你说，师傅还真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田镇画出个地图来，而且完全标注了方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想打哪儿打哪儿啊？懂啊，
3: 你说这手艺难不难学？
4: 你要干啥？你还真想学大炮啊？
0: 啊，
1: 要不是咱师傅干掉那几辆铁乌龟，那川军得死多少兄弟，是不是？
0: 我之前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啊，山炮还不算威力最大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德国造的150榴弹炮，
1: 那家杀伤力太大了，一炮下去杀死百十来号鬼子。
4: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吹啊，
5: 还一炮打死上百鬼子，你以为那个鬼子都跟你一样傻呀？啊，就站那儿让你轰啊？
0: 我不管，反正这个师傅啊，我跟定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相信，终于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

0: 我劝你啊，你还是省省吧啊，这雪打破那得读过书才行，我们营长那可是正规大学毕业。哎，就你，
1: 你小学读过没有啊？
2: 没有。
0: 雪打破，
3: 师傅跟那郭市长说他在日本军校留学，真上过大学。
0: 怎么了？我跟你很熟啊，我为啥要告诉你？
3: 多了，你看之前啊我得罪过你，你呢别往心里去，咱以后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2: 大度一点啊，别生气。
0: 行，我看你小子还算懂事儿，那我就给你讲讲啊。
4: 长官，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再不走日军就要堵住退路了。
5: 已经晚了。
4: 什么？那你还答应陆浩源？
5: 因为我相信陆浩源攻击福建恭亲王的事情不是他编出。
4: 可是
5: 只要陆浩云在这儿，要三三师就可能多抵抗一阵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后撤南京的部队就能多一个小时休整，多一个小时布防，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抵抗才是有意义的。
4: 那好，我留下来看守犯人，长官请您立刻离开。
5: 居委会的命令是向我下达的，李白，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向上峰求情，保住陆浩云的性命，他才是我们前线真正需要的炮兵指挥官。
0: 我们营长那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学了三年，这三年里每一科成绩那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们营长就参加了毕业考试，当时日本士官学校有六个中国留学生，我们营长那是第一名，当然了那其他几个也都是前十名。小鬼子觉得丢人呢，他就来问我们营长要不要加入他们部队。
3: 那师傅去了吗？
6: 怎么说话呢？那营长能答应吗？
3: 继续继续。
0: 小鬼子当时啊那是气坏了，
6: 我们营长当时就说，老子是中国派来留学的，毕业了却成了你们鬼子的兵，这算怎么回事？老子宁可不要这个第一名，我也不能当二鬼子。
3: 那小鬼子咋说的？
0: 小鬼子当然是气坏了，但是也没辙呀，那么多人看着呢，是不是？最后还是把天皇御赐的望远镜跟银怀表给了我们营长。
3: 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0: 看到没？就这个。现在我当观察哨，这个东西那就归我使。啊，
3: 摸一摸坏不了，摸一下，摸一下。
0: 哎，行，坏了。
3: 哎呦。
4: 鬼子，啊，
0: 鬼子，快快，你去报告营长。
7: 二哥，城门口一定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8: 是。
7: 啊，去吧。
9: 同志们，抓紧时间，咱们的任务就是打灭。喂，迎宾。

0: 你他娘的不要命了！你他妈比我重要！
1: 屁话！政委天天讲平等平等的，啊，都听狗肚子里去了是吧？
0: 你咋了？
2: 死不了！
3: 队长，鬼子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0: 方向右，四十七逆位，高度七十一逆位，四号装右，
1: 啊，
0: 跟着干嘛？都在。那时候我拿四号。

0: 七二三命令，
1: 三号装药

0: 我军不少地方遭到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进攻受阻。中国军队的火炮相当精准，应该是有观察哨所在指引。
1: 应该就是在那。西偏北方向，三十一度23分，标尺722米位，一号装药。第二野战中队准备炮火，轰炸鼓楼。
2: 是，陈将军。
1: 西偏北方向，三十一度23分，标尺722米位，一号装药。
2: 嗨。
3: 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一号装药。

0: 同志，传令下去，带人攻击鼓楼附近，中国的炮兵应该就在那里。
1: 好。

0: 们是不知道，当时我就在阵地上，那个陆浩云那是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小鬼子的那些坦克全让他给炸下火了，当时我们高兴的都快疯了，知道吧？头一回打这么痛快啊，头一回啊！要是多几个像他这样的神炮手，说不定咱们直接就干到日本鬼子天王老巢里去了，一锅端了吧，小鬼子都。好好好，可厉害了。
1: 日本人也不全都是坏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想打仗的。
2: 小妹妹，你不懂，日本人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哎，这话没错，他们烧杀抢掠，害死咱们多少人啊，对不对？怎么还光他们说？
3: 小月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抗日抗的是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是日本的百姓。这打起仗来啊，无论什么时候，最遭殃的都是老百姓，日本的百姓也不例外。
0: 那些日本的法西斯鬼子不也都是日本的百姓养着的吗？
3: 以前咱们军阀割据混战那会儿，这军饷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吗？他们也是无辜的，是被逼的。哎，照你这么说，都该杀。我们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是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不是日本的百姓。小姑娘，你别多心啊。
0: 道理他和一套一套的，
2: 什么谁谁谁？告诉你，这可是咱新四军的冯政委，

0: 我们要是能救下陆长，就能救下陆家，也能救下陆家的子孙。
1: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救下陆长的子孙。
2: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3: 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4: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5: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6: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7: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8: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9: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0: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1: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2: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3: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4: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5: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16: 陆长，我们一定要救下陆长。
0: 小苏，你这身体还生着病呢，不是让你在竹地休息吗？怎么就跑出来了？
1: 我没事儿，姐，大家都在拼命，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0: 你是生病，又不是偷懒，怎么就不能好好休息呢？不过你现在和在仙尼社的时候比，确实是不一样。
2: 如果多几个像陆长官这样的人，也许伤害就不会那么小。
3: 哦，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3: 忍一下，忍一下。
4: 王爷，
2: 你没受伤吧？
3: 没有，关山上没了，我得往前进。
2: 去哪儿？
3: 日军的步兵，就你们几个人！天津日军步兵已疯了，不要命了！你站在这指挥我，走走走！快快快，别站，快！李文，李文，陈小青。
2: 你没事吧，李文？

站住！兄弟们！

0: 怎么了？
1: 没事，会没事的。
2: 大伯，快大伯，你没事？把手放住！
0: 队长，队长，队长。

0: 救他！救他！
1: 队长，队长，队长，我怎么了？
2: 没事，会没事的。大伯，快大伯，你没事？啊，那把锁摁住。
1: 队长，队长，队长。

0: 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队长，
0: 跟小鬼子拼了！

0: 陆大人，乖乖，我就知道你他娘的不会让我失望啊！队长，你难怪你下这么大本了，咱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
1: 陆少校，陆少校，
0: 不管了，中央的反攻怎么样了？几道日军的增援路线了吗？
1: 放心吧，师长亲自上阵。 率七九八团击溃了正外的日军，镇内的日军已经被围，我们马上就要消灭他们。好，新四军的兄弟们，走，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是，走，走，
2: 小心点。
3: 哎，走。
0: 营长，
3: 营长，你还活着，我都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好小子，好小子。
4: 没事，
3: 没事，没事吧？
2: 没事，只是让你没死。
3: 哎，你都死不了，我咋死？

我们的军队统统都是废物，带着整整一个大队的兵力，为什么没有攻下一个小小的新田镇？邱山君，我愿意接受军阀处置。 你的部下都在前线阵亡了，你也应该切腹向天皇谢罪吧。嘿，还有你们两个，一个增援师被中国军队击退，致使新田镇的我军失陷；另一个牵制攻击失利，反而损兵折将。你们丢尽了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脸。

0: 前面也应该跟藤田一样，切腹自尽。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战死沙场的机会，下次进攻，你们冲在最前面。
1: 是，多谢将军阁下。
2: 崔曼，
0: 织田阁下，你有什么意见？
2: 胜败乃兵家常事。
0: 秋山君不必太过介意，我军已突破五府县，对面的中国军很快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无非是多花些时间罢了，
2: 似乎不用浪费太多的兵力。啊，
0: 不，织田阁下，我的旅团必须是最先攻进南京的部队。明白了。
2: 既然如此，我可以帮助秋山君实现这个愿望。
0: 哦，
2: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请讲。
2: 根据抓获的中国俘虏审讯，对面的中国军中摧毁我军四辆战车的炮手，正是谋杀福建宫殿下的凶手陆浩云。原来是他。
0: 难怪如此厉害，
2: 所以秋山君，我希望你在随后的战斗中，以抓获此人为第一目标。作为报答，我会请求司令部为你调来重炮部队，将对面中国军的防守彻底摧毁。
0: 织田阁下，为福建宫殿下复仇，是我帝国巨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
3: 拜托秋山君了，
0: 藤田君，你本来是要切腹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和你的部下暂时归属织田阁下指挥，你务必要生擒陆浩云，为福建宫殿下复仇，否则。
4: 你就不用回去回来了，明白吗？嘿！哎哎哎！你们几个，咋的？
5: 你们想干啥？
4: 我们想干啥？这是我们133师的驻地。所有缴获的战利品，它都属于我们川军。你们的阵地都是我们帮你们守住的，要没有我们，你们司令部都被人端了，好意思抢战利品？你少胡说八道！
5: 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守住。
4: 你这劲头刚才打鬼子咋没有呢？这些，是我们拿命拼的。
6: 我最后再说一遍，你们今天一颗子弹也别想拿走。我们队长说了，跟友军不要起冲突。我们现在要走，你要是再拦着，对你不客气。
7: 拿着搞好吗？
8: 打！打！打！打！打！打！
4: 真打呀！啊，一个一个的。陆长官，
7: 造反呢！给我站住！
4: 走！
7: 你把帽子给我戴上。
4: 咋回事？
7: 报告队长，友军抢夺战利品，我们气不过，动手了。他倒打一耙，明明是他抢我们战利品。
9: 这他妈日本人！ 这回要打自己人了，人都不要了，
7: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一个一个的，为了一点战利品，还要点脸吗？
4: 把老子脸都丢尽了。
0: 王兄，我说两句。啊。你们想过吗？咱们到底要死几个弟兄才能杀死一个鬼子？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江里有军舰，咱们呢？除了脖子上顶着一个脑袋，
1: 手里握着五花八门的玩意儿，
0: 还有什么？这点玩意儿抢来抢去，能抢多少？咱们再缺，不能缺团结了。这次作战，大家都拼了力。新四军的弟兄拼力牵制火力，否则咱们川军的火爆阵地早没了。

0: 我的弟兄们，我也批评了，这个一碗水要端平，各分一半，你看怎么样？
1: 老弟，你说的有道理，我没意见啊。你呢？
2: 你是队长，你都没意见，我有啥意见？
3: 既然鲁大官这个案子做，
1: 我没得意见。
3: 鲁长官没意见，那咱就没意见啊。
1: 谁要是有意见，我二话不说，我对他执行纪律，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俩做个表示。
4: 有保留意见。
1: 咋了，老弟？从今天开始，咱俩。
4: 新田镇过国民的兄弟啊，刚才啊，你讲的在番话，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新四军的。
1: 王兄，枪手来你随便捡，火炮我还得留着，你们留着也没什么用，又没人会打。哎，那不有你呢吗？啊，
5: 又抬举我，
1: 我哪抬举你啊？刚才。 你说联合团结，说的没错呀，咱俩得先做一个表率，是不是啊？啊，这个什么，天上飞的这个飞机，地上跑的这个坦克，还有江里这个军舰，你，我说，老弟，烈女怕缠狼啊，加把劲儿你是可以的，啊，还得打鬼子啊！<笑>
6: 好了，觉得怎么样？姐，在担心陆长官啊？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担心他呀？
7: 我觉得陆长官人不错，而且啊，对你挺上心的，姐。
6: 你怎么也跟方队长似的，说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思。
8: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7: 对，那我们俩信仰不同，他是国民党，本来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6: 这是不是一路人，现在可说不好。方队长不是已经把副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了吗？
8: 那都是方队长一厢情愿的，不对呀，姐，你刚刚不是还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变，除了信仰？可这句话的前提得是你得找到真正的信仰啊！现在银行方面可是对他相当的重视啊，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7: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冯政委了，干脆你也去当政委好了。

哦。

0: 漂亮，怪不得我使不起她呢。
1: 光脸蛋好看有啥用？脑子不好，眼神也不好。我看营长啊，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戏。
2: 这你可就不懂了。那女人嘴上说的呀，这心里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要我看，她未必对我师父没意思。小心一点。
3: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再看看吧。行了，别看了，快干活。来，牧野君，这次进攻新田镇失利，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4: 对面的三军力量薄弱，我们总是能打下来的。但我所在意的。
5: 如果中国军队都这么顽强，那么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
6: 所谓的顽强抗争，在装甲车和炮火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4: 但愿如此吧。
5: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陆浩云就在对面的中国军中，你是最熟悉他的人，这一次一定不要放过他。
4: 嗨。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痛快啊！
3: 爽！
0: 来来来，拿来。
3: 来一个。
0: 师傅，
4: 嗯。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啊，好酒，来一口。
6: 不喝，你留着喝。
0: 师傅，以后不管你去哪儿打仗，只要我跟着你，就给你照顾的舒舒服服的，真的。
5: 我是少校军官，可不是你们东北的柳子，用不着别人照顾。
7: 这话咋说的？我虽然没文化，你也别忽悠我。就你教他们那些啊，那都是大锅饭，学不了手艺。
0: 那真正学本事啊，就得拜师傅。懂吗？说对不？
8: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反正都学不会，拜不拜师有啥区别？
9: 再给我倒点。
10: 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
11: 没了没了。
10: 我赵家强不比任何人差，好吗？他们会的，我也可以学会。师傅，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认认真真的学，跟你一起打鬼子，绝对不给你丢人，怎么样？
5: 先把这口酒给我喝了。
12: 哎呀，好久没喝着了。
2: 哎，这门真好，
9: 痛快，劲儿够大了。
2: 哎呀，嗯，真香。
8: 哎呀，领导，
13: 干什么呢？吴浩云，现在是在打仗，喝成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5: 邱长官，弟兄们都乏了，刚刚打了一场硬仗，喝点酒暖暖身子，没什么吧？你们宪兵队不会连这个也管吧？
13: 这是军纪。

0: 整肃军纪是我们宪兵队的职责。
1: 你来的路上都看见了吧，弟兄们的尸首躺满了整条大街，我们杀一个鬼子得搭上三条人的命。
2: 他们
1: 可能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2: 你这会儿跟我说军纪，你什么意思？

你是重炮十团的少校军官，管好你的兵，也是你的职责。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啊？用你的话说，我不就是一个仙尼社唱戏的吗？
1: 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那陆浩云呢？为什么冒充他的未婚妻？
0: 为了报答方队长的救命之恩，这个理由你满意吗？那个日本人呢？叫木野峰的，我可听说他送你的花儿。
2: 已经可以把仙尼社的房间都塞满了，你不会说他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邱长官倒是什么都知道了。那你知道吗？他送给我的花，我一朵都没有收，
1: 是吗？邱长官，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任意侮辱我的人格。
3: 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无恶不作。我和你一样憎恨他们，我也想上战场杀鬼子，所以你真的不用在这怀疑来怀疑去的。邱长官，邱长官，请问梅影苏梅小姐？
0: 哪儿得罪你了？有事找我，别难为他。第一，我怀疑他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诬陷。第二，你抗命的事儿还没处理完，我该找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第三。 这个戏子的底细你还没弄明白呢，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0: 刘小姐，这个女人说话一向不好听，你别介意。
1: 没什么，倒是她有可能再来麻烦你。
0: 你担心我？
1: 什么呀？我什么时候担心你了？
2: 你这就是担心我呀，
3: 营长。
2: 哎，
3: 营长。
2: 哎，
3: 赵家强让我。营长，你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0: 我不是一直讨厌秋洛这个女人吗？
3: 啊，
0: 可今天我得谢谢她。
3: 哎，营长，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天拼了命救你的人是我何东华呀，不是那个娘们儿。你都没，真是我何东华？
4: 不信你问问他们。
5: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干嘛？
6: 长官，我们在这里时间耽搁的太久了。日军随时有可能将我们合围，你应该立刻前往南京。
5: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就去找郭汉玉。
6: 可是我担心那帮川军未必会把陆浩云交给我们。
5: 这是军委会的命令，而且我只答应他们打完这场仗。现在仗打完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命？
7: 援军到哪儿了？
8: 四个小时前说到了盘河，但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7: 继续联系。
8: 是。
7: 另外，给军委会发报，就说我军伤亡惨重，已无可能继续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请求撤离到城西县。
9: 报告。
7: 快去发报。
8: 是。
7: 什么事儿？
10: 军委会的邱少校又来了，想要见你。
7: 老子没空，让他们滚蛋。
10: 但是他说，如果您不见他，他就直接带走陆浩云少校了。
7: 那么宪兵队这帮王八蛋，就知道折腾自己。带他们进来。
10: 是。师座，真的要让宪兵带走陆少校？
7: 你脑子进水了？陆浩云是咱们师好不容易找来的宝贝，能让给那帮王八蛋吗？
10: 卑职明白。
7: 你们先都出去。
11: 是。

0: 下去。
1: 是。
0: 邱少校，有什么事儿吗？
2: 开门见山，我是来带陆浩云回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
0: 南京军事法庭？吴府县和城西县要是守不住，连南京都没了，哪还来的什么南京军事法庭啊？
2: 南京没了，还有徐州；徐州没了，还有武汉。只要军队在，就会有军纪和军事法庭。
0: 邱少校，我听说新田镇巷战你也参加了。
2: 没错。
0: 那你应该知道，陆浩云这样的炮兵军官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有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少死很多人，也可以多杀很多鬼子。
2: 所以我才更该带他走，带他去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地方，甚至到后方去当教官，不是死在新田镇。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郭师长，没有陆浩云的时候，您不一样也打仗吗？
0: 那我们川军就不是人吗？我们出川几千里来打鬼子，杀一个鬼子要用七八条人命去换啊！炸一辆坦克要死上百人，陆浩云能让我这些炮灰兄弟们多活几天？老子告诉你，老子不放人。你这两个怎么那么多事儿？
3: 师座，是发给邱少校的电报，伊甸园译不出来。
0: 还不跟我去看？

0: 司令部已自136号令，炮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罔顾军法，抗命不遵，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罪无可赦，按军委会命令就地处决，以儆效尤。既然军委会下了就地处决的命令，司令部又下了同样的命令，那我们就按命行事吧。
1: 是。

0: 邱少校，哎，等一下，
1: 郭市长，有什么事儿吗？
2: 哈，是这样，啊，我听杨副官说，邱少校在这次巷战中不但杀了三个鬼子，还救了陆好云少校，哎，这可是大大的功劳啊！啊，我决定了，我替你向上方请功。
1: 不用了。
2: 哎，不行啊，军中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呀。邱少校表现如此英勇，那怎么能不请功呢？啊，
1: 郭师长，啊，我说不用了。
2: 哎，等等等等，邱少校先别走啊。哎，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个人情况，啊，我让他们报到军部去。
1: 郭师长，我确实有公务在身，请您让开。
2: 不行，我是国军中将，你必须听我的指挥啊。
1: 郭师长，我们宪兵队隶属于军委会直接管辖，我不用听您的指挥。
3: 哎，邱少校，
0: 哎，就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可我毕竟是你的上官呐。再说我这也是一片好意。
4: 郭师长，哎，请留步。
5: 他在拖延时间，明显是知道电报的内容了。
1: 知道。
6: 可惜了，
3: 那鼓楼一被炸毁，那师傅就知道鬼子一定奔咱这儿来了，就告诉我们马上撤。那家伙我扛着迫击炮一路跑啊，我当时就想，那东娃那小子笨得跟熊瞎似的，我得救他呀。那师傅说不用，不让我去，也不知道因为个啥。
6: 哎，不能怪我，
7: 我用你救啊，
8: 你不用老子救就不错了。
9: 行了，战场上叫你们乱跑吗？再说了，东娃命大，哪那么容易死啊？
3: 对对，后来啊，我们退到了大街上，那家伙师傅那迫击炮用的神了，毁了小鬼子十几挺机枪，那家伙给那鬼子打的鸡飞狗跳，哭爹喊娘。当然，我赵家祥也是功不可没的。
7: 你真是吹呀你！
8: 那小鬼子傻呀，把十几挺机枪放一起就让你炸，
10: 就是啊，
11: 就是
3: 啊。你是没见过我师傅那绝活，能告诉你吗？啊，
8: 那营长绝活我啥也没见过。
12: 陆少校，陆少校，
13: 陆少校，
9: 哎，
13: 陆少校，快快走！邱长官接到电报，要把你就地处决。我亲耳听到的，师长让我通知你快走，马上就走。
7: 王八蛋宪兵队！

0: 为啥呀？我们陆长官把鬼子坦克就打掉五辆了。
1: 这为什么要枪毙我们陆长官啊？
2: 对啊，
3: 是干嘛要枪毙？
4: 为什么？
5: 你敢动
4: 我？凭什么？
5: 你弄死他！躲，走，
6: 走，走，走，
5: 走，走，过来，
7: 干什么？哎，干什么？
8: 丞相，这是军委会的命令。
9: 听见？军委会的命令。你们就算杀了邱乐，又能怎么样？军委会照样会派人来的。
10: 王八蛋！军委会从我们伏击鬼子亲王开始就跟我们过不去，
11: 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杀鬼子，他们又在干什么？还有这帮王八蛋的宪兵队，营长，他们冤枉你，我不服，
5: 我也不服。
9: 他们冤枉我，我都没说什么，你们嚷嚷个球啊！

0: 你们就算杀了秋若，又能怎么样？军委会照样会派人来的。
1: 王八蛋，军委会，从我们伏击鬼子亲王开始就跟我们过不去，我们的前线拼死拼活杀鬼子，他们又在干什么？还有这帮王八蛋的宪兵队，营长，他们冤枉你，我不服，
2: 我也不服。
0: 他们冤枉我，我都没说什么，你们让个球啊！杨副官，你也不是外人，我伏击福建宫，确实是违抗了军令，损失了3门150榴弹炮，还有吴长龙和我的手下。哎，这个责任我得负。
3: 龙啊，我们走啊！走啊！去哪儿啊，营长？
0: 去哪儿逃？
3: 我还真留在这儿等死啊！去把钢盔拿过来。
0: 哎，
3: 杨副官，这门炮我修的差不多了，可以用。
0: 多谢。
3: 那我先走一步了。

0: 小月，
1: 嗯，
0: 你看郭连长他们拿这个枪的时候是像我这么瞄准的吗？是这样吗？
1: 这个我倒没有留意，不过小苏姐，我看习惯了你唱戏的样子，总觉得你拿着枪好像怪怪的。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不行，我就是得把开枪学会了，我就不信了，凭什么别的女人能会我就不能会啊？还有那个方队长天天瞧不起我的女人，我非得把这枪学会了，让他们也看看。
1: 方队长挺好的，之前还救过我们。
0: 好什么呀，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失望，整个游击队从上到下个个粗鲁不堪，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样子都没有。
2: 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
0: 应该是
2: 什么样子啊？
0: 其实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倒是挺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就是平常太那

0: 你不是133师的吗？你跟着干嘛呀？
1: 哎呀，我都拜了师了，当然跟着你们，到哪儿打鬼都一样。
0: 你拜师了，营长可没答应收你。
1: 但我师父酒可都喝了呀。

0: 转点弯点，往我这边转，靠我转，来转过来。对对对，慢慢往前推。
1: 杨副官，陆浩云人呢？
2: 谁？陆浩云？没看到。
0: 哎，大家听着，谁看见陆少校了？
3: 没有，没有。

0: 我正好有事要问你。你看，我这刚捡了一把日本人的枪，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1: 你学枪干嘛？
0: 当然是防身啊。你看着兵荒马乱的，我们仙妮社这么多姐妹，总得有人保护吧。再说了，我学会了开枪，还能上战场杀鬼子呢。
2: 长官，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1: 梅小姐，我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

0: 这事儿是你干的吧？什么意思啊，邱长官？你车坏了？我可什么都没干，不相信你可以调查呀。你不是最擅长调查了吗？你要是能找到证据，我甘愿受罚。
1: 胡搅蛮缠！走。
2: 小四姐，陆长官逃得掉吗？没事的，还有方队长他们呢。
3: 谢谁？谢谢你恳求陆长官。你
2: 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我该做的。怎么样？啊，这枪谁要是打了胜仗了，表现得好，就奖励给他。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杀头猪，咱们吃包子，好不好？好。 以后战利品啊，谁都能抢啊！咱这个日本娘们可不能抢过来。啊，队长，啊，队长，咋了？不好了！
5: 怎么？鬼子蓝旗攻了？
2: 不是，是宪兵队，他们要把陆长官就地处决。这姓邱的娘们翻脸咋比翻书还快啊？啊，刚刚还救了我陆老弟，咋的？现在要枪毙他？
5: 问你哪来的消息？准不准确啊？
6: 是梅小姐亲眼看见陆长官离开，那跟川军兄弟打听来的，说是宪兵队有医生吗？一电报，那梅小姐说她拖住宪兵队的人，是让我过来告诉你。
2: 这梅姑娘连枪都不会用啊，她怎么能够拖住宪兵队的人啊？不能用，
5: 走，
2: 你带着一拨人，跟老一块救人。
5: 队长，咱是不是跟政委商量商量，这节骨眼跟友军不能起冲突啊？
2: 屁话！
7: 等到跟政委商量完，我陆老弟的坟头都长出草来了。
8: 是，
7: 老兄去哪了？
8: 镇西。
7: 哪？镇西。走啊，兄弟们，镇西。
8: 走。
7: 快点！
8: 能不能走快一点？
7: 我打鬼子行，我跑路也没说行。那你还非要跟着来，你存心害死我们是不是？
9: 你着急个啥？你川军兄弟拦着他呢。
7: 行了，别说了，营长要不你快走，我掩护你。
8: 闭上你乌鸦嘴啊！说什么呢？
9: 赵云，
7: 站住！站住的话就挨枪子儿，你到外边耍。这个川军这群废物，连个人都拦不住。

0: 快！把枪放下。
1: 方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2: 瞧你这话说的，这个巷子又不是你们宪兵队的大院，我们新四军凭啥就不能在这儿呢？啊！
3: 我们奉命处决要犯陆浩云，请你让开。
2: 我要是不让开呢？
3: 长官，
1: 方队长，处决陆浩云是我军委会的命令，请你体谅。
2: 新四军不归你们军委会管吧？我体谅个啥？
1: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2: 知道。上一次你从我手里把陆浩云给抢走了，这一次我要从你手里把我陆老弟再给请回来，后果就是咱俩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知道了吧？
1: 看来方队长是铁了心要包庇陆浩云，与我军作对喽。
2: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你确定非要跟新四军过不去吗？啊！
4: 哎，

0: 既然方队长有如此决心，我只能如实向我部汇报，一切后果由你承担。走。
1: 二哥，好，听你的了。哎，队长，这次这么轻易就走了，该不会有啥后招吧？他能有啥后招啊？啊，我还怕他一个娘们儿。那帮川军竟然故意拖延时间放走陆浩云，很显然郭师长就是主谋。现在新四军又掺和进来，这真是……
0: 算了，
1: 算了。
2: 这可是司令部和军委会下的命令啊！你不完成，会受到处罚的。
1: 我说算了，就算了。哎，老弟，这姓邱的娘们儿多半是不堪罢手啊，川军那儿呢，你也去不了了，打算咋办？
3: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着急回南京，将来有机会戴罪立功。
1: 你说干脆这样吧。
3: 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加入我们新四军，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啊，军委会再厉害也管不了我们新四军的头上，不是吗？
2: 王兄，你救过我，我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留在皖南大队。
1: 哎呀，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他们非要枪毙你，你还有啥可留恋的？长官们有长官们的意思，我就是个当兵的。 得服从军令，总不能自己一部满就改换门庭吧？你得理解我。
3: 不理解，我理解不了。哎，
2: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嘛。你替我转告梅小姐，告诉她，等我洗清罪名之后，我会来找她。告辞，
3: 保重。
2: 走了。
3: 进来吧，你说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四面八方的，啊，都来投靠咱们新四军，这个陆浩云咋就选择单飞呢？啊，要想让陆浩云留在新四军，就像打仗一样，要随机应变，不光要动这个，还得用这个。
4: 最近吃不好睡不好的，你看看这气色，这要是登台唱戏啊！

0: 这都要吓跑了，
1: 哪有小苏姐，你怎么样都好看，下次登台观众一样会喜欢听的，
0: 就你嘴甜。

0: 都辛苦，都辛苦。其实吧，有些时候啊，你们在后方做的这些个事情起到的作用，未必比战场上小。
1: 方队长，你不会又有什么冒充谁家属的事儿让我干吧？我可有人在先啊，这种事儿别再来找我了。
0: 啊，不会了，你陆浩云都走了，你就是想冒充，那也没有机会了啊。我，哎，我说这个，
2: 小苏姐，我先去找秋姐去。
0: 那行，你先忙啊，去忙吧啊。

0: 方队长，你有话就直说吧。
1: 那行，是这样的啊，我呢想让你帮我当一回说客。
0: 说客？
1: 啊。
0: 啊。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服陆浩云留在新四军是吧？
1: 哎呀，你真是太聪明了，善解人意啊。
0: 可不是啊，前两天郭大柱同志还说我鼻孔朝天，瞧不起人呢。
1: 啥？郭大柱你说你啥？就他那个熊样的他还瞧不起人呢？行，回头我好好的批评他，我就要教育他，我让他亲自写检讨跟你赔礼道歉。
0: 方队长，真不是我不帮你，但是你真的高估了我的能力了。你想想，你都留不住他，我又何德何能啊。
1: 哎呀，绝对没有高估你啊，绝对没有高估，是你低估了你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改变陆浩云的想法，那就是你任应苏同志了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
1: 小苏，我知道这很让你为难，但是你细想想啊，这个陆浩云虽然啊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姓邱的这帮人啊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了。他是个人才，万一宪兵队对他下毒手咋办啊？啊，咱们就等于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了呀。啊，还有你也看到了，这一场仗打下来咱们的死伤多严重啊。如果说咱们有自己的炮兵营啊，那咱们得少牺牲多少兄弟啊。上边派来命令了，让咱们保护好陆浩云，咱们得把他给办好啊，是吧？我陆老弟用火炮的技术厉害呀，指哪儿打哪儿，他就是个炮神呐，是不是？我说，哎呀，你就给个痛快话，你到底帮不帮啊？给我当个说客，不说客，说。
0: 方队长。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怎么样啊？
1: 啥呀？哎呀，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哎，你给我弄口水吧。也不知道梅姑娘能不能帮咱们劝服这个陆浩云啊。哎，你说啊，她问我啊，这脸色好不好看，啥意思呢？你说
2: 我又不是女的没娶过媳妇，我哪知道。
1: 哎，你呢？
3: 我也没去。
1: 疫情光棍，问了也白问。
2: 队长，我说这事儿要不咱就算了吧。陆长官离开新田镇了，你现在找梅小姐也不赶趟了呀。再这梅小姐那脾气，那说了还不抵没说呢。
1: 哎呀，问题是追上陆浩云不难，难的是怎么让陆浩云死心塌地的留在新四军，知道吧？
2: 哎，队长，咱有政委啊，政委总做思想工作，您把政委请过来，甭管梅小姐了，没准是陆长官。
1: 哎，行了，郭大柱。我说你这个脑袋是专管吃饭的呀？啊，这事儿如果让政委知道了，是给咱们上政治课，不是给他们。
4: 高汉同志，
1: 哎呀，政委你吓我一跳，
4: 你既然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为啥动这种歪心思？
1: 哎呀，政委，我这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里去了，你这啥歪心思啊？我这，
4: 你少给我装，刚才我可都听见了。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就不能少动点歪心思，多想想党性党纪吗？你拉拢陆浩云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用美人计，而是要用我党

0: 的理念去感化他，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言行操守去感召他。
1: 对对对对，政委你说的非常对，觉悟非常高，思想工作很到位。
2: 这个大柱、
1: 二狗，你们呀，继续留在这儿啊，听政委言传身教
2: 啊。对了，还有啊，以后对女同志说话啊，一定要文明一点啊，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1: 是不是？政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政委。
3: 赵伟，我们做好准备接受您的教育了，您可以开始了。
0: 该干嘛干嘛去。
3: 不，
2: 领导，昨天我们经过盘河镇的时候，鬼子的前锋部队都已经到了，那133师不是很危险吗？
4: 要是被合围在新田镇，那川军的兄弟可就惨了呀。
5: 师傅，
6: 不，
7: 郭汉义不会在那死守的，他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心里边清楚得很。
4: 也是，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7: 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8: 现在这种情况，带这么多黄金和武器匆忙上路，这能安全吗？
0: 你放心，方队长选出来的都是咱们游击队的精兵，而且接应的部队也已经在路上了。这不，到前面镇口就可以汇合了，一定会把这批东西平安护送到延安。
8: 那就好。
1: 小李，
9: 到。
1: 出发吧。
9: 是。出发。
0: 哎，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
8: 组织上让我们继续以演剧团的名义在战区继续演出，募集资金，收集情报。
0: 这样也好，上海沦陷了，这场战争只会比以前打得更艰苦。
2: 下一步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8: 我们应该回去平塘镇。
2: 去啊，平塘镇啊，平塘镇好啊，离南京很近，便于搜集情报。好好好啊，那个拿过来，拿过来。
10: 一个了，队长，就这一个。
2: 妹妹，听说你喜欢手枪，这是一把南部14式手枪，是我从小鬼子军官那里缴获的。临别了，送给你了，就当是礼物了。
11: 那谢谢你了，方队长。
2: 行了，天不早了，快走吧。
8: 走了。
11: 走。
0: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让女人少掺和吗？你今儿咋了？
2: 这梅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再说了，给她手枪是路上防身用，又不是让她上前线。
0: 算你有点大局观。
12: 小苏姐，平塘镇可算是到了。
8: 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累了，我们到镇子上找一个能歇脚的地方休息一下。
12: 小苏姐，你怎么了？秋姐，
8: 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0: 我们去看一下呀，
1: 。小姑娘，这出转分享贵一倍，你有钱吗？
0: 这才3块钱，也不够药费。大夫，我现在只有这些钱，你看你能不能先把药给我？我回去凑齐了一定给你送过来。
1: 我说小姑娘，我知道这世道都不容易，也不是我不帮你，要是赊账的话，我这小店也承受不起。大夫。 求求你了，求求您通融一下。
0: 行，没钱就先回去吧，我这也不是福利院。

0: 我把这个给你，这样你等着，我给你对吧？谢谢，谢谢。
1: 小玉，你没事吧？
2: 你别打死了啊，师傅，放心吧，我在老家专治这种妖魔鬼怪。
3: 哎，那姑娘谁呀？我见到师傅，把怀里扑的啊，想好了。
4: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你师娘可多着呢，以后啊，有的你伺候的。
3: 师傅不像沾花惹草的人啊！
4: 你小点声，这要让你们俩听到。
2: 揍你个半死的，信不信？
5: 小子，还真是啊！
2: 不要欺负人啊！有能耐打鬼子去！
5: 我也不知道是你师娘。

0: 怎么就这么些人呢？我记得原来有十几口子呢。啊，
1: 都在的。虽然现在挺艰难的，但是大家都挺齐心的。其实这几天赶路，大家都累坏了，所以秋姐让他们休息去了。啊，小四姐在里面。

0: 小苏姐得的只是普通的风寒入体，很快会好的。你要给我看一下。
1: 自从我们离开上海，大家都一直担惊受怕的，
0: 小苏姐更是操劳，所以应该要好好休息休息。嗯，
1: 药方有吗？
2: 我也是经过平塘镇，撞见了小月，就顺便过来看看大伙儿，也顺便照顾一下她。
3: 谢谢啊，那我代小苏谢谢你。这样，你陪她一会儿，我先去把药煎了。
1: 你稍等一下。
4: 怎么了？
1: 有笔和纸吗？

0: 给小苏姐开的单子，之前的药房停用，你就按照这个单子去抓药。陆长官，那你明天早点过来一起吃饭，一定要来，咱们能在这儿再次碰到，那真的是缘分啊！
1: 哎，要抓紧时间啊！
2: 瞧我，还是我晚上把药送过来吧。
0: 谢谢。
3: 你说说，这外边还打着仗呢，师傅就来私会相好的，算不算违反军纪？
2: 你别瞎说，你什么时候遵守过军纪了？
3: 管我呢！
2: 哎，
1: 师傅，怎么样？晚上我们过来吗？
3: 你俩说什么呢？
2: 营长，你都听到了，是赵家强，他非要问我呢。
1: 走了，邱老板，留步。
0: 再见，
1: 小姐。
2: 走了。
1: 营长，我们去哪儿啊？收拾收拾。
2: 在这附近住下来，等小苏病好了，我们护送仙女社去南京。啊！我们自己还一堆麻烦事儿呢，你还得送那群娘们去南京？
1: 兵荒马乱的，你让这帮女人怎么上路啊？
2: 可是我们……
1: 什么可是？服从命令。
2: 大家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1: 说的对。
4: 你俩先回去，我来抓药啊！哎，
5: 师傅，这小事交给我吧，你们先回去啊，我去抓药。
1: 钱给他，快点。

0: 大哥，这是要抓什么药啊？方子上的药，把你们店的都给我包起来。这哪有人能吃了这么多药？大哥，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1: 八个等八子的，你觉得我有空你开玩笑吗？快点，
0: 这药挺贵。
1: 咋的？ 你他娘的觉得我没钱给你是吧？行，钱呢？够不够？不够这还有。够，我去。今天。
2: 我们召开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断找不足，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哎呀，我说这个政委同志啊，部队的这个战斗力，是靠咱们新四军的兄弟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跟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啥关系啊？
3: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你多杀几个小鬼子呢，是不是？就是。既然方队长这么着急，那就从你开始批评吧。
2: 批评啥？可以自我批评，也可以给别人提出可行性建议。行，那我就批评你们几句啊。以后在战场上，还得更拼命一些。为什么？
4: 因为你要是怕死，那你就死得更快，啊！
5: 方队长，批评请具体到个人。
2: 具体到个人，你说，郭大柱，到。以后在战场上，你不要老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啊！你的任务是啥？是杀小鬼子，你不是给老子当保镖。还有啊，抢战利品的时候，你要是再抢不过别人。
4: 我二话不说，我就对你执行纪律。
6: 队长还抢战利品？
4: 行了，服从命令。是。那个政委，你看这样行了吧？不要避重就轻，要指出实质问题。我说，啥是实质问题啊？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得批评政委了。别笑啊！ 我说，政委同志，对于陆浩云加入游击队一事，显得极其的不上心，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得力干将，这在革命的队伍建设当中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我建议你啊，务必改正。行了，没事了，散会。
5: 站住！
4: 我说咋的呀？你要反驳我的批评吗？
5: 好，我接受你的批评。
4: 不过会议还没有结束，还有自我批评环节，请坐下。我又没犯啥错误，啊？我批评个啥？啊？我都不知道。
5: 人无完人，毛主席都自我批评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你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行了，行了，没事了，赶紧散会吧，该干嘛干嘛去。
5: 方汉同志，我希望你能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哎呀，
4: 行了，政委，你别老没完没了的针对我了，行不行啊？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出个错误，你才满意是吧？
5: 别人不提，不等于你自己没有。
4: 别人提啥了？先说党费吧，多久没交了？
5: 那我不挑选了欠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的钱来啊。
4: 那你也得先端着你自己的态度。
5: 我什么态度？
4: 那这次，你不带部队回皖南，非要去什么南京方向，你存了什么心思？
5: 因为我不知道，
4: 那我有啥心思啊？这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来的命令，你不知道啊？
5: 那你自己去就行了，让梅应苏去平南镇干嘛？
4: 哎，政委，咱讲点道理行不行啊？这个梅应苏
2: 有手有脚的，他去平塘镇也好，他去找陆浩云也好，跟咱有啥关系啊？
0: 队长，
2: 咋了？
0: 刚刚在平塘镇发现了陆浩云。
2: 哦，陆浩云去平塘镇了。嘿，好啊。哎，梅影苏赶到了吗？
3: 曾汉，你给我回来！

0: 就只剩下这么点了，我们可得省着点用，不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
1: 省什么省啊？全给邱老板送过去。
0: 都给他们送过去，那我们怎么办呢？
2: 三个大男人还怕饿死了不成？

0: 王乡长，你还有什么高招啊？稍等片刻。哎，大爷，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 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韩爷，彭某是说话算话的，我要是死了，他们都是陪葬。把人都给我押船头上去。
1: 快，路上船头上去，走，船头上去，走，快，快点，走，上去，走，快，上去，快点，快，走。难
2: 怪人家叫他彭霸天呢，还真有点霸气。
1: 谭座，只怕你要惹祸上身了。
2: 这话怎么说？
1: 咱们是来围剿赤卫队的，现在。 却跟着他姓彭的屠杀无辜平民，万一让人捅上汉口的报纸，那麻烦可就大了。一旦形成舆论，政府必定向国民做个交代，说不定您就成替罪羊了。有道理啊，老子有命挣钱，也得有命花呀。就是。
0: 这些老百姓给做屏障，您就进兵吧。慢着，为什么呀？我亮赤卫队不敢再开一枪了。是啊，你这么干，他们还敢开枪吗？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剿匪剿成这样，让我回去怎么向少峰交代？
3: 团座啊，我也不愿意呀、啊，我是被逼无奈呀、啊。
0: 团座，再说了。
3: 这帮刁民跟赤卫队都通着气儿呢，不杀几个不行。
0: 那好啊，那你就留下来慢慢的杀吧。
3: 我
0: 啊，兄弟，我是吃国民政府皇粮的，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吗？
3: 我还有什么退路啊？我都倾家荡产了，我。
0: 今天一定要消灭赤卫队，消灭韩英。要不，团座。
3: 你借我一挺机关枪用的，
0: 好啊，枪我可以借给你。嗯，要是韩英他们不出来投降的话，你能把城全杀了吗？
3: 对啊，
0: 那以后谁给你打鱼啊？
3: 我命都没了，还打什么鱼呀、啊？
0: 今天这个局，我是赌定了，我就赌韩英不会无动于衷。
3: 好，
1: 给他枪，
2: 谭座，这枪不能给他。
0: 张副官，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不是共产党，你就别拦着。

0: 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军队，都是禽兽行径，我不能苟同。
1: 这枪又不是我开的，那上层也怪不到我头上啊！
0: 团座，
1: 这
0: 好了，
1: 这个仗啊，我已经打腻了。侯乡长，你开枪也好，开炮也好，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了结了。
2: 好，
1: 给他枪。

枪冲着他们！老爷，我怎么？你想抗命？不敢，不敢。是。阿英，你给我听着，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我这是被你逼的，被你逼的斩尽杀绝的。你们共产党不是爱老百姓吗？你要是看着乡亲们都被杀光了，你就别出来。

0: 这么霸天狗急跳墙，要是不出去，乡亲们一定死。
1: 三，
0: 侍卫队的工作交给刘闯，他现在已经成熟了，交给他我放心。小心王金彪，敌人来得蹊跷。
2: 出来了，你的人马呢？叫他们出来投降啊！我
3: 早就命令他们转移了，芦苇等里没有人，
2: 没有人了，给我进去搜。
4: 是，搜，
2: 把他给我押回去。
5: 怎么办？
6: 撤！
7: 队长，
5: 撤！

0: 谢了，哎呀，哎呀，我这一时照顾不周啊，外甥女受苦了啊，你也是个痛快人，咱们就不绕圈子了啊，告诉我地下县委的下落，另外。 把赤卫队集合起来投降，能做到这两条，我就留你一条性命。顺便奉劝你一句，你不要以为乡里乡亲的我不敢杀你，你的命在我手里头，还不如一条泥鳅。
1: 哼，我也奉劝你一句。
0: 你作恶多端，终究没有好下场。那得看谁先没有好下场啊！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胆子大，这我都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么狠？ 你就狠心让你娘无后，你就狠心让你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就狠心让你娘后半辈子孤苦伶仃，天天以泪洗面。好好想想吧。

0: 我们一定要去救韩书记。怎么了？你们说话呀！啊，都哑巴了？你们忘了韩书记平常是怎么对你们的吗？啊，
1: 谁不要救他呀？可现在彭家队就是个张开嘴的陷阱。怎么救？
0: 怎么就可以杀了吗？啊，在这等着，能救出韩书记吗？你别忘了，韩书记现在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头，每时每刻都在受苦受难呢。
2: 对呀，
3: 对呀，救韩书记！
4: 大队长，快下命令吧！
1: 是啊，我们得去救韩书记啊！问题是怎么救？
0: 怎么救也得救啊！我王金彪不怕死，彭家墩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1: 副大队长，我跟你去。
5: 是。
0: 我们可以啊，先往彭家墩赶，在路上可以商量怎么救嘛。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4: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快下命令吧。
6: 对，下命令吧。
7: 下命令吧，
8: 大队长。
0: 对呀，救不出韩书记，我们还算什么赤卫队？
9: 是。
1: 集合！
4: 集合！
10: 干什么？我还没下命令呢。
0: 大队长，赶快下命令吧！
10: 黑谷，到，马上去向县委汇报，请求支援和指示。
11: 是。
10: 秋菊，
4: 到。
10: 立即带几个人去彭家墩侦查。
4: 是，黄总。
10: 所有的人原地待命，就在这等。
11: 等？
10: 对，等。韩书记不希望看到我们赤卫队全军覆没，都给原地坐下。
12: 哎呦，老姐姐，你去劝韩英回头，我绝不伤害的。另外，我还给你们一笔钱，你们娘俩到汉口去过好日子，怎么样啊？
13: 我要见我女儿。
12: 那当然了，啊，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呐，我彭某人英雄一世，现在是背水一战。你女儿的死活全在她一念之间，他们年轻人不知深浅，你这当娘的总不能犯糊涂吧？啊！
13: 自从英姑她爹被人害死，我就不糊涂了。
12: 我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你们想死，我可以成全。把他带过去。走。

0: 天看向我，这些畜生，他们下得了手？娘，他们是敌人，一定会对女儿下狠手。他们想逼着女儿投降。
1: 但是我不怕，他们是让你来劝我投降的吗？
0: 娘知道，你是不会低头的。韩武的女儿不是孬种，娘，我连累你了，
1: 傻孩子。娘不怕。

支持我。娘是舍不得你，娘就担心有一点会出

0: 你后悔吗？生了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怎么会后悔呀？你永远是娘的，好女儿，娘。
1: 支卫队会来救你吗？我不能让他们来救我。彭大天和保安团一定会拿我当诱饵，设好了埋伏。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胡子天，让他们千万别来救我。他们要是不来，你就娘，
0: 我不能让支卫队因为我遭到损失。
1: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胡子天。

0: 会让我活着走出去的。娘，我如果死了，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没事。

0: 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我不会白白牺牲的。刘闯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娘，我死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埋在湖边的那片坟地里。
1: 孩子，别说。
0: 让我说完。

0: 天天看见你，看见彭家灯的乡亲们，看见赤卫队的战友们，
1: 娘啊，
0: 日后还能看见红军主力打回来的那么一天，看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0: 里外戒备很森严，明处有十个岗哨，暗处可能还有几个，进出必须要凭冯团长的手令。
1: 有没有动静？
0: 打得很厉害，
1: 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0: 我知道，
1: 营救工作由我负责，你继续潜伏下去。
0: 可是
1: 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我去想办法告上首领，去吧。
0: 是。

0: 是王金彪吗？我呀，是我，快点！找我什么事啊？我不能老跑出来啊！
1: 王金彪，彭老爷说了，让你把赤卫队引到彭家墩来，
0: 干什么呀？
1: 一网打尽。难道刘闯他们就不想来救韩英吗？
0: 你放心，彭老爷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可我说了不算呢，我只是个副大队长。那我不管。记住，天亮前码头上全是机枪伺候。你小子

0: 谭座，您没喝酒去啊？
1: 李贤呐，下了我一跳你。
0: 我还以为您喝酒去了。
1: 哪儿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着。
0: 探口又来电报了，所以咱们开拔呢。
1: 啊，
0: 哎，
1: 你把这个委任状再填个名字啊，我估计谢氏三是回不来了，这个上尉副营的圈啊，得换个人了。谭座。
2: 谢又入了您的法眼了。
3: 哎呀，王金彪，你给填上吧。啊，
2: 哎哎，哦，哈，韩书记被关在祠堂，还有他娘也被彭霸天抓去了。有多少人守着？
3: 很多，我根本无法靠近，门里门外全是岗哨。
2: 县委已经派八大的内线负责营救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好。
4: 太好了，我们就是不能在这干等着。
5: 见到胡子爹了吗？
3: 见到了，胡子爹跟乡亲们都非常着急。彭霸天还在拷打韩书记，
5: 准备战斗。
3: 好的，
4: 老姐姐，您这又是何必呢？看着您女儿受罪，
3: 畜生！
4: 畜生！那些打他的人才是畜生。你看看，你女儿都打成什么样了！你来打我吧！你来打我吧！你来打我吧！你来打我吧！我怎么会打你？你是我的老姐姐，我下不了手啊！
3: 你走吧，走。
4: 你要劝不了他，留下来有什么用？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陪我女儿。你是想留下来看她受罪？实话跟你说吧。 我让你出去，是为他料理一下。明天天亮，我就送你女儿上路。
1: 走，走。

0: 哎，英姑娘，英姑娘，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他们爹娘就要杀英姑了！啊，
2: 快给柳霜报信！快，
1: 好，我这就去。哎呀，哎。

0: 我是黑姑大殿，快带我上侍卫队，我要见刘闯。
1: 好，你跟我走，
2: 到外面看着点儿。
1: 他们天亮要杀韩英，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彭霸天跟英国娘说的，这很可能是个阴谋。
1: 阴谋？
0: 对，韩英同志就是他们设下的诱饵。如果杀韩英的消息传出去，车卫队一定会冒险来救他的。
1: 怎么办？我紧张黑谷大帝去找刘闯了，
0: 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撞进彭霸天设下的圈套。
1: 那韩英呢？
0: 我会想办法的。

0: 外甥女啊，滋味不好受啊，疼，那还忍着干嘛？说出来吧。我知道你不好张嘴开口，一开口你就会求饶，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又何苦呢？啊，我真不知道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彭霸天，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0: 可惜呀，你看不到，你和你的赤卫队都看不到了。

0: 明天天一亮，我就要枪毙你。
1: 何马天，绝不会得逞的。
2: 同志们，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救韩书记啊！
3: 县委有指示。
2: 县委知道，韩书记明天一早就会牺牲吗？
4: 我们会。
2: 出发！
5: 张副，
6: 是这样，冯团长开始直接得罪部队了，还不知道张副官知道不知道？
7: 知道也没办法了呀，
6: 我得赶紧赶回去。哎，赤卫队找到没有？
7: 已经离开树荫地了。
6: 那就继续找，多派些乡亲到湖面上去守着。
7: 哎，
6: 我走了。
7: 哎，
6: 张副官，保安团和民团把村子都围住了。
8: 我已经弄到那张手链，现在就去救韩英，你接着这边行动吧。
6: 可是胡子店没有拦住赤卫队啊。
8: 为什么？
6: 他们已经离开宿营地了。
8: 先救韩英再说，去吧。
6: 是。
9: 等等，瞎了眼了，
10: 参谋官，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9: 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让开。
10: 哎，参谋官，团长的手里你是知道的。
9: 好啊，团长的手令，好好看看，看清楚啊，没错吧？
8: 哎，张副官，有什么为您效劳的？
9: 团座要我秘密审讯他，把门打开。
8: 啊，韩英同志，我已经没有叛变了，我是来救你出去的，你还能走吧？
1: 会把我当诱饵。
8: 我知道，你收缴我，必须拦住赤卫队，他们才是彭霸天的目标。
10: 哎，参谋官，这个
9: 我要把他带走审问。
10: 团长的手令，
9: 手令你不是看了吗？怎么，难道你还想找团座再问问？
10: 好，我去问一下。
9: 问，拿我当什么了？对长官不敬，罚你一个月的饷。
10: 啊，西鲁，
9: 走吧，快点儿。
2: 乐爷，乐爷，韩英被张副官给带走了。
11: 啊，谁叫他带走的？
2: 他拿了冯团长的手令。
11: 他娘的，我没给他什么手令啊。
2: 那，
11: 哎呀，看，快！快快去把他们抓回来！
2: 是。
1: 张长官去哪儿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6: 不，一线同志说让我继续潜伏。

0: 我们要去引开敌人，同时要给刘闯示警，以防敌人埋伏。我得先走了，都保重。
1: 注意安全。

0: 哎呀，大队长，你就这么前把狼后把虎的，那韩书记他就没命了。
1: 是啊，
2: 韩书记要紧。
3: 乔师长，
4: 嚷什么？
5: 这就是欺骗我的下场。
6: 沈医生，我要看看情形。其实，你早就知道我是共产党。

0: 住！大队长，怎么能撤呢？那海手下还没救出来呢。
1: 对呀、啊，
2: 是啊，
3: 英公应该是脱离危险了，那是张副官。
0: 张副官，
3: 黑虎，
1: 在，
3: 你留下断后，
0: 下来撤，
4: 撤，
0: 快撤！
1: 孟姜，
0: 哎哎，大队长，不能撤！

0: 这是刘闯，王金彪是叛徒。
1: 刘闯，王金彪是叛徒。
0: 刘闯，王金彪是叛徒，他投靠了彭霸天，引人攻打八卦洲，还挑动你们进白虎圈啊！
2: 队长，王金彪，
3: 慌什么？妈妈说，
2: 王金彪跑了。

0: 说要把他们带到码头上吗？你不是说刘闯一煽动就来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再说，那是因为你们先开枪才坏事的。嗯，
0: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1: 那韩英，那既然跑了，我留在那儿，那不是等死吗？
0: 哦，你在这儿还有荣华富贵等着你呢，是吧？老幺，这是你的委任状，上尉副营长，拿着吧。
1: 我彭老爷，我这福分薄，这些不敢拜领了，您还是把钱给我吧。
0: 可以，可是当初咱们是说好的一命换一命啊，拿韩英换你，可是现在韩英还没有死啊。
1: 彭老爷，那韩英他可是从你们手上跑掉的。
0: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再去把他干掉啊。怎么，要不然拿你的命顶韩英的？
1: 那好我这就去。
2: 老爷，他胆子都被吓破了，敢去杀韩英，一出门早就跑了。哼，
0: 我知道，留着他有什么用吗？我还养着他。对于这种叛徒，我才不要。
3: 张教官怎么样了？哦，刚刚客户爹来过了，他们已经收敛了张教官。

0: 我知道你会走这条路。
1: 兄弟，
2: 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你嫂子还等着我呢。
0: 张副官也在等着你。
2: 哦不，他的死跟我可没关系啊。
0: 你为什么要背叛革命？
3: 说为什么？
2: 革命就是搏命啊，拿自己的一条烂命要搏一个好命，我搏不过呀。我为什么还要硬撑呢？
0: 你就是这么革命的啊？
2: 兄弟，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既然咱俩走的不是一条道，那我们就分道扬镳，以后江湖上见，留个余地，行吗？
0: 你想我会放过你吗？
2: 兄弟，我这有钱，要还有多钱，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救过你的命，你还没有报答我们，啊？你记得吗？就是在这条水道，我救过你的命，你还记得吗？咱们两个一块贩鱼，你被虎被追杀，我救过你的命啊，你还记得吗？啊？
0: 这件事我忘不了。
2: 算你有良心，咱们是好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兄弟，你就放过我这一马吧，啊！你嫂子，你嫂子，她怀了孩子，啊！你怎么能看着这孩子生下来他没爹吧？

嫂子说的对，我们以前是兄弟，可现在不是了。嫂子要是真怀了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把他抚养成人。

0: 一路多保，等到你凯旋归来，彭某人扫榻相迎。啊，兄弟也是君命在身呐，没办法啊。倒是倪老兄早做打算，还是搬到汉口去吧。
1: 故土难离呀，一年之内三离彭家园，
0: 我受不了，我是不打算走了。
2: 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是留在这里，你不怕你腿子烧了你啊？烧就烧吧，反正我也是回天无力了。啊，走了，快点回来。
3: 保安团的内线送来的情报，说保安团要走水路去徐家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4: 对，一定不能放过他们，要为张副官报仇。
2: 对，
5: 没错，
3: 给张副官报仇。
2: 客户已经向县委做了报告，在上级的支援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要打一场硬仗，不能让他们去骚扰根据地。
4: 放心吧，我们就是拼光了，要把他们留在这儿。
2: 对，
3: 没错。

0: 你给我说清楚！
1: 保安团遭了伏击，所有的船都陷到芦苇荡里出不来，进不去，都快一天了。韩英他们敢跟保安团较量，
0: 真是邪了门了！这个赤卫队怎么就天不怕地不怕呢？跟谁都敢玩命！要不我派人去救他们？
1: 救？拿什么救啊？再说了，我又凭什么救他们？
0: 老爷，刚刚得到消息，红军的主力部队从曲江湾那边杀过来了，看样子是来支援韩英他们的。
1: 真是主力部队，
0: 千真万确，我们的眼线亲眼看到的。
1: 老爷，咱们怎么办呢？
2: 收拾东西，去汉口，
0: 走。

彭家墩，我得不到，也绝不留给赤卫队。

0: 韩元同志，参谋长，
1: 刘少同志，参谋长，
0: 大家辛苦了。同志们，红二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幸亏你们及时送来了情报，何局长派主力来帮助你们消灭敌人。
2: 太好了！
0: 哎，韩元同志，
2: 啊，
0: 你的伤，
2: 他是为九乡亲们被红霸天打的。
0: 同志们，我们这去彭家墩消灭这个恶霸。
3: 是。
4: 刘少，集合队伍。
0: 是。

0: 快快快快，使劲！老爷，老爷，他们追上来了！
1: 别别别别！从这条路走。
0: 老爷，那不是秦汉口的路啊！
1: 哎呀，先保命要紧呐，命都没了，还去什么汉口啊？走！
0: 我怕咱们迷了路啊！
1: 老子在胡说混了一辈子了，迷不了路，走，走，
0: 快快走！

0: 刚才就觉得不对，那个里边水面这么平静，这么多浮萍，他们不可能走这条水路。黑谷，
1: 到，
0: 往前面走。
1: 是。

0: 全是现场，他们的船从这儿就往后退。对不起，朝那个方向跑。
1: 恐怕这是小子和你较量了，咱们要小心点。
2: 立功，
1: 走，掉头，往那边走。
2: 是。
3: 你们几个上去，都把我在这儿，等韩英那船一过来，都给我狠狠打，你一定不能让鸟追上来。
4: 我让你干什么？看什么看？快摆舞起来！放住韩英，我他妈饶不了你们！
1: 来呀！
3: 这几个小子有点闹，你留下，都是他。
4: 我，老爷，让我跟着您吧。
3: 这一路上我替你打点，
1: 你给我截住韩英，我亏待不了你。
4: 老爷，我
1: 怎么着？我这话也不听了。

0: 老爷，你要跑错，王老爷，保住！快，埋伏起来！什么看？找死啊，是吧？找死我就成全你们几个。成全我们？滕老爷都跑了，我们成全你吧。
1: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哎，兄弟几个，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快点给我找，要不然我毙了你们俩！
3: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命啊！
1: 来人呐！
2: 哎呀，救命啊！
3: 哎呀！
1: 哎呦，快把天灯！
3: 我汉口跑了，
4: 你还在撒谎？
3: 这是去汉口的路吗？
1: 说，
0: 人打散了，反正就朝那个方向跑了。
4: 那好吧，你就在这等着吧。
5: 收到了。

0: 抓回去，开公审大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老百姓还要看着你认罪伏法。
1: 我才不会跟你们为首队呢，来吧。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今天走到这一步，有多少像张立宪那样的同志牺牲，还有刘少南他们红父红母子，咱们赤卫队的水生和张三。那么多活生生的战友，都是为了这面旗帜。

在这么明显的位置伏击，有把握吗？

0: はい。
1: どうぞ。前に撤殺しろ。
0: はい。おい。
2: 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
3: 有可能啊，我们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2: 那咱咋办？
3: 我觉得咱们

0: 哎，队长。啊。
1: 芳姐，咱们走哪儿？
2: 对啊，
0: 应该是这边吧。走。

0: 你们离开通道！哎呀，谁打的枪？怎么回事？啊，有人打枪，不知道方位啊！
1: 王亮，这耍的什么把戏？

0: 先指導下來，他の指導は場所守ってくれ。はい、4年来い。
1: 什么情况？你咋过来了？咋回事？你带几个人去观察查什么情况？
2: 到我，
1: 你带你的人到我们附近点埋伏。
2: 好，收到。
1: 其他人原地隐蔽。
3: 你还有子弹吗？你过来试试。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4: 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等等你。

0: 连长，你这个时候放枪，那不等于给鬼子报信啊？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
1: 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呐。
0: 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
1: 连长同志，连长同志，是我们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谁也一边瞧，不跟姑娘说话。哎，你说话注意态度，注意什么呀？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姑娘，咱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
1: 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连枪都没有，还有啊？
0: 亮，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1: 连长同志。
2: 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
0: 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2: 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姑娘说话。
0: 我请你放尊重一点，姑娘怎么了？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
2: 好了好了，呀，不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行行，行了。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晋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司令员好，你好，
4: 我是旅部战地院的护士，我叫方佳。
3: 方，
4: 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3: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4: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
3: 方，
4: 秋子，
3: 嗨。 大西的大，报告，一个字叫“三哥”，那叫黑，是个马路的，我们没得开多，兔子在，还记得个阿拉瓦西在，谁跟他哭？你给马西了？就是黑，说的是，雅库在巴库，现在跟你卡基内罗，我都已死命了，不得你闹，怕死。得带西了。
5: 你等着挨踹呢！给大虎那边
6: 是。哎，连长，啊，连长，鬼子要射！
5: 撤！你跟哪呢？我撤！
6: 二排三排，跟大虎，给我去正面迎战！一股带一排埋伏好了，听见没有？
5: 明白。二排三排，给我走！
6: 你
5: 看
6: 了，
5: 这里怎么办？
6: 撤！
5: 把这几个姑娘给我送走！
6: 你们的门去送！
5: 好了，
6: 你们几个，你撤，你们走！
5: 撤！
6: 撤！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出去嘛，我爱奶。
1: 空一声。

0: 報告。我々八路種のこの余劇を壊された。
1: 今回の物質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る。絶対しなこの手に入れなくできなかった。壊してやろう。
0: はい。
2: ちょうど待て。我探到不是再给你听得死路还他胡怪一种
1: 公满的公路密度啊。
2: 我的心都死过卡死过他们的啊。对我来说不好，我泄露他我风格真正是一个天得死路面路西都苦的菜。我探到别困我可能苦无恋爱心思。
1: シャッターを配置。サクティ、テスラ。
0: 調査。
1: やめなさい。
0: はい。アデチロ。
3: ウィスを出せ。
4: 哎，这位同志不错啊。都别顾着那车上，那地上有好东西，都好好捡捡。还有子弹，别忘了子弹。
5: 哎呦喂，连长，捡着好东西，哎，这刀不错，哎，嚯，有字儿的。
6: 嗯，我来，这刀好。
7: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
6: 这刀送教导员。
4: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6: 你给我拉倒，给你。
4: 哎，归我了，归我了。
8: 向我们二爷打呀！向我们二爷打！
4: 不听话！
9: 救命！救命！啊！我
4: 的命！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6: 咋回事？
10: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
6: 啊，那就给他们吧。
10: 是，哎，凭什么呀？
6: 你哪那么多话？
4: 你的话就少了，啊？
11: 臭小子，
4: 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我啊，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有营里的领导。

0: 咱一营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
1: 啊！哎，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了啊？
0: 那咋办？
1: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
2: 公平吧？
1: 啊？
0: 公平。

0: 哎，你干啥呢？二营长说了是能拿多少拿多少，你赶车走？
1: 什么？
2: 完了！
1: 先生，
2: 完了！我来了！
1: 说话！我代表我们义勇队二营长这个慷慨，要感谢你，
2: 感谢
1: 乔峰啊！
2: 你

0: 哎，你们这几个老乡，你们一块儿都收着吧。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走，来，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2: 王亮，哥，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3: 有你这样的领导，情商我也不怕。
2: 你少来这套。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0: 你小子。

0: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1: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2: 来，得了得了得了，
1: 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0: 没事儿啊，
1: 就想伺候伺候你。你说吧，有什么事儿？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
0: 就没这些武器，
3: 我跟你说，二营的勤务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你甭搭理他们。
0: 王连长，哟，春梅来了，
3: 教导员也在。
0: 有事儿？
3: 没事儿。
0: 你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3: 鞋，
0: 给我的。
3: 今天净好事啊！来来来，试试。
0: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底儿呢，你亲手拿的？怎么样？这个好啊，行，这个都小吧？不小，不小，不小，不小，不小。
3: 来，
0: 可以，可以，
3: 我拿回去，
0: 真不用。
3: 再改改，一会儿就成啊。
0: 谢了啊，春梅。
3: 没事儿。
0: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4: 你别瞎说，啊，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0: 那闺女挺好，那个老不正经的，你我不伺候你了。走走走，跟我看上面。
4: 瞎说八道。
0: 走走走。

0: 这么多伤员，否则真忙不过来。
1: 谢谢方向同志。
2: 肖导员，我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八个

0: 伤员有三个重伤，另外五个轻伤。
1: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0: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三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1: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0: 谢谢教导员。
1: 你干什么？你干嘛？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他有苍蝇，我给他轰轰。
0: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1: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0: 这样叫关心吗？
1: 来来来，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早就该把他送走。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2: 哎，你什么意思？
1: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来叫你。
0: 谢谢教导员。

0: 大杨，走，王亮，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我没事儿，你放心。不过你们都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 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0: 好。
1: 王连
0: 长，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2: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小队员，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3: 老王，老王，这臭小子，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去吧。
1: はい。
0: どうしようね。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パートまとめて、衝撃を始めろ。
1: はい。

0: 哎，春梅姐来了。
1: 哎，我去找你们王店长。
0: 啊，在里边呢，进去吧。
2: 我靠你妈妈了。
3: 像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了，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4: 行，死罪不免啊，活罪不免。
0: 大姑，
3: 哎，我的呀，过来，先生，别吐了，
4: 坐正事，坐下。
5: 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啊。
6: 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

0: 局长，
1: 别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山后集合。
2: 是，
1: 走。走走走，
2: 快走快走，
1: 只要规则。

你们，莲塘呢？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副委员。
3: 阿刘，
0: 好。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4: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贿赂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
0: 这真是天毒啊！饿狼专找病鸭子，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折了。

0: 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
1: 好啊，没什么弄不好的啊。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虎头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你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军兵怎么处理？
2: 啊，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1: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0: 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王，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咱们营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老子才是一营营长，你啊，只是个教导员。
0: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出去走一趟，你这是让我临阵脱逃！
1: 你少给我扯淡啊！咋了？
3: 我堂堂一个营长，还就管不了你了？
0: 老刘，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想给咱一营留个种子，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报告，
3: 进来。
1: 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4: 12。
1: 好啊，一个连就12个人的编制，你要当班长啊？
0: 老刘，他们那是中了计。
3: 行了，他们什么呀？一个连就剩12个人了，丢脸！
1: 王亮，王亮，
3: 那平时要供给啥的，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
1: 怎么了？
3: 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0: 老刘，
5: 报告，是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0: 将功补过？
1: 你就12个人了，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
5: 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
3: 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5: 是。
3: 今天下午你带你那两个兄弟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
5: 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3: 什么任务啊？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5: 是，
3: 走。走走走。
0: 老刘，
1: 别啰嗦，等再见面了，你请我喝酒。去准备吧。
6: 欢迎老板。恭喜你成功。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

0: Je suis très content et très chauvin et très fier, en tout cas que le bœuf charolais et les croisements avec les races locales soient effectivement ambassadeurs de la France en Mongolie, parce que la qualité de la viande, parce que derrière le bœuf, il y a la qualité de la viande.
1: 在奥利弗·阿尔芒的指引下，追寻夏洛莱牛的旅程在法国腹地展开。从勃艮第的金色原野到涅夫勒的起伏丘陵，夏洛莱牛的故事深植于这片土地。我们的脚步停驻在一座独特的建筑前，夏洛莱之家。这里介绍了这个传奇品种的历史脉络。
2: Et nous, on a la chance d'être dans un territoire bocager, donc naturel, avec très peu d'engrais, avec une herbe très riche, parce qu'on a un sous-sol et une géologie de très haute qualité.
1: 夏洛莱牛是在法国勃艮第到涅夫勒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下自然孕育出的优良品种，其体格大，生长快，肌肉多，脂肪少，成为经典法式牛排的顶级食材。只需要简单用盐和黑胡椒调味，在高温下快速煎烤，形成完美的焦化外壳，内部则根据喜好保持三分熟至五分熟。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3: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1: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4: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1: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5: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打哆嗦了。
1: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

0: 白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出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庆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场，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他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1: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2: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尔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3: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4: 说白牛，
3: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4: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庆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5: 家里有人吗？三班喽，
6: 三喽三喽三一喽
5: 三少卷，加三班
6: 加三。
7: 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4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50-60头，
5: 对，
7: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5: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尔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8: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9: Merci。
8: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9: 1995。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Athénon,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aureau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0: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1: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
2: 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暨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3: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2: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2: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3: 这个那啥，有时间那啥，到家里就现场知道。
2: 行，没问题。我看一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托的牧场。
2: 哎呀，
3: 这是我妈。
2: 今天天气很好。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夏洛莱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2: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啊，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3: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东西。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2: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陶厂和牛群。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

0: 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哦，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1: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2: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3: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了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这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场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什么，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莱牛的生长特点，下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来牛终于走到台前。
2: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1: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4: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点站。
1: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

0: 一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到你是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它什么时间要。
1: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下洛来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下洛来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歌，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1: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下路来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她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下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1: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第一个，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二三四，中间两个。赛处会作为那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

0: 小青松呆，
1: 嗯，
0: 干活去。
2: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来牛。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那冲他妈过去，怎么还在冲？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晋旗一年一度的赛出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啊？对。对了，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这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度的赛处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处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

冷佩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落来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出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出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佩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出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

0: 乳牛族，二等奖帕勒族高乐镇布尔图高乐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妥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乞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

0: 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雅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1: 花旗杆生殖高度7，
2: 恰草生殖高度21。
0: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3: 哎呀，我们都不够。
4: 没有和你说叫。
0: 我接不着。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4: 哦，乌克兰西。
3: 一
4: 人一人。哎，他回来了。啊嗨。哦。
5: 别等那马很久都没吃过水吃的。
6: 我那五角的天可老甜了。啊，
4: 五角。这五角天也好吃的，是的。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7: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1: 羊柴。
7: 对，羊柴。
6: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的话，它一走，塞啥就踩坑嘛。
1: 踩进去，踩进地里是吧？
7: 嗯，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草籽了。
0: 在敖吉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

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礼白牛》问世。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墨歌。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里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的因果都都来吧，在你的身上，在好多个得不到的你都也心肠可惜。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

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甘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怪的。啊，大奇怪！啊，不，那你们说说，这个绿豆在哪块呢？
1: 它这个桃仁就蒙蒙焦焦，好怪耶！桃仁就蒙蒙的，好到好怪的。
0: 不，这样子。아라가자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
2: 지지지
0: 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지
3: 那边呢？
0: 双的哟，我操！
4: 土啊！靠！你讲啥？看的？呀，我的！这哈，铁门的脚儿去，这还是多高的？哎嗨！最近这里积雪多，这呀，这里个能出得过？
5: 草原上每户牧民的马印都独一无二，太阳纹、月亮纹、草叶纹，每一道印记都取自天地万物。马印所在便是家园所在。
0: 아시오타타도같이다
6: 포타저로버
0: 쳐한노들시나
6: 아살다오나누구로죠
0: 하고저벗은저한살던지
7: 태양다밤바옙노어디야고태양가마고오른지가옙
6: 나시오리지
7: 나시오리밤바
6: 다노고지
7: 이라이라지나시오리지헐가마고태양야고들
8: 마로시도스포인트
0: 얼굴지나얼굴
7: 추추다아여우추추다날씨따라가고있어

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他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4岁上马背，7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都是买的，都是买的。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
1: 当年这边都准备这么努力了的，而且回到那回户口都回到里头，这孩子呢，也难弄。到明年不是也是明年，那不就没人回到我这行，是黑的，哎，这行。没人呢，蒙古人被这没人呢，没那啥，也这这行的，还会是黑的。
0: 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2: 叫那有那汉的擦亮的是什么？
3: 有
2: 十多年，全部都下来我们都是最难的。他很不好，那可蛮好。
3: 嗯，听我那么好。
2: 我能够。

0: jugador. Sí, siéntete y voy a llamar el bueno. Yo vi jugar.
1: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杜日斯穆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穆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兽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两人往斜线看，我那又是正的，一二三，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预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九十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七十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地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世秋写的。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我妈日俄俄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一开始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我念了3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胡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8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胡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胡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胡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少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胡，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1: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0: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1: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成立大会很严肃，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0: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1: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还有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公众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公众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区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人。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这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0: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1: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嘛，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2: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歌星，第二首歌子内蒙古文工团团歌，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人民的文艺战斗兵，草原上人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0: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1: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啊，又来了一批人啊，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啊，哎呀，将近100多人。我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色晚会。
0: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湖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3: 他那倒是那个别阿拉文就是阿拉文到了吗？
1: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了。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中伴奏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的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3: 可能没结婚，我胡志明让你别胡说呢，说他太大才了。有的那到俺家那些农都吃啥了？啊，他俺们那地很那个山路老叫俺们亲友说他吃多少饭呢？
0: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

0: 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1: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这都管学，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0: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1: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一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吉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1: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他说：“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信》。
2: 烧信，
1: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0: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吉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2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1: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0: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3: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啊跟踪调查采访。
4: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二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住。

0: 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咱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儿做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连。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连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莫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一口我都会唱很多段，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着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2: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吉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0: 抗美援朝开始了。
1: 当时国家困难，比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呐、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哦，刮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那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到哪儿有剧场啊？全是蒙古保护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那么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算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拿得到的那额外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啊，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杆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2: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0: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2: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0: 结果我就写了。
1: 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歌曲，
0: 就那同我的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懂吧？这是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那、孟玉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鲍书祥啊，
3: 啊，这太帅气，这是你，应该来，
5: 这是我几乎。
3: 我不是1950年，
6: 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啊，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普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

0: 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舞，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伴死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啊舞蹈音乐。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的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1: 1950

0: 兽世界。201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1: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牧民族学生。
1: 他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的，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就特别温暖，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以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教我们唱民歌，包括什么河南梆子啊，陕北的一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5: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四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6: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

0: 陈东，那么是莫尔基夫出了很多主意。
1: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2: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的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3: 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4: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经常通过莫尔基夫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5: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基夫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0: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都很熟，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2: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在上海的20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0: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2: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当然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5: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基夫都去。
0: 为什么叫莫尔基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5: 招了三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0: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2: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会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是吧？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头越来越强。
0: 贺鲁汀院长觉得他很好，任正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但是莫尔基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1: 1960年春，莫尔基夫顺应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6: 院长，你好。
1: 又一个毕业季到了，著名指挥家亚伦·格日勒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0: 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着我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莫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胡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5: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拉两把四胡。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就底子铺垫。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6: 我在内蒙32年，
4: 思琴和莫尔吉胡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甚至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胡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琴姥姥那里，让思琴姥姥帮我看着两个孩子。那么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2: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4: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2: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的，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1: 后来莫尔吉胡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2: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3部大歌合唱，第一部就叫《行燕子》的合唱。

0: 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曹岩英秀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她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1: 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开始了。莫尔几乎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2: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那跑好多圈，那是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去揭发别人啊，就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1: 1972年，莫尔几乎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木齐培训班，为乌兰木齐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3: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4: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5: 我这个瞧，我是个读新闻的，很久安吉斯那时候了，但那我一直都不懂，俺们我到你们才很，我到有大路去读。
6: 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7: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3: 改革开放时期，还有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波恩波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0: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他们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8: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
1: 魏明，
8: 著名作曲家，
1: 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吉湖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9: 学习的经验，
8: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9: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10: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8: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我变了，是调性调性
11: 哦，是吗？

2011年，莫尔基湖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的莫尔基湖先生欢聚在一起。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乐

0: 我们今天展演的陕西的马头琴、河北的马头琴，是在老前辈们辛勤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创新、产生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初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心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已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这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一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般》。这就把我给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3: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2: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善，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有，结果拿出来是个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这个人家的老头叫塔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都是通着的呀。

0: 就有三个点儿，怎么吹呢？老头拿过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曲？恩中摩登错了。
1: 终于确认了穆邓朝尔就是胡家。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家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吉胡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0: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茨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1: 莫尔吉胡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箫和北方的号林朝尔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恩龙老板呢，莫老先生把我们请的，2020年开始，不退休不退休，退休是那么的。
3: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方说，青木能是人才，才把他老人家。
2: 哎，不，他，你别听我说。
3: 谁也忘了啦，你饿了，你糊弄。
2: 别听我说，我讲很好听啦。
4: 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6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1: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胡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胡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3: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6: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未能拥有

0: 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1: 莫尔吉虎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大

0: 师兄，是我，吴建臣。
1: 你是来抓我的吗？
0: 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1: 骗人！你们解放军都骗人。
0: 解放军从来不骗人，相信我。
1: 阿仁去找你们送信，你们却杀了他。
0: 不可能！阿仁死了吗？
1: 死了，就是你们打银殿山的解放军杀了他。
0: 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没有，但是双喜他们亲眼看见了。
0: 师舅，阿仁也是我的好兄弟，不管他是谁杀的，我和你一起为他报仇。
1: 那要是你们解放军呢？
0: 如果是，也一定是解放军当中的坏人，到时候用不着你和我动手，解放军自然会消灭他。师兄，如果解放军今天要来抓你，要来的就不是我一个人，

0: 师兄，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带我上银殿山，我得送一封信。
1: 送信？
0: 对，就是这封信，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送到银殿山上。师兄，除了他，我没有带任何武器，你只要带我上山，然后不用管其他的。如果我有任何轻举妄动，你可以马上打死我。

0: 不用说，肯定是给周培龙的劝降信。
1: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送就送吧，一封信而已。我也想借此机会看看周培龙到底是什么反应。如果他把穆剑臣杀了或者关起来，那是最好的。或者他把信撕了，把穆剑臣放下山也可以。就算他真的想投降，只要铁人在山下把龙指纹杀了，那他还是会乖乖地待在山上。唉，没办法，谁让我们现在还需要这个老家伙和他的人。

0: 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让铁人赶紧把龙之门杀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精湛的帽子扣在龙之门头上。这样一来，一举两得。穆剑臣这次上山，就是白白送死。对了，铁人知道穆剑臣上山送信的事吗？
1: 我不清楚。
0: 如果他知道的话，那铁人就是在跟我们玩心眼儿了。如果他不知道，恐怕铁人已经被共产党怀疑了。

0: 县长好。
1: 哎，王护士好。洗这么多衣服啊？
0: 穆医生和几个战士不是下乡了吗？我就把他们换下来的衣服啊都洗了，这样回来不就有干净衣服穿了吗？
1: 好啊，同志之间就要这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0: 我先走了。
1: 哎，哎，对了，穆建臣下乡是谁批准的？
0: 哟，这个我可不知道啊。
1: 哦，想起来了，谢书记跟我说的。哎呦，我的记性。

0: 带了。
1: 穆剑臣呢？
2: 穆剑臣今天天没亮就被谢书记他们带走了，说是带去莲花乡和乡民们对峙一些情况。
1: 什么谢书记？这里没什么谢书记了。我组织部纪律。

0: 先说好啊，我可以把你安全带上山，但是上山之后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1: 我明白，你带我上山，然后告诉我周培龙房间的具体地方，剩下的我生死有命，绝不连累你。
0: 潘桂英也在山上，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抓紧时间吧。

0: 好。
1: 青亚乡吗？我是甘世坚。
0: 甘县长您好。
1: 你们马上派人去莲花乡。先不用了，回头再联系。

哎，小雨桐，在玩什么呢？哦，好玩吗？嘿嘿嘿，来，小雨桐，跟爷爷过来。爷爷问你啊，小雨桐最喜欢谁呀？

0: 最喜欢姐姐。哎呀，来，
1: 听说小鱼头是个好孩子。看，哎，这糖啊，可甜了。小鱼头喜不喜欢吃啊？
2: 喜欢。
1: 那有好吃的要分给谁吃啊？
2: 给姐姐。
1: 好孩子。
3: 小芋头，小芋头，
2: 姐姐姐姐姐姐，
3: 乖，姐姐看完病了，咱们回家吧。
2: 回家回家回家，
3: 走。

0: 周先生，别来无恙。
1: 你来干什么？
0: 周先生，别紧张。

0: 这个王八蛋，生生坏了咱们的大事，就是因为这个王八蛋，咱们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别让，
2: 停下来，
1: 放开他，放开。

0: 冯建成，你是来杀我的？周先生，我说了，我没有带武器。<笑>那你就是来嘲笑我的了？啊？你是不是以为凭着你的一己之力，就能让我成为丧家之犬呢？
1: 不敢。建成和您之间。 从来没有个人恩怨，相反，我一直敬重您曾经为茶城百姓做的一切。只是事关茶城百姓安危，事关建成信仰，我只好挺身而出了。
2: 你他妈还敢在这耍威风！
3: 世奇，让他说。
2: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3: 锦座，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把他交给我。
0: 掌柜，
2: 哎，世奇，回禀一下。
3: 锦座，世杰，听大哥的。来，什么人都他妈能放进来？我，
4: 锦座，我找检察长。
3: 上门找死，老子就成全你。
4: 你个废物！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我以为他会恨我。乡亲们，看看我就知道了。要说恶，这次土匪暴乱，首恶就是我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担心，那么共产党解放军首先就应该把我家的房子给烧了，把我抓起来，对吗？你们看。 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给你们打着油茶吗？乡亲们，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一起长大的。虽然我的年龄很小，走过的路没有你们走过的桥多，但是我已经真正的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珍惜为咱们老百姓好的。
1: 小龙同志，
2: 陶排长，
1: 小姐。
2: 小龙同志，组织上怀疑你私通土匪，需要你跟我们回县城接受调查。
3: 我，
2: 大林啊，你是搞什么名堂？谢师姐，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3: 我，
2: 是。
3: 少奇，玉林哥来了，夫人抽你的地方好了吗？
4: 好了，孟竹姐打得不疼。
3: 夫人是不舍得打你才对。
4: 哎，我刚抓的山鸡，给夫人煲汤。
3: 哎，
4: 山鸡我们自己会抓。那就好。孟竹姐现在需要营养，你们多给她煲汤啊。
3: 哎，
4: 让我来。

0: 孟初姐，我托人从香港买了奶粉，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应该就到了。
1: 一个没了阿爸的孩子，阿妈也成了丧家犬，哪有那么金贵啊。
0: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次真的是我不对，可是气大伤身，你这样会对孩子不好的。我保证以后不再气你了。姐夫不在了，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们娘俩吃苦的。姐夫的仇我记得，我一定把那个龙指纹和穆剑臣给你抓来，而且不会太久。
1: 什么意思？
0: 哎，你先把汤喝了再说。

0: 这可小心了吧。
1: 哎，你们两个是露水夫妻，人家是蓝莓碧马，
2: 那叫青梅竹马。
1: 对，青梅竹马，你怎么跟人家？连我这个癫子都看得出来，你这么聪明、伶俐、漂亮，你看不出来？你这个三姨太，在周家大院还留点利用价值。

到了我银店山，就是用过的抹布，抬手就扔了。妹妹，小白脸都靠不住了，你不如找我这个粗人。

0: 谁也管不着。
1: 真漂亮。我等着你回心转意。
2: 时而他还认我，他劝我下山，这怎么可能呢？没有这个可能了。
3: 周先生，你走上今天这样一条不归路，指纹非常痛心，但是他给您的信你也看了，你现在可以说是查成全体军民的公敌，只有尽早丢掉幻想投降，才有可能争取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所以他劝您下山。指纹多希望还能像他小时候那样，每天能陪在您身边，
4: 你们父女共享天伦之乐。
3: 周先生，眼下无论是谢书记还是指纹和我，都希望您能看清楚，你眼前只有两条路：一，立即投降，带领更多的人下山归顺政府；二，继续以人民为敌，与特务和惯匪为伍，在银点山负隅顽抗，直到被大军消灭，与指纹阴阳两隔。
2: 哼哼，冤有头债有主，我的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我的。
4: 在回归人民的路上，什么时候迷途知返都不晚，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放下屠刀，不再与人民为敌，人民都会随时欢迎的。

0: 共产党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就算您不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指纹的选择吧。
1: 行了，我是个戴罪之人。我最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很可能就在县城坐上我军座的宝座了吧。
0: 周公，如果没有我，有可能还会有孙建成、李建成、王建成、赵建成等等，还有包括指纹在内的所有的共产党解放军都会来搅您的局。这是历史所趋，谁也不可能逆转。
1: 你就那么相信共产党？
0: 我信。
1: 行吧，我不动摇你的信仰。下山吧。但是你出了这个门，是被抓还是被杀，我就不能保证了。以后别再来了。
2: 周公，
1: 走吧。走。你等等。对了对了，等等。

0: 嗯，好悬把他给忘了。原来这个野战救护包一直在您的手里。好好照顾侄儿。
1: 您真的不再考虑了？我当这个了，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小贵，
3: 哎，
1: 派上几个人，暗中护送他，一路到县城，不能出任何差错。
3: 您是怕沉淀的怎么？

0: 给我捆上，带走，带走。
1: 孟书记，我没说错。
2: 装，使劲装，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3: 石建同志，怎么回事？
2: 他最清楚。
4: 我们在小龙同志住处附近发现了小玉桐的尸体，然后请分区保卫部的同志下来调查，发现小玉桐是中毒而死。
5: 中毒？
3: 到底怎么回事？
4: 小玉桐经过检测，就是吃了那些糖果死的。
6: 经过排查，我们是在龙指纹同志的宿舍里发现的这种糖果，并且上面都有毒。
5: 不可能！我为什么要害死小玉桐？
7: 没人说你要害死小玉桐。
2: 那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些糖果？你准备这些毒糖果要对付谁？
5: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过这些糖果。
7: 瞪眼睛说瞎话！出发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你给小玉头的就是这种糖果。
5: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3: 石建同志，如果这些糖果是从龙指纹房间搜出来的，那只有一个解释，有人想陷害他。
2: 好，先不说糖果，这封信又说明了什么呢？
5: 哎，你们怎么能随便翻我东西？
2: 笑话，不随便翻东西怎么能抓住你通匪的证据？齐飞同志，这就是暴乱首恶周培龙写给龙指纹的信，充分证明龙指纹暗中通匪。
3: 这封信我知道。
2: 你知道？那我是不是可以认定你也暗中通匪呢？
3: 甘世坚同志，我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啊？
2: 没有必要。于会长，
6: 是，
2: 把情况介绍清楚。
4: 我们除了发现有毒糖果之外，我们还在糖果的包装纸上发现了用隐形药水书写的指令，这个指令都是写给一个叫惊蛰的人。
5: 不可能，我不是惊蛰。
4: 我没有说你是惊蛰。
2: 谢书记，如果有疑问，你可以给军分区保卫处打电话。
3: 我相信。
5: 谢书记，
7: 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什么谢书记。
3: 我相信军分区保卫处的勘验结果，毒糖果和隐形药水都应该是真的。
7: 于排长，
4: 有，
2: 把惊蛰押到看守所，准备公审。
6: 是。
5: 别碰我！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惊蛰。
7: 押下来。
5: 关长官，

0: 勘验结果不假，但这些东西绝对不是龙志文同志的。你想想看，如果龙志文同志是惊蛰的话，他怎么可能搬援兵救茶城呢？啊？
1: 那周培龙写给龙志文的信怎么解释？
0: 聊一聊啊，啊，
1: 可以啊，没有问题。
2: 老谢，刚才人多，我有些冲动，你别介意啊。
0: 你说哪儿去了？哎呀，你说的对啊，刚才啊，我也有些武断，你也别介意啊。
2: 要我说，你不光武断，还有些独断。
0: 哦。哦，好好好，
2: 没跟我打招呼就把穆剑臣从看守所里带走了。刚才我问了一下王妹妹，穆剑臣并没有出现在你们工作队里。如果这个特嫌分子再次逃跑，你让我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
0: 老甘啊，我已经让穆剑臣上了银殿山了。我想让他摸摸银殿山的情况，劝降周平龙。
2: 老谢，你胆子太大了，
1: 你这是放虎归山呐。
0: 你听我说，我呀最近了解了一个情况，参加土匪暴乱的人呢，大多数是被周培龙挟持参与的。
1: 对呀，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周培龙一伙，这叫首恶必除吗？
0: 你听我说嘛。还有一个情况，据龙志文同志说呀，这个周培龙上山以后啊，日子并不好过，心灰意冷的，有弃暗投明的意思。所以啊，我这才让穆剑臣同志啊秘密上山，想探一探周培龙的虚实，看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来来来来，据被俘的土匪交代啊，银殿山上四五百号土匪啊，大部分都是当时周培龙挟持上山的。如果周培龙能够投降的话，这些人肯定会下山，这样会大大的减少我们攻打银殿山的难度，减少我们的损失啊。剩下那一小撮顽匪的士气也会被大大的挫败啊，在我们的攻势下会很快的土崩瓦解的。
1: 周培龙走到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现在知道共产党解放军厉害了，这种人别说他不投降，就是他想投降我也绝不接受。他手上沾满了茶城军民340多个人民的鲜血呀，茶城军民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他才解恨。
0: 老甘呀，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政策是，任何反动派只要起义投降，只要真心的弃暗投明，我们党和人民都是欢迎的。
1: 老谢，当初就是因为我们麻痹、姑息甚至放纵，才导致周培龙暴乱。啊，现在他失败了，成丧家之犬了，回来找我们投降。是。党的政策是欢迎弃暗投明，可我就是怕他们趁机耍什么花样，甚至搞假投降，回头吃亏的又是我们，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再说了，穆剑臣、龙志文以及周培龙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清楚的，万一他们串通一起啊搞缓兵之计呢？
0: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才让穆剑臣上山试一试。这第一呢，探一探周培龙的虚实；第二，我也想试一试这个穆剑臣，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当然，这也冒着他不回来的风险。我知道，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大。
1: 别说你没什么资格承担责任，就是真出了什么事，这个责任你我都承担不了。老谢，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想戴罪立功，想及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理解，但你不能拿茶城军民的安危开玩笑啊。
0: 老甘啊，我早就说过，我到哪儿都一样为人民服务，我早就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更不敢拿茶城人民的生命开玩笑啊。
1: 那就好，依我看
2: 以周培龙大军阀大地主的反动本质，我真的不相信他能弃暗投明。
0: 那我们就再等一等，等穆剑臣回来看他怎么说，你说呢？
1: 好，再等等，看看穆剑臣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看他怎么说。要不这样，我可以等到明天晚上，如果他明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公审龙之文，然后押着他去攻打银殿山，怎么样？

0: 给我带进来。君佐，跟您商量件事，把这个穆医生交给我，我和您女儿的恩怨一笔勾销。
1: 韩太主，这个事儿恐怕也得跟我的女儿去商量了。
2: 君佐，我刚从山下来，有些情报要向您汇报一下。
1: 说。
2: 第一，茶城的首脑谢飞已经被降职使用，现在他不再是茶城的最高领导。
3: 凉吗？
4: 是，但周公，这只是暂时的。不管茶城的最高领导是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他们都会支持。你相信我。
2: 第二，好像我们这位穆医生是刚从监狱出来，就直接上了我们银殿山，对不对啊？
4: 对。
2: 也就是说，你和那个姓谢，一个是特嫌分子，另一个是犯了错误被降职使用。那请问穆医生，你来我们银殿山是要投靠我们吗？
4: 你觉得这可能吗？
2: 那既然不投奔我们，来银殿山干嘛？
4: 看来你对我们的情况摸得很清楚啊。
2: 我清楚的还不止这些呢。君佐，据我所知，大小姐已经被共产党当特嫌分子给关起来了。
4: 全茶城人民都知道，芷文是挽救茶城的大英雄，这绝对不可能。
2: 君佐，我可以确定，他们已经把大小姐给关押起来了。且不说这个穆医生上我们银殿山到底是为什么，这次一定是共产党给您设了一个陷阱，想把您骗下山。这样就可以把周家一网打尽。
4: 解放军可以随时攻打银殿山，犯不着用我来做陷阱。

0: 君座，信我还是信他，您明察。
1: 来呀，
2: 在。
1: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吊起来。
3: 是，周先生，您不能再听这个人挑唆了。
1: 周府，
4: 君座，
1: 去下山给共产党送个信儿，告诉他们，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子儿，我就杀了这个穆剑臣。我不但杀了他，我还要一个村一个村的学习。共产党不是爱民如子吗？好啊，他们要是夺去我的女儿，我就让查城替他做陪葬。
4: 是，
3: 周先生，
1: 闭嘴！我说过了，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子儿，我就亲手毙了你。
5: 我坚信共产党不会这样对待志文。
1: 带动。
6: 是。
3: 周先生，周先生，你让周福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陷阱呢，周先生。
7: 剜谁的肉，谁才知道心疼。不是当初劝我节哀顺变、顾全大局的时候了。
8: 放心吧，回头我跟君座说，把他点了天灯给你解恨。
1: 娘拍拍，刘邦结实了。
9: 好嘞，
1: 跑了，全把他杀了。轻点，轻点。再轻点。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在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坐骑，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场。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好像我们这位穆医生是刚从监狱出来就直接上了我们银殿山，对不对啊？
8: 对。
7: 也就是说，你和那个姓谢，一个是特嫌分子，

0: 一个是犯了错误被降职使用。那请问穆医生，你来我们银殿山是要投靠我们吗？
1: 你觉得这可能吗？
0: 那既然不投奔我们，来银殿山干嘛？
1: 看来你对我们的情况摸得很清楚啊。
0: 我清楚的还不止这些呢。军总，据我所知，大小姐已经被共产党当特嫌分子给关起来了。
2: 给我一个解释，给我一个解释。
1: 全茶城人民都知道，芷雯是挽救茶城的大英雄，这绝对不可能。
0: 军座，我可以确定，他们已经把大小姐给关押起来了。且不说这个穆医生上我们银殿山到底是为什么，这次一定是共产党给您设了一个陷阱，想把您骗下山，这样就可以把周家一网打尽。
1: 解放军可以随时攻打银殿山，犯不着用我来做陷阱。
0: 军座，信我还是信他，您明察。
2: 来呀，
3: 在。
2: 把这个穆建成给我吊起来。
4: 是，周先生，您不能再听这个人挑唆了。
2: 江福，
3: 军座，
2: 去，下山给共产党送个信儿，告诉他们，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芷儿，我就杀了这个穆建成。我不但杀了他。我还要一个村一个村的学习，共产党不是爱民如子吗？好啊，他们要是夺去我的女儿，我就让茶城替他做陪葬。
3: 是，
4: 周先生，
2: 闭嘴！我说过了，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芷儿，我就亲手毙了你。
1: 我坚信共产党不会这样对待芷雯。
2: 带动。
5: 是。
4: 周先生，周先生，你让周福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陷阱呢，周先生。
6: 剜谁的肉谁才知道心疼，不是当初劝我节哀顺变顾全大局的时候了。
0: 放心吧，回头我跟君座说，把他点了天灯给你解恨。
2: 娘拍拍，刘邦结实了。
7: 好嘞，
2: 跑了，全把他杀了。今天，今天，再今天，

0: 太嚣张了！他人呢？在城外等着我们回复呢。为什么不抓起来？
1: 没必要，他们只是手下的喽啰。
0: 是个圈套，想想看，让一个特勤上山去劝降暴乱匪首，然后反被要挟，要求另一个特勤上山，而且这个特勤。

0: 嫌和暴乱匪首是父女关系，两个特嫌是男女暧昧关系。如果你是我，你会相信这不是设计好的圈套吗？
1: 我相信。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穆剑臣和龙之文的忠诚。
0: 那我只能连你也不相信了。
1: 看现场，
0: 难道不是吗？是你说的穆剑臣天黑前回来，现在天眼看就黑了，可是他回来了吗？不但他没回来，还要求我们放龙指纹，这是明摆着恋人翁婿要在银殿山相聚啊。
1: 甘县长，这个穆剑臣啊，应该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但我个人认为呢，只要这个龙指纹安然无恙，穆剑臣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咱们别急，看看下面这盘棋应该怎么下。
0: 我不介，不管敌人是要挟也好还是欺骗也好，他有千般变化，我就一条，以硬制硬，看看最后谁硬。老谢，有劳你去转告松信的土匪，如果明天天黑之前穆剑臣还回不来，我们就枪毙龙之门，攻打银殿山。
2: 陶排长，
3: 哟，
2: 给我派人严加看管龙之门，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

哦，哎，看，冰素饭来了。哎呀，热着，咱吃点吃啊。

0: 小龙啊，人死不能复生，咱这饭还是得吃的啊。哎，你就往开了想，就想着小鱼头是找小鱼团聚去了，他回到他妈妈身边，总比他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强。
1: 一个对小孩子都下狠手的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0: 对，就是，咱们一起把那帮混蛋全部抓起来，给小鱼他们报仇。嗯，但是你得先吃饭，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报仇啊。嗯，哦，对了，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
0: 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1: 你又来了。真的？
0: 外边又加了2万钢，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都搜身了。
1: 不行，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去见见人。
0: 你小点声啊！你怎么出去啊？现在这个阵势就是怕你出去。再说你那个穆剑臣，他是属猫的，福大命大，说不定明天晚上他自己就回来了。
1: 不行，现在银剑身上情况那么复杂，他肯定是已经被那个特派员还有盘古英他们发现了。
0: 你爸爸不是在山上的吗？他们不敢对穆剑臣怎么样的。
1: 我爸爸万一被他们僵住了呢？我要是不出现，搞不好我爸爸会亲手杀了剑臣。
0: 那也是啊，你说你们仨人这关系吧，太复杂太麻烦，把你们理也理不清，又是亲人又是敌人。
1: 妹妹哥，帮我出去，帮我出去，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0: 你小声点，你别害我了，我来这送饭这时候就怕说不清楚，我还帮你出去。
1: 求求你了，妹妹哥。
0: 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哎，我要帮你出去了，我就可能被关进来了。
1: 嗯，哎，这个办法好呀，谢谢你妹妹哥。
0: 不是，你谢我什么呀？我说什么了？你谢我什么呀？这是
1: 我出去，你进来呀。妹妹哥，你不愧是读书人，你真棒。
0: 不行不行不行。

0: 王远不能做那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儿。
1: 培培哥，你听我说，我了解我爸爸，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爸肯定不顾一切的去报复，到时候遭殃的可就是茶城的黎民百姓了。你这才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你知道吗？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人都绑了这么久了，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吧？
0: 关你屁事！走。
1: 我们做匪的也有做匪的规矩，杨姑死了谁给钱？当然了，不只是给他的，还要给你们的。看见没有？
2: 几子，
1: 尝尝鲜，还有酒啊！
3: 来。
0: 兄弟，要不你先来一口？
1: 那就不客气了。

0: 书记，你可得给我作证啊！我不是为了帮特勤，我是为了帮长城老百姓，我正式立场肯定没问题。
1: 知道，知道，知道。哎，赶快躺下吧。
0: 哎，好。

0: 李九，你怎么没事啊？有解药。谢谢你，石九兄。咱们两不相见了，跟我走。
1: 哎，等等，
0: 你跟我下山吗？
1: 我送你。
0: 石九兄弟，你跟我下山吧，跟着土匪没好结果的。
1: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要帮我找到杀阿仁的人。

0: 大小姐，
1: 周虎，我把你们家大小姐就交给你了，你要保证她的安全，平安的把她带到山去。
0: 请谢书记放心，我们几个人的命加在一块儿，也不如大小姐的命值钱。
1: 你给周公带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也请他说话算数。明天天黑之前，把你们家大小姐还有穆建臣平安的送下山来。
0: 我一定把话带到。
2: 小董同志，你就放心的去吧，
1: 有我在，县城就是安全的。你们要回来，要一起回来。
3: 嗯。
1: 拿上这个。啊。还有这个。记住，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拉弦啊。嗯。
3: 我知道了，谢书记。啊，对了，谢书记，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王妹妹，替我谢谢她。
1: 好，去吧。
3: 我走了。

0: 要活的。
1: 是，
0: 抓活的。

自己兄弟都杀了。陈癫子，你他娘真是个疯子。

0: 背叛我的就不是兄弟。走。
1: 怎么样？快点。

0: 来呀，把这个穆剑臣给我带到那边调下来。
1: 是，等会儿。
0: 君座，咱们这是在银殿山吧？
1: 是啊。
0: 那既然在银殿山，就应该按银殿山的规矩办。银殿山是什么规矩？银殿山的规矩是这样：谁抓住的羊骨，归谁处理。 既然穆剑臣是我抓来的，这个人就该归我处置，这就是银殿山的规矩。李船长，你能告诉我你想怎么处置他吗？这就不劳君座操心了。哎，桂英妹子，当初你癫子哥下山之前答应过你，把你的杀父仇人带上山来给你。 怎么样？嗯，苍天有眼，要把这个穆剑臣抓回来。癫子哥，我说话算数，人归你了。
2: 李团长，你和你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这他妈的一船长，这是银殿山，老子是这儿的王。
1: 燕子哥说的对，道上的规矩从来都是谁抓的羊哭归谁处置，谁要是犯了规矩，就是和道上所有人作对。七彩双鞋，
2: 在，
1: 把人给我带过来。
3: 是。
1: 啊！
0: 放开我！
1: 别动！鬼英妹子，我惦记七彩姑娘可不是个天门。
0: 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办到了，我也有个条件，你把七彩姑娘给我当个女人，你再找个五彩六彩的陪着你。

0: 这个交换条件怎么样啊？
1: 松手！这个狗肉上不了席面的东西。
2: 陈天子，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3: 轮不到你，我更想死在我七彩妹的手里。
4: 陈天子，
5: 陈天子，把人给我放开！
3: 你别管我。
5: 怎么着？今儿跟我这儿撒泼耍混比混蛋是吧？
0: 你要干什么呀？
5: 你以为这儿就你是条汉子？我告诉你，比混蛋，你差远了。

0: 你们俩今天谁先死在这儿？
1: 对，看是你们人多还是我们人多？

十九兄弟，他们现在骑在你大哥的头上拉屎啊！你也不管管我。兄弟们，看到了吧？枪多人多就是草头王。现在听我的命令，把枪都收了，把枪都收了。今天老子认怂了。

0: 周培龙、林世奇，老子记住你们了。把兄弟抬上。咱们走。走。
1: 是。
0: 等着我。

0: 你们两个把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2: 不许动。凭什么？
0: 凭什么？

0: 好了，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为了一个穆剑臣伤了和气。反正他也要死，怎么处置，我们商量着。今天我钟玉林就主持个公道。刚才君佐说了，要把穆剑臣。 留到明天天黑之前，现在的银殿山，君座的话就是圣旨，谁要不听我第一个不答应。可是，如果明天天黑之前，这大小姐还没上山的话，那就把穆剑臣交给盘寨主处置。反正他要死，就让盘寨主把他点了天灯，给夫婿报仇，也算。 了盘寨主的心愿。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明天龙小姐出现了，我这杀夫之仇还报不了了？

0: 那就要看君座怎么说了。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我想君座一定会替你着想，是吗，君座？
1: 那就按特派员的意思办吧。嗯，潘寨主，你觉得呢？好。那这样，世奇、赵贵，留下来。
0: 帮腾一把，好。三团长，
2: 在。
0: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重新吊起来，好好的捆上，加派人手看管。他要是再跑了，我唯你是问。
2: 是。走。

0: 二饼。
1: 哎，就等这个呢。
2: 服了，
3: 来
2: 钱吧，来钱吧，
3: 来
2: 钱吧，
3: 来
2: 钱吧。
4: 君座手气这么旺，相信大小姐一定会安然无恙。
2: 好，
4: 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君座，真豪杰啊！
1: 程雨林，打牌就好好打，一直在拍马屁，拍得我心情乱七八糟的，牌乱七八糟的，我一直在赔钱。不玩了，哎，
5: 贤弟贤弟，
1: 哎呀，为了打茶城，咱们提心吊胆几个月了，今天人手都够了，心情又不错，打个通宵吧。啊，
4: 打通宵我是没问题啊。君座，您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
1: 干别的可能就是吃不消了，打麻将嘛，我还挺有精神，是不是？美兰，来给一船长还有盘寨主各拿100块银元
3: 啊。
1: 等会儿他们赢了都还给你，
3: 五分力
1: 都给你。
3: 这还差不多。来来，多谢。
1: 哎，我一定会翻本的，把你的钱赢回来。
3: 赶紧把牌。
6: 赵辉叔，你听我说，大军马上就要攻打银殿山了，你们在这待不长的，何苦苟延残喘呢？
7: 你和伯父为什么要跟那个陈癫子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同流合污呢？你们这么下去只会给他们做陪葬吗？赵辉叔，你听我说啊，赵辉叔，

0: 哟，
1: 哭了，终于哭了。
2: 哎呀，贤弟啊，风水轮流转，这回总算是刮到你那儿去了，好手气啊！
3: 俊座，我好长时间没搞女人了。嘿嘿，打牌再输那有个天理、啊！
2: 我告诉你，情场得意，小心你这儿了。
3: 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
4: 麻烦几位帮我码一下牌，我去方便一下。
3: 哎，玉林，不撒尿了啊！你要把尿撒出来，我的财运就破了。
5: 那不得憋死个人呢！
3: 哎呀，
2: 世奇，
0: 对，

0: 君座，我这身子是越来越沉了，就不陪您玩了。
1: 哎，桂英妹子，你今儿哥手气刚来呀，财运刚来，你再坐一会儿，这不是拆台吗？
0: 陈癫子，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人家桂英妹子怀着身孕陪你打到天亮。桂英妹妹，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帮你打，把他们赢你的钱呢，都给你赢回来。
2: 行啊行啊，满寨主，那就早点歇着吧。嗯，
3: 好。
2: 哎，七彩，那你留下来替你们家寨主打，你也留下来给他参谋参谋，别让寨主输得太惨。嗯，
0: 好，七彩双喜，那你们俩就留下来陪君座再打几圈。失陪。
4: 桂英妹子，慢走吧。
2: 嗯，来吧。

0: 什么人？敢抢我的人？潘寨主，自己人。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你都要他的命。好，那就把他交给我，我有用。交给你也可以，但是。 你必须得让他死，
1: 废话，我不光让他死，我还要让他好好的死。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放我过去，让我救完人随你处置。
0: 还想救人？我把你们俩一块儿点了天灯。

0: 哟，还是给我个痛快！你搞什么名堂？要不然人接着抓我呀！怎么了？怀孕了！起来！走，带去找穆医生！走！
1: 啊！又康复了，你今天晚上真是啊！大小姐上山了，确定吗？
2: 千真万确，
1: 不过
2: 什么？
1: 还带着盘来说。

0: 哎，不是说好了玩通宵吗？啊，我上班的钱还没给我呢，因为打……哎，谁去？任碧蓮，我的钱呢？上一班的钱还没给呢，杨伯伯。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1: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2: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希瓦。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一个之声，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 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我的名字叫瓦尼，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的观察我。那是当然了，你看。
3: 瓦尼，不要！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我鼻息气都招引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队长，兔兔兔，有只。
4: 红毛猩猩在长颈象顶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艇，请马上回复。不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场景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3: 瓦尼，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2: 瓦尼，快跳出来！我。
3: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穿过森林。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5: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3: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医生，希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挂机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长颈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哦，朋友。
6: 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没关系的，
2: 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6: 等等，不要动！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2: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6: 我还会回来的。
5: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2: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5: 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7: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5: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7: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

0: 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1: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0: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1: 想尝尝吗？
2: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3: 它在那里，
2: 而且还在运行。
3: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2: 这是突突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瓦基，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3: 遵命，队长。
4: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突突兔的章鱼手表，
5: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2: 我们一起去找突突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5: 好的，队长。
6: 提一声，快点爬上去。
7: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5: 刚才真的好险。
2: 医生，西娃，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6: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1: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0: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8: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0: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1: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8: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0: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2: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5: 该从哪儿开始找？
2: 现在突突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9: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6: 哦，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2: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娃，就请你带路吧。
1: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8: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1: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是老虎。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0: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1: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1: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3: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1: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1: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2: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3: 是吧？
1: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4: 你是说森林巨人？
1: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4: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1: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2: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3: 是吧？
4: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1: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2: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4: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2: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5: 快放手！
6: 你放手！
5: 放手！
4: 接住了，
6: 嘿，那是我的蛋。
2: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4: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7: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2: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8: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4: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8: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4: 就在那里，伙计。
8: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4: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8: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4: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2: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8: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4: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8: 谢谢你，跟我来吧。
4: 你在干嘛呢，伙计？
8: 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8: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4: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8: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2: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9: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4: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8: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9: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4: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9: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

0: 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1: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3: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2: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3: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4: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2: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5: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4: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2: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7: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1: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7: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6: 嘿，那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1: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6: 抓我们呀！加油！
7: 祝你们下次好运。
5: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1: 就只差一点点了。
5: 不，他们逃跑了，
8: 很难看清楚啊。
6: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1: 希瓦，你找到贝壳鲨生病的原因了吗？
8: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1: 哦，当然可以。
8: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鲨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鲨，树就会生病。
6: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8: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6: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8: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1: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6: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9: 有谁来帮帮我们？
7: 救救我们！
9: 求你们了！
7: 拜托！
9: 不，
7: 救命啊！
9: 来人！
6: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7: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9: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1: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10: 吃，真好吃。
6: 好吧，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8: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6: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9: 哦，我们也要洗吗？
6: 对，我们要去。

0: 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你过去点，
1: 你过界了。
2: 明明就是你。
3: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4: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5: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0: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5: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6: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5: 我们到了。
6: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井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4: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7: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4: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0: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8: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0: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5: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0: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9: 注意了，有一只虎狼在附近。
8: 大家快点进洞！
6: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5: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0: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9: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0: 你就是个小骗子。
9: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6: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虎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9: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虎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0: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5: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8: 没有虎狼吗？
5: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10: 食物。
5: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8: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11: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8: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5: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6: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8: 不过虎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6: 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8: 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6: 哇，真酷！
8: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6: 非常需要。
5: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9: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
12: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0: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虎猛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12: 好吧，你赢了。
11: 快点，快走了。

0: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1: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2: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3: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4: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5: 最好让所有的胡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4: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5: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8: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胡猛蔓延过去。
6: 只要胡猛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7: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6: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9: 没问题，队长。
6: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0: 收到，队长。
6: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10: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11: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4: 你看，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我的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
1: 是啊，
2: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3: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4: 终于扑灭了。
5: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6: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7: 海底小冬怪，谢谢你们！
3: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2: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意。

0: 一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1: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2: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3: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2: 我要去仔细观察胡猛的行动了。
1: 哇，好像很有趣，
2: 我们一起看看。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6: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7: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8: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9: 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场，唱响天边草原乌拉盖，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乌拉嘎石头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7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走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去感应民歌深处那最质朴也最强烈的律动。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1: 嚯，这都第三季了！
1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完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一行。今年以来，内蒙古邮政管理部门把边境建制村投递频次提标纳入民生实事清单。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建制村周投递频次由每周一次提升至每周三次，内蒙古实现建制村周投递频次三次及以上实现全覆盖。8月21号，平安北疆2026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在满归森工公司生态功能区正式开展。演练模拟触发火情、眼松火蔓延、高强度树冠火等多种复杂火情，共投入600名救援兵力、6架作业飞机、近100台套各类装备，全方位检验林区应急处置流程和联合作战能力。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15-5期间，我国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8月22号，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方面各项工作持续推进。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看金融方面的惠民新政策。据各大银行对外公告，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6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通知，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相关政策，更新信用卡分期贴息执行细则。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每年贴息上限由此前3000元上调至5000元，贴息范围拓展到汽车、装修等专项分期，8月1号之后办理的业务均可按规定享受福利，多数老客户不用重新签署协议。

0: 同时银行提示，虚假消费会被追回贴息，办理业务不会加收额外服务费，也提醒广大市民也要提高警惕，谨防相关诈骗，保护好个人财产安全。金融政策关系百姓消费，而汽车安全则直接关乎每一位驾乘人员的生命。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召回公告，近期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吉利、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多家车企集中开展车辆召回工作。本次召回大多指向同一个安全隐患，就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如果发生碰撞，造成低压系统失效，会阻碍车内人员逃生救援。各家企业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 OTA 远程升级软件、更换零部件等免费方式消除风险。有涉及召回车辆的车主记得及时跟进检修，消除行车当中的安全隐患。再把视线转回内蒙古，本地大型体育赛事接踵而至。昨晚，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帷幕。作为自治区规格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共分为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设置了26个大项、401个小项。我们也期待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采。而就在前一天，另一项草原特色赛事已经鸣锣开赛。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赛事一共为期3天，设置蒙古马耐力赛、团体接力、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传统走马等多个特色项目。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赛马同台竞技，充分展示独属于草原的马文化魅力。在文体赛事火热开展的同时，医疗健康领域也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据国家卫健委8月21号新闻发布会实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介绍，曾经被视作不治之症的白血病，如今已经实现可治可控。依托靶向药物 CAR-T 细胞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技术，加上我国独创的上海方案、北京方案，不少类型白血病可以实现治愈，患者能够重返正常的工作生活。医生也提醒，一旦确诊，不要过度恐慌，及时规范就医，积极配合治疗，十分关键。疾病救治守护群众生命，社会治理同样也在不断优化民生服务。近日，市民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冲上热搜，12345政务热线的不合理诉求问题再次引发讨论。相关调研显示，部分无效伪装诉求会造成工单空转，大量消耗基层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陈峰提出建议，12345热线可以推行实名制，厘清受理边界，调整考核机制，把热线更多作为城市数据情报中心，集中力量去解决真正的群众急难愁盼。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面对美食的诱惑，不少人难免管不住嘴，出现暴饮暴食的情况。吃完之后呢，又有强烈的负罪感，急于寻找补救的办法。那现在呢，各大社交平台上五花八门的暴食自救攻略随处可见，被很多人当作减肥的救命偏方。
0: 很多人只看到网传方法所谓的快速效果，却忽略了背后潜藏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像催吐、吃泻药这类网红补救手段，其实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2: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

0: 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果蔬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0: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确实啊，很多人在一顿大餐过后呢，会因为体重上涨会非常的焦虑，就想着立刻用极端的方式把热量消耗掉。但是一次暴饮暴食真的就会让身体快速囤积大量脂肪吗？
3: 其实人体自身具备调节能力，所以暴饮暴食之后切记以错就错。那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帮身体减负？一起来听听营养专家带来的科学建议。
1: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0: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的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俗话说防大于治，与其暴食之后想方设法补救，不如从源头规避暴饮暴食。很多人为了杜绝暴食，选择严苛节食，零食完全忌口，三餐吃得极少，可这样呢，反而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3: 想要稳住食欲，管理好体重，不能靠极端忌口，三餐搭配合理加餐，作息运动缺一不可。我们接着来看，
1: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0: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

0: 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一到两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昨天，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赛考斯，抵达北京，时隔多年重新踏上中国土地，老朋友殷玉珍专门录制了问候视频。
3: 殷玉珍 specially record a video for you.
4: Hello, sister.
5: Hello. 我在阿尔多斯机场等着你，布拉德大哥，我们一块回毛乌素。
3: Mooncake. She made of them by his hand. Tomatoes grow in the desert.
4: Amazing. Delicious. She made them herself.
3: Smile
4: on.
2: 一边是黄沙变绿洲的坚守，一边是遥遥相望的惦念。一句我在鄂尔多斯等你，一起回毛乌素，道尽期待。这场跨越国界的治沙情谊也将续写新的故事。而在另一边的科技赛场上呢，机器人选手上演了速度对决。说到百米赛跑，我们都熟悉人类选手的速度，那机器人跑百米能跑多快呢？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直接刷新大家的认知。
6: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我们看看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2: 9秒39打破博尔特百米成绩，这个成绩着实让人惊叹，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飞速向前的力量，未来真的是有无限可能。科技赛场热血沸腾，而回到我们的日常出行路上的安全提醒呢，也不能少。交警在路面执勤，发现一名群众竟然带着游戏道具的三级头骑行电动车，那这头盔能上路吗？
7: 这是谁的头盔？你告诉我。
8: 这我俩要等
7: 的。这三级头啊？
8: 我不知道。
7: 不就是个壳吗？这个？这不是头盔，
8: 那
7: 是游戏道具。再一点还是空投的感觉。
8: 靠你说的吧，我就。
7: 我要它干嘛？我还能带头啊吗？我啊，我带头啊？不三级头？你，下次把头盔要带上啊！三级头不要再带了。
2: 这玩具头盔可真保不了安全。交警提醒，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认准 3C 认证标志，拒绝劣质或者是没有防护作用的道具头盔。出行安全要牢记，公共场合的安全隐患呢，同样不能忽视。下面这一幕让人捏把冷汗。
9: 那会儿我正好是带着孩子，我在商场玩，看到了这个小孩，基本上我一秒钟扯他一下，就3-4秒就给他扯下来了。
2: 自己还带着孩子，依然能够果断地冲上去救陌生小朋友，为本能的善良点赞。也希望家长带娃能够多经点心，把孩子看好了，避免发生意外。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就比如说家里的电线绳子被卡住。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是束手无策。有一个简单的小办法能够轻松解开。

绳子的长短形变，只看缠绕的关键的连接关系来改变环路的穿插路径，纠缠的绳圈呢就可以顺利解开了。看完生活当中实用的干货，我们再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随着末伏的结束，今年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画上句号。作为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闷热的时段，三伏天的谢幕意味着暑气渐消，秋季的季节特征开始显现，早晚时分已有丝丝凉意，午后的阳光也不再灼热，天气也将迎来转变。那么本周内蒙古将迎来一场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这场秋雨将加速入秋进程，秋凉的感觉也会进一步加深，土壤伤情也有望得到改善。从降雨进程来看，本周前半段西部偏东地区持续降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到了周末降雨重心东移，呼伦贝尔市等地雨势较强，而在今天大部分地区将率先出现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西南部、新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格外留意临近预报，尽量的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降雨持续叠加之下，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莫莉达瓦达沃尔自治旗还有新安盟扎赖特旗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外出请尽量的避开山谷、河道等区域，驾车出行要远离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山坡，谨慎前往风险地带，确保出行安全。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每一次降水过程呢，都是冷空气在抢地盘。本轮降雨天气过后，气温将迎来明显的下滑。本周后半段，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逐步降到25度左右，中部偏南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只有23度上下，凉意从早到晚贯穿全天。这几天白天体感较为舒适，清晨和夜间却已透出几分清冷，昼夜温差普遍拉大到10度以上。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早晚出门尤其注意保暖，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平稳度过夏秋交替的时节。呼和浩特晴转小雨，31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30到21度。乌海小雨，34到21度。临河晴转雷阵雨，32到19度。包头多云，30到18度。康巴市多云，29到18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二里浩特晴，31到19度。锡林浩特晴，30到16度。嵩山多云，32到21度。科尔沁小雨，30到21度。乌兰浩特晴，27到14度。哈拉尔多云转晴，23到11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2到8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陪你一起看草原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前七月，内蒙古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
0: 分场论道：绿色算力产业加速集群城市。
1: 今天，全网期待的美国友人塞考斯抵达中国，与老友殷玉珍重逢。
0: 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搬出危旧老房，在原地住进电梯楼房。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今晚开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殷和俊一行表示欢迎，对科技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打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科技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科技创新发展，围绕国家战略所需，在内蒙古谋划布局更多重大科技任务，在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搭建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支持内蒙古聚焦农牧业种新工程、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殷和俊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区上下创新创造的氛围日益浓厚，成效逐渐显现。下一步，科技部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内蒙古发展需求，加强部区协同联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助力内蒙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邱勇参加。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力推动各项稳增长政策落地落实。前七个月，全区生产供给平稳增长，经济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2: 一至七月份，全区工业生产稳定运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制造业增长7.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1%。高质量发展聚力向新，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
3: 我区的经济基本盘总体是稳定的，那么同时仍处在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和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阶段，经济运行当中的积极因素是正在积累的。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工业运行稳中向新，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杰集团内蒙古超高压变压器绿色制造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主攻高压、超高压变压器的研发与数字化生产，全面投产后年产值约30亿元。
4: 主动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聚集，推动首辅新材料研发、高端电力装备研发制造、新能源供电、算力场景应用全链条闭环发展。
2: 目前，呼和浩特已形成光伏级、电子级材料双轮驱动的硅基全产业链格局，建成国内首条万吨级

0: 高纯电子级多晶硅生产线，第三代、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电子特器等一批配套项目加快落地投产，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投资领域，新动能同样表现活跃。前七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增长9.2%。新兴产业投资增势较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9%。与算力和存储需求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3.3%。
1: 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经有20家落地内蒙古，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元。
0: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当天下午，2场主题活动和9场专题会同步举行，聚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培育、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互联互通，以及绿色算力、智算生态、算电协同、磁源出海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务实成果。
3: 在2026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现场，集中发布电力大模型、乳业大模型、矿山大模型等一批模数共振阶段性成果，还发布了自治区一表通数据标注工作指引，启动内蒙古数据标注师职工职业技能比赛，上线运行呼和浩特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和数模一体实验室。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以协同为关键词，紧扣内蒙古作为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的定位，围绕绿电职工、毫秒用算、可信数据空间等试点成果，枢纽节点城市、运营商、电力企业现场展开对接。
4: 伊利和腾讯共同启动了乳业产业大模型1.0高质量数据集，就是从一棵草到一杯奶这个全链路的过程当中去建设的，为我们接下来整个乳业大模型。
5: 目前呢，秦淮数据呢在乌兰察布呢已经开始建设，吉瓦级的这个算力园区，未来呢希望打造2到3个这个吉瓦级的园区。
3: 九场专题会议也在多个会场同步举行，包括巨智向新 Token 无界专题会、国云强智普惠共生中国电信专题会、华为中国行2026内蒙古新智生产力大会等。集中展示各头部企业在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千行百业方面的实践与布局。此外，财聚青城智慧云谷算力人才发展专题会以及绿色 Token 出海专题会，则分别围绕人才支撑、绿电应用、产业链壮大及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合作。
6: 依托呼和浩特中国云谷的算力条件，我们将开展多类 AI 应用的场景，推动技术落地，持续加大科技、云网、数据、场景等核心能力的开放力度，与合作伙伴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协同合作。
7: 内蒙的算力产业足够大，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在本地销量，我们的设备实际上已经大量应用于内蒙古的众多国家级的项目。
3: 20余家企业通过现场洽谈达成合作意向，问草智能体、稀土大模型、鄂尔多斯 Token 产运平台等10个重点项目完成集中签约，覆盖磁源工厂、智慧农牧、稀土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8: 聚焦内蒙古智慧能源、现代农牧、工业制造、智慧文旅、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场景需求，精准推动数据要素供需对接。下一步，内蒙古将持续立足绿色算力禀赋，加快建设全国高质量数据供给高地和标注产业重要承载地。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全网期待的赛考斯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抵达中国，受邀开启为期10天的访问之旅。时隔26年，他与自己的中国老友殷玉珍重逢，续写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谊。
9: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3日凌晨2点48分。在机场到达大厅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我们看到殷玉珍等待寻找了26年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所乘坐的 CA818次航班已经落地了。
10: 凌晨4点31分，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缓步从通道走出。虽然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但他依然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地迎接众多媒体镜头。

0: 头。回来了。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河南洛阳担任外教。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殷玉珍的治沙事迹，被深深打动。他辗转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并在第二年春天亲赴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此后两人失去联系，直到今年5月，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助力下，他们重新取得联系，并约定相聚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于8月23日到9月1日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故地重游，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华期间，他将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再续友谊。
1: This was a miracle.
2: 这是我一生一次的神奇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全世界，因为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绿色奇迹。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去保护它。
3: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26年前，塞考斯在毛乌素沙地同殷玉珍并肩种下树苗。26年后的今天，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亲眼看看当年的那片沙，如今变成了什么样。我看您准备了这一大兜的这个礼物，
4: 我就带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的沙棘果糕，炒米糖，这是我们的特产，我就想让他尝尝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多甜。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下午，塞考斯抵达鄂尔多斯，那未来的几天啊，他将重返阔别26年的毛乌素沙地，故地重游，他会看到什么？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毛乌素沙地，800万株树木在风里翻涌，像一片绿色的大海，野花漫过脚踝，把黄沙彻底覆盖，十亩沙地8亩披绿，这里沙化土地面积缩减80%，森林覆盖率从2.6%跃升至32.92%，翻了12倍。当然，陌生里也藏着熟悉。这棵树在殷玉珍和塞考斯当年的合影里啊，还是光秃秃的，树干呢一只手就握得过来。如今呢，再站到他的面前，已经需要双臂去环绕了。树的变化记录着时间的力量，也记录着一代代人用双手创造的奇迹。这间曾半埋在沙里的小屋也还在。过去呢，殷玉珍啊，在这里想的是如何挡住风沙，守住生活。那如今呢，老友重逢，他们可以坐在宽敞的院子里，聊聊这些年种下的树、养活的花和一点点打理起的美好生活。26年，环境变了，诚意没变。当年那份跨越国界的善意，被殷玉珍郑重记在心里，用一株株、一行行、一片片树木来回报。他珍惜这份真诚的帮助，并用26年的岁月去坚守和浇灌。不变的还有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守护绿色的那股子韧劲儿。群英接力，万亩林海成行，沙地上写就绿色篇章。久久为功，才守得黄沙渐远，绿意绵长。
0: 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今年以来，满洲里片区跨境电商产业跳出传统物流通道单一模式，加速从过境中转向集货仓储、前置分拨、高效通关的边境枢纽转型。在内蒙古乐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工人正将儿童玩具、鞋帽货品装在车上。这批价值120万元的货品，全程采用9610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约10天就能送到俄罗斯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的消费者手中。
6: 现阶段俄罗斯市场对于咱们中国的百货、鞋帽、服装需求特别旺盛，这一类产品的话，现在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进行海关监管并清关，比传统贸易时效上面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0: 满洲里口岸集团陆港国际物流园区是当地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目前园区日均出境货品10车左右，仅今年6-7个月，跨境电商出境贸易额突破10亿元。
7: 过去满洲里是通道，所有的货品已经陆续的集往了满洲里，转往满洲里做边境仓。
0: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后，新增落地粤港澳大湾区物流电商企业10家，目前满洲里市共备案注册跨境电商企业44家， 今年一至七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突破44.74亿元，同比增长14.4%。

0: 倍。
1: 边境仓，这也是我们下游的方向。如果把这个仓前置到这个口岸来，对这个跨境电商企业是有强大的吸引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搬出危旧老房，在原地住进电梯楼房。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多年梦想成真了。作为内蒙古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这里的老住户们实现了原拆原建。年近古稀的王建国第一个拿到新房钥匙。
3: 进来吧，这就是我家。在家里边，你看，这多好！这卧室有，客厅有，厨房有，卫生间有，都是独立的。
0: 65平方米，一室一厅，相比于以前王大爷的住房来说，面积大了，基础设施方便了。
3: 有大窗户，2层玻璃，有冬天暖和。过去我们烧火炉子，这回有暖气了，不用，这方便多了。
0: 土六栋建于1978年，曾是包头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宿舍。近50年的老房子，2020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但换房成本高，往哪儿搬一直是难题。2025年，包头市被列为自治区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街道社区连开9场恳谈会，居民自己选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从设计到监管全程参与，居民上百条意见反复对接，最终确定原拆原建不增户数，6种户型户均面积从46平方米提高到82.8平方米，还划进了优质学区，配建养老托育设施。
4: 包括这个配套商业，那么方方面面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老百姓的组织成本。那只有老百姓出得起，我们才能项目呢才能推得动，才能借得起。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晚20点，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启幕。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彩排、保障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2: 8月22号晚，本届残运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
6: 体重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命运，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述，可能会唤醒更多的人们去看到一切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
2: 本届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个篇章，以真人真事真情诠释残健共融的温暖内涵，
7: 给残疾人提供了更好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希望咱们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拿出咱们训练中的真实水平，赛场上见，加油。
2: 4年1届的自治区残运会及特奥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设置竞技、大众、特奥3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全部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38名。先期赛事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拼，全面检验了场馆运行、食宿接待、医疗安保等全链条服务保障能力。今晚20点，开幕式将在奔腾融媒 IPTV 全程直播。内蒙古台报道。
5: 昨晚，蒙超联赛1/4决赛第2回合全面开战，赤峰、通辽、鄂尔多斯3支球队坐镇主场，悉数告捷，率先锁定4强席位。
8: 赤峰体育中心的看台上，呐喊声从开场哨响便未曾停歇。首回合较量中，巴彦淖尔队主场1-1战平赤峰队。4回合较量来到赤峰主场，晋级悬念全部留到本场比赛。上半场第27分钟，赤峰队7号球员王敏杰禁区凌空抽射先拔头筹，随后赤峰队6号球员叶重秋抢点破门再得1分，赤峰队以2-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赤峰队攻势不减，中场哨响，2队比分定格为5-1。按照2回合总比分赛制计算，赤峰队以总比分6-2淘汰巴彦淖尔队晋级4强。
9: 我们有那么好的球迷，他们那么爱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必须要双向奔赴，今天我们做到了。
8: 通辽队主场的雨中对战同样热血沸腾，面对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开局就打出气势，第4分钟28号白云飞破门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白云飞点球命中再下一城，下半场呼和浩特队全力反击，第81分钟依靠点球扳回1分，通辽队坚守防线，

0: 最终以2-1力克对手，跻身四强。
1: 冒着雨，这么多球迷一整场都在为我们呐喊，我感觉非常幸福。这场胜利也是送给通辽全民。
0: 雨夜中的鄂尔多斯体育场，攻防节奏同样紧凑。鄂尔多斯队主动出击，第24分钟，吴宇帆打破僵局。下半场，锡林郭勒盟队扳平比分后，鄂尔多斯队的赵晓东、石浩洋先后建功，最终鄂尔多斯队3-1晋级半决赛。今天下午5点，包头队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的1/4决赛4回合打响，这场比赛将决出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2026蒙超联赛四强阵容也将全部尘埃落定。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24号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两部大型纪录片《白牛大使》与《绿色长城》葡语版将相继在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平台播出。
0: 纪录片《白牛大使》将于8月24号到8月31号每周一登陆澳门 Macau 96台，于9月29号到10月6号逢周二登陆澳式葡文92台。全景展示内蒙古生态巨变的纪录片《绿色长城》于8月28号到9月5号，每周五、周六在澳门 Macau 96台播出，并于9月6号到9月27号每周日在澳门 Macau 96台和澳式葡文92台播出。纪录片《白牛大使》耗时2年，行程3万公里，深情讲述了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赠送的17头夏洛莱牛在内蒙古繁衍为6万头致富牛的历程。纪录片《绿色长城》航拍华子鱼万余竞速，微距记录候鸟育雏，见证乌梁素海蝶变、披沙岩治愈、带海呼伦湖碧波重生。该纪录片屡登热搜，被誉为献给地球的生态情书。
3: 我们希望通过澳门的平台，让葡语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从白牛的故事里读懂中国的开放与友好，看到中国为全球生态治理付出的努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处暑是秋天第二个节气，处者止也。你看，秋风拂过田畴，河畔灯影摇曳，人间鸦香袅袅。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项目肉牛生物育种核心技术突围及其示范应用和种新工程项目肉牛现代育种技术集成与抗病抗逆品系培育近日启动实施，项目总投入7100万元，由2家农牧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内蒙古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区内外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同实施。两个项目聚焦肉牛种业关键技术，构建涵盖基因编辑工具研发、智能基因组选择等全链条创新体系。项目实施后，将培育形成具有颠覆性优势的优质高产肉牛新种质和抗病抗逆肉牛新种质，并实现规模化应用。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的平安北疆2026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8月21号举行。演练分为火险预警、快速处置初发火、火势扩大、人机结合扑救眼松火等4项内容。8月22号，穿越阿拉善城市骑行记文旅趣味活动启动，活动设成人组和亲子组，共吸引来自甘肃、宁夏等地的200多名骑手参加。活动主打漫游与趣味，骑行线路从九龙园延伸至贺兰草原丁香生态公园，沿途设置骑行射门驿站、曲折闯关驿站、趣达驿站等6大趣味关卡，将骑游与文旅融合。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度；乌海晴转小雨34度；临河晴32度；包头晴转多云30度；康巴什多云29度；吉宁晴转多云28度。

0: 号特晴31度，西里号特晴30度，松山多云3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0度，乌兰浩特晴27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3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托克前旗小雨转多云30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9度，武川县晴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7度，临西县多云31度，巴黎右旗多云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雷阵雨26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